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层层融融，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是怎么样的。铁北地区，我们这时候还是关注一下早市周边。目前在北京路上，北京路人民街，东西双向的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还有呢，就是铁北港的位置，铁北港今天由南向北方向车辆也是非常的多啊，基本上是过了铁北港再以南啊，还有就是铁北港的东侧东西双向，今天这个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桥洞方面呢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看看街道的情况，街道的情况，今天儿童公园，这是儿童公园的北门，在和平路上车辆稍微的多一点。现在大楼港呢，由西向东啊，现在车辆是缓行的一个状态。其他的街路和港区没有什么问题，桥面呢也都是畅通的。我们再看一下桥南，桥南也没有问题啊，路段现在都是比较好行驶的。大家出行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样的交通问题呢，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来跟大家进行这个路况的分享。
1: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2: 好，说过了路况，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天气啊。今天这个天气呢还是不错的哈，今天整体上都是晴天啊，但是呢早晚这个温差还是非常大，早上特别的冷，大家出门啊去早市啊，对吧，一定要多穿一点。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全市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临海易县19度，北镇18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5度，北镇临海8度，易县4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这个早晚真是越来越凉了啊，大家千万不要感冒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伙儿发来的留言。看到牧羊啊，这是在7点53分发来的消息，说这个天气播音水平很高，这不敢当哈。说这个舒缓节奏啊，舒缓有节奏有感情，是要点一首这个白厅朝的《田里的庄稼》，祝假期愉快。这首歌啊，我没有给您找到这个白厅朝的，我给您找到的是另一位，这个叫宋延球演唱的这一首《田里的庄稼》，不知道可不可以呢？啊，没有找到您说的那位朋友演唱的。还有就是心愿说想要点一首《吹吹山顶的风》，顺心顺意也说美丽动人，声音非常好听的天慈辛苦啦，说听到祖国在各个方面取得好成绩很高兴，说我点播一首歌啊，孙楠的《红旗飘飘》吧，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啊，说喜欢你美丽主播天慈，谢谢顺心顺意的喜欢。这些歌曲呢我们稍后一点一点的来安排啊，给大家一定会安排上的。还有风起云涌也来了，说早上好，今天还不休息呀，早晨太冷了，一定得穿羽绒服。今天在一天啊，在陪伴大家一天，然后就休息了。是，今天早上这个穿冲锋衣出来的，觉得还是挺凉的。就是，在车里边，我开了这个不到20分钟的时间，然后一直还都是挺凉，那个方向盘呢都没有热乎起来。
3: 田里的庄稼结了一茬。
2: 天早上点播歌曲的朋友好多呀，一多乐也来了，说想点一首这个《海阔天空》，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哎，大家的这样的心愿我一定会满足的。现在想起来的这首歌呢，是牧羊点播的《田里的庄稼》。

0: 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大家伙是在8点之后才这么活跃的，是吧？这是刚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小帅哥的信息也收到了，我们稍后都为您安排啊。其实点歌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9点之后啊，我们稍后还有几秒钟有一段广告，稍后再回来。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 4987355。
9: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0: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3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11: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12: 港子大叔烤鹅，
13: 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2: 港子大叔烤鹅，
13: 烤鹅鹅掌手撕兔，
11: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13: 来口水收一下喽，
11: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13: 港子大叔烤鹅。
0: 好，8点09分，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一直在问这个天气哈，一直在刷屏。其实您发一遍，我们就能看得到的。因为之前已经把天气说过了，您可能没听到。今天呢，锦州是大晴天啊，但是这个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白天的体感还算比较舒适，但是这一早一晚气温降的其实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8点呢，全市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呢，市区是20度，黑山临海易县19度，北镇18度。那么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是多云，北风二到。

可能哈会迎来一次这个降雨的过程，有可能，而且呢还会伴有这个大风。那么打算明天出门玩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这个准备好雨具，管它下不下呢，咱们自己备好了是吧？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的情况，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了。同时呢，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假日期间如果说我们去这个一些山上的这样景区、公园啊、北普陀山啊这样的地方去玩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林区周边火险的等级，这几天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一个旋律响起，大家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这首歌是孙楠的《红旗飘飘》，同时呢也是顺心顺意点播的这首歌，说呀，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那今天呢是10月2号了，国庆小长假的第二天。那么今天来锦的游客一定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包括咱们锦州的市民，如果说想要在这样一个好天气，在咱们锦州的大街小巷游玩啊，然后溜达溜达呀，那么国庆期间呢，锦州公交也已经加密了通往各大景区还有商圈的班次。咱们呢还有这个双层的这个城市观光巴士，在咱们假期也是正常运行的。那大家也可以去乘坐这样一条环城的线路，经过锦州站还有古塔公园、临河夜市，另外呢还有一条是直达这个东方华地城的啊。如果说大家不想自驾的话呢，也可以坐这个观光巴士慢悠悠的来逛咱们的锦州，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说想去玩的朋友呢，可以提前查一下这个班次的时间啊。

0: 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 5780-508。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说哈，在我们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咱们这个商超方面，包括这个市区的各大商场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夜市啊，假期也都是延时营业的。像晚上咱们的古塔夜市啊，临河夜市，对吧，依旧非常的热闹。虽然晚上比较冷，但是大家这个热情不减，晚上多穿一点去溜达溜达哈。还有咱们锦州的这个烧烤啊，各种特色的小吃啊，这都是咱们锦州一张响当当的城市名片。哎，在这儿不妨大家伙也可以推荐一下，如果说您有朋友来到锦州了，那有哪些这个好吃的您是推荐的，也可以在这儿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和大家伙来一起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哪些好，有哪些好吃的，哪些好玩的是您最推荐的呢？
2: 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
1: 不过呀，这个晚间逛夜市的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我们去夜市的话呢，一定要看好咱们的小孩儿还有老人，保管好随身的物品。
2: 你明亮眼睛牵引着我。
1: 好，这个因为咱们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有限哈，然后这个资讯也比较多。刚刚我们听到了这首歌，这是这个顺心顺意啊，这个献给祖国的这个祝福。接下来我们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这位朋友，看他叫什么名字啊，他也叫牧童，此牧童非彼牧童，非我的搭档牧童是吧，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海阔天空啊，也是要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咱们呢就这个边听，然后呢我就抽空边说好不好。

在这个十一小长假之前呢，聊财还专门给咱们锦州做了一个这个小专题，就说呀，给你一个不挤不贵还有厚度的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山海关往东有一条宝藏的旅行线路，它一面是山，一面是海，中间呢是一条走了5000多年的路。那么红山文化是从这里起步的，三燕故都是在这里建成的，辽代佛塔也是在这里立了千年，解放战争的转折也从这里开始啊，它就是东北与中原之间的咽喉通道，中原进东北第一脚踩的就是这里。说呀，十一别再去这个人挤人的网红城市了，东北第一站中国必游线辽西走廊，说这个告别这个火红热烈的旅游，接下来呢说我们就来到这个辽西走廊自驾环线锦州，这是必游之地啊，辽西走廊中国必游线。当时呢我记得他是就是第一个他介绍的就是咱们锦州啊，说开海了，是刚踏到锦州就赶上这个渤海的盛大狂欢。那么9月的渤海湾呢迎来了这个海洋的丰收季，其实在10月份这个时候就海鲜已经长得很不错了，我们再等一等呢它可能还会越来越肥，因为越冷越肥嘛，是吧。那么这个在休渔期结束呢，这个渔船陆续离港归港，这种马达声包括缆绳的声音装货的声音，这一响起来，沉寂了几个月的大海又恢复了往日的这个忙碌。那么码头上呢满仓归来的渔船，还有甲板上堆着刚卸下来的货，海鲜市场里边这种吆喝声此起彼伏，对于咱们本地人来说，这开海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这么简单，可能更是一年当中呢这个海鲜最集中也最划算的日子。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大家可以吃吃尝一尝我们的海鲜，尤其是一些这个没有怎么尝过海鲜的朋友，那么这次来到我们锦州呢可以好好尝一尝了。因为咱们锦州呢是地处这个大小临河的一个入海口，咸淡水就是在这儿交汇的。你看辽东湾它属于冷海区域，对吧，水温偏低，这个海鲜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说呢这儿的海鲜产品啊肉质是更加的紧实，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甜。好，咱们这个陆续给大伙儿听歌哈，就边说边听。接下来是《情醉》，这首歌呢是这个小帅哥点的啊，陈瑞的一首《情醉》。

那刚才呢，咱们说到了咱们锦州啊，是这个锦绣之州，对吧？一边是渤海，一边是厚重的这个辽西历史。咱们这儿最出名的标签呢，就是中国烧烤之都啊，中国烧烤看锦州，山海风光、辽代古塔，还有红色历史和这个市井美食都揉在一起，是一座呢特别适合短途漫游、大口吃美食的一个小城。那么，如果说你的朋友来到锦州的话，你最推荐或者你会带他第一站到哪里吃什么呢？

0: 其实来到咱们锦州啊，第一个就可以带您的朋友来尝一尝咱们这个省级非遗锦州烧烤，对吧？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万物皆可烤，这是咱们锦州的一个城市的名片啊。咱们稍后8:27有一段广告，稍后咱们再来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好，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的哥杜师傅说了，说主持人早上好，国庆快乐啊！有时间呢，说麻烦你给所有的出租车司机朋友们点一首歌，说这个歌词的名字呢叫做《相逢是首歌》，说因为这个出租车司机太辛苦了，过节都不休息，一直在为人民服务，传递正能量，拉上外地的客人，说咱锦州，说同行们大家辛苦了啊！您的这份祝福呢，稍后一定给您送到。刚才呢，咱们说到咱们锦州的烧烤，这烧烤跟别的地方的烧烤可不一样啊。咱们锦州烧烤讲究的是炭火现烤，是吧？这调料调味料也特别的丰富啊，不只是单纯像有些南方的烧烤吧，我吃过那个味儿真是吃不上来，我说这也能叫做烧烤不只是那种单纯的辣哈，有一些好吃的特别推荐的，就比如说像这个咱们锦州的排骨串啊，还有烤大油边儿啊，烤鸡爪子呀，还有烤这个烤海兔啊，烤虾滑，烤豆皮儿，是吧？有一些东西呢，它这个串小，然后分量也很小巧，就是一板一板的那种点，有的是这个多少几根几根的那么点，人均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反正也分人，是吧？有些人不太能吃的，可能几十块钱就能吃到撑了，但是有一些比较能吃的，那大小伙子是吧，就比较能吃。那么很多老店呢会把这个串烤到七八成熟，然后上桌，再带上这个小炭炉，咱们大家呢就可以自己接着就边吃边烤啊，那种程度啊嫩度啊自己来掌握。那么我们推荐这个吃烧烤，大家就可以到其实一些小店吧，它味道还真不错，一些大店呢你需要排队啊，可能这个要等桌，一些小店其实也都不错。我觉得锦州这个烧烤家家户户都有这个不同的味道，但总的来说这个还是非常可以拿捏的啊。包括咱们夜市啊，临河夜市还有古塔夜市，这个两个夜市之间隔一条马路，晚上呢也非常的热闹。除了烧烤的话呢，也可以去品尝一些小吃啊，也可以去问问咱们这个本地人，说你们常去的都有哪些老店呢，给我们推荐推荐，是不是？好嘞，接下来这首歌《马踏樱花》啊，这首歌是刚才咱们的朋友奥阳点播的一首歌曲。

牧羊说了，说南方的烤玉米串啊是烤一串玉米粒儿，咱锦州呢是烤一大棒子是吧？对，南方那边都一串，说你说我来烤玉米，然后比如说咱来一串，人家都懵了，说这一串怎么给你烤啊是吧？就整一串上面穿那几个玉米粒儿，你说都不够咱塞牙缝的，他说让人哭笑不得呀。这就是南北方的这个饮食的差异。还有呢，童裁缝他说，你好，205线路现在恢复走南桥了吗？这是恢复了啊，恢复了，像124啊、135、205路，还有208、217以及世园专线呢，这六条线路这个已经恢复运行南大桥了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锦州交通集团的这个订阅号的推送，这是在9月29号那天呢，都已经把这个一些线路的优化还有调整都已经发布了啊。

看到思念莫如尘埃说，这能对吗？说刚下夜班你就讨论烧烤，是吧？都馋了是吧？刚下夜班这肚子还空空呢。说听声音好像是天子小姨子，不知道对不对？对，那能不对吗？你这听力杠杠的。

0: 除了这个咱们的锦州烧烤，还有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大海鲜，是吧？都可以来品尝一下。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特色菜，这有一些饭店啊，这个以前吧还没有觉得说他们家多么的火，但是呢，就是近些年每到这个旅游的这个季节，然后他们家就一直排大长队啊，可能是一锅炖菜，然后配着饼，是吧？就像咱们吃的这个豆角烀饼啊，大铁锅里边炖排骨、炖豆角、炖土豆，然后炖到那种软烂起沙，然后上面还铺了一层这个烀饼。哎，这个烀饼，有的朋友喜欢吃那种厚厚的烀饼，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是喜欢吃那种比较薄的，他们家也是薄厚都有。其实我之前没来到锦州之前吧，我们那儿吃的都是比较厚的烀饼，就觉得吃还比较实在。然后到咱们锦州吧，吃到这个很薄的，就有点像那个春饼那种薄度的烀饼，就觉得这么要一盘儿，好像感觉就才能吃饱，就觉得不太实在似的。不知道大家喜欢吃这个薄烀饼还是厚的烀饼呢？哎呦，又要到8:35，一段广告。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好嘞，接下来响起的这首歌是我们的的哥杜师傅送给所有的司机朋友们的一首歌曲。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就说了，他说我家都是这个半发面的豆角排骨糊饼，是吧？你看我妈做的时候也是，这个下边是菜，然后呢饼就直接就是放，就是应该我家好像发面和那叫什么面儿，就是死面的那种的，就都做过，就直接放到菜上边，就一根出了啊。就是吃这种薄薄的总感觉没入味儿哈。你看他们就有的是在这个锅边贴一层薄饼，或者还有那种就是厚千层饼的，然后饼呢把这个把那个肉汁吸满了那才好吃，要不没有味儿啊。然后呢像咱们锦州有那个就比较薄的那种饼，就可以直接卷这锅里边的这个排骨豆角啊土豆啊卷着来吃啊，也是那种咸香浓郁的，分量确实是比较大啊，适合这个多人一起来吃，大家一起来品尝。

有的人家呢喜欢这个糊饼的时候炖这个排骨，有的人家呢是用这个五花肉来做，哎，都挺香的。说

诗和远方说了，天赐老家是哪里的？离咱们锦州不远吧？辽西五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我都给米兰展示好几回了，是吗？展示的是你们家做好的是吧？还是说就直接给人送来了？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糊饼，对吧？还有呢，就是咱们勾梆子熏鸡，这个一般咱们比如说这个走亲戚啊，是吧，或者是带给外地的朋友，可能都会除了买干豆腐，然后就送这个勾梆子熏鸡，这也是百年老字号的一个熏味儿了，老汤熏制的。其实我喜欢吃什么样的那个熏鸡呢？有一些熏鸡就是觉得肉有点柴，比较干吧，就感觉不好吃，喜欢吃那种就是类似扒鸡的那一种口感的。那咱们勾梆子这个熏鸡还是挺好的，咸淡适中，然后也不柴，还可以真空打包当这个伴手礼，对吧？路边好多的这个勾梆子熏鸡店都能够买到。然后像同系列的还有什么，咱们广告词里经常听到的熏兔、熏猪蹄儿、熏猪脸儿啊什么的，早班车他们经常说是吧，啊这种这个熏系列的啊，像猪蹄儿啊，软糯弹牙，满满的这种胶原蛋白，外地的朋友可以尝一尝我们这熏卤这个系列制品啊。还有就是咱们勾梆子的这个水馅儿大包子啊，这是中国三大包子之一呀，皮儿薄透亮啊，这个馅儿里边都是那个吸水馅儿，你可以先咬开一小口，别咬开一大口哈，然后呢先把这个汤汁儿吸掉，然后再吃肉馅儿，这是鲜而不腻，一口爆汁，必须得趁热着吃啊，你凉了就没法吃了，小心烫嘴。好，到这儿不欠大家歌了是吧，点播的都给大家播放完毕了，接下来就得听我的歌单里的歌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咱们辽西一绝，就是咱锦州干豆腐啊，当然他们还有红罗线干豆腐，也都挺好吃的。咱们干豆腐呢就是特别薄，薄像薄如纸张，豆香也很浓郁啊。我们锦州人的吃法就是比如干豆腐卷大葱蘸大酱，这是非常朴素的一个吃法了，而且呢是这个老百姓们是越嚼越香。这干豆腐还可以干什么呢？还可以这个烧烤啊，烤这干豆腐卷儿，或者是凉拌拌凉菜都可以，对吧？你这切丝儿啊，或者炒菜呀，很多饭店呢这个是怎么做法都有，你说我来一盘尖椒干豆腐，或者给我来个拌凉菜，怎么做的都有啊。还有那些十斤小菜，叫什么来着，那个都是蘸酱系列的，一筐里边又有萝卜，又有这个黄瓜，又有干豆腐，那叫什么来着呀？我怎么有点忘了呢？饭店里头有那个菜啊，包括咱们还有这个锦州的那个虾油是吧？蘸点虾油或者拿虾油做点什么菜都特别好，这是外地朋友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

日月水土说天赐好，我点歌啊，山峰山峰等等我。哎，这首歌最近很火呀，昨天也有朋友点来着。还有这朋友样说，请问临河夜市哪家臭豆腐好吃？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得问问大伙儿啊。临河夜市哪家臭豆腐好吃？这臭豆腐吧，其实你说真是闻着臭，吃起来香，但是有的朋友他接受不了那个味儿。我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豆腐块的，反正黑色的我是没，至今没敢尝试过，哈哈，都吃那种普通的啊。还有严九亮说，主持人声音好甜啊，谢谢您啊，谢谢夸奖。诗和远方说了，说这个锦州是大豆腐厚，干豆腐薄，那就对了，是吧？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小吃类的，比如说我们特别火爆的这亚洲第一大夜市儿，第一大早市儿，石桥子早市儿啊，这个号称超长的早市啊，大家一定得早起去逛。然后呢，像这早市里边比较就是火爆的，像炸大枣，哎，好多外地朋友都没有吃过炸大枣。这炸大枣，这不是咱们这个节日对吧？各种节或者过年的时候，这家家必备的嘛，炸枣啊，炸丸子啊，炸各种那种那个小吃啊，这是必备的呀。但是好多外地人没吃过这炸大枣，觉得好新鲜呢。还有像豆腐脑啊、油条啊、粘豆包啊，粘豆包这时候没有。还有各种的咸菜啊，是吧？各种好吃的，这个烟火气真的给大家拉满。还有海鲜，9点多钟，9点半左右，基本上那个小喇叭就开始喊了啊，到点了，到点了。怎么说了？我这忘了。到点了，到点了，抓紧什么？抓紧离开市场。还有呢，就是你会发现咱们锦州这个有好多的这个虾仁馅饼的这个饭店，哎，它的名都统一叫虾仁馅饼。哎，刚开始我看到的时候以为哇，这家就做这个虾仁馅的馅饼呢，哎，其实不是，哎，什么馅的都有。又来到8:45了，一段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咱继续说哈。 Green 说了，东北人的家常菜豆角糊饼，常吃老香了呢。对呀，而且吃的就觉得，你说就在家吃就觉得实惠，是吧？你这买点豆角，这那个做一锅豆角土豆，你里边再放点这个五花肉，然后上边是铺着饼，厚厚的饼，哎，一出锅就觉得特别的香，就比外边什么东西感觉都好吃。青山如故说，天赐美女主持人好，天赐好就行。他说我想点播一首陈小云的爱情恰恰。好的，没问题。我前面还欠朋友们歌吧，好像还欠一首这个山峰山峰等等我，对吧？这是日月水土点播的一首歌。然后呢再下一首就是您的啊，这大伙儿都得排着队啊。在下个时段9点钟之后，大家同样还是可以点播送祝福。嗯，这首歌最近还挺火的，万海东的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还有看到了金尊优越也发来了这个问候啊，你好金尊优越。哎呀，对呀对呀，这个我是哈尼亚说了，说蘸酱菜是不是大地回春？对，就是这大地回春。我刚才一下子就是有点懵了，就不知道说，哎呀，就是一个那个小筐，往里边装的各种那个青菜，哎，旁边给你准备这个，它有的是这个鸡蛋酱，还有的是肉酱，是吧？我就想这叫什么名来的？对，还挺好听的，叫大地回春。要走

Green 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家的年夜饭里必有炸大枣。对，哎，我也特别爱吃炸枣。就是，我在家里边的时候吃的那个炸枣呢，面稍微多一点。但是我到锦州来呢，我发现好多人家做的这个炸枣呢，就，面比较少，就那么薄薄那么一层。但是吧，反正都挺好吃的。不知道大家哈，就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你们家里都会炸什么呢？是吧？每到过年的时候就特别费油，然后吧，你必须在吃饭之前得炸点什么东西，先垫垫嘴儿，不然饿，因为没到吃饭那个点儿呢。你们都会炸什么呢？除了炸大枣、炸丸子，炸这个麻团儿，就麻球，还有炸签子的，还有炸那些各种肉串儿的，对吧？肉串儿必须得有啊，什么骨肉相连呐，什么川香鸡柳啊，还有那些炸春卷儿、炸什么地瓜球、香芋地瓜丸儿，什么炸鲜奶，就各种吧。炸我都忘了，反正好多，就是我也特别喜欢吃这些炸的东西。就过年过节必须得就炸满满那么一大盆，然后呢，这个吃完之后还得打包兜走点儿。

面目如尘埃说了，想点一首李玉刚的《万江》啊，说送给小姨子天慈和值班的交广的人，还有所有的听众，祝各位国庆快乐，好的安排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刚才有一位朋友点的陈小云的《爱情恰恰》，然后稍后是《万江》啊。

从发来了一张照片，说这是我爸昨天晚上炸的茄盒。哎呀，那馋我，看着真是好。对，咱们还有茄盒呢。哎，这茄盒的肉馅儿啊，你看自己家里边做，那就跟外边吃的不一样。首先它肉好啊，然后呢，你是想吃肥的，想吃瘦的，可以自己调。像我就不吃肥肉，我就愿意吃，比如说这个炸丸子，也愿意吃炸瘦的。那虽然它就是吃着可能没有那么香，没有那么筋道，那就比较干，但是还是喜欢吃瘦的。包括这茄盒也是，哎，就只能吃自己家里边做的，外边吃的吧，外边就。都有这个肥肉比较多啊，吃起来就很难受啊。这大茄盒看着真好啊。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馅儿饼，对吧？锦州有好多的这个虾仁馅儿饼的小饭店啊，小吃部。那么这种这个金黄的馅儿饼，包括里边这个有韭菜猪肉馅儿的，还有什么这个圆葱牛肉馅儿的，羊肉馅儿的，还有这个就是三鲜馅儿的，对吧？这种大馅儿饼也特别的好吃。还有咱们那个一些烧烤店也有，像回头，这可能就是一些外地人他们没有品尝过的，不知道说什么叫回头，来一盘尝一尝，是吧？包括咱们锦州老店还有那个白家锅烙啊，杜记馄饨这些，像馄饨可以早上吃，锅烙什么时候都吃都行。这锅烙呢也是这个底酥馅儿嫩啊，馄饨呢皮儿薄汤鲜，是吧？特别适合当早餐呢，或者当夜宵啊，都可以。还有一个这个就是酸巴，这个双巴酸奶，咱们锦州的大双巴，这是咱们锦州本地的老牌子了啊。这酸奶也非常的不错，很浓稠，很厚重啊，就像那个厚奶盖一样。好多朋友现在就是早市也有卖的，就看好多这个外地的朋友拎一兜啊，买的都是咱们这个大双巴啊。

好嘞，这一首《爱情恰恰》非常适合早上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气氛哈。接下来是万江啊，李玉刚的这一首《万江》是刚才思念莫如尘埃送给大家的，祝大家节日快乐。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了，说说起白家锅烙吧，原来在那个夜市那条街里边，说那时候是真好吃，说现在味道变了，地址也变了，再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你看，这是咱老锦州人。咱们刚才说起这个吃的锦州的一些美食，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么多，其实还有像这个一些驴肉馆，对吧？比如说那个酱驴肉啊，驴肉蒸饺啊，也都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吃的。包括还有什么呢？像北镇的猪蹄儿，锦州还有那个什锦小菜啊，这就是什锦小菜就是康熙年间的那个贡品啊。当时呢，就是用虾油腌制的，像小黄瓜呀，哎，这好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都特别喜欢吃啊。虾油腌制的一些东西，包括这个什么豇豆啦、芹菜啦这些东西啊，各种小菜啊，我们锦州的小菜还是比较出名的。然后呢，就是我们之前说了，炖菜类的，这属于东北风味儿哈。一个是我们叫这个豆角糊饼，也有的地方给起叫什么叫豆角盖被。还有就是像铁锅炖这类的，铁锅炖大鹅，可是吃起来，哎呀，大鹅好可怜。铁锅炖大鱼是吧？铁锅炖那个就是炖鸡、小鸡儿炖蘑菇这类的，还有炖排骨，就也是万物皆可炖了啊。就是这种铁锅炖系列呢，就适合大伙儿这个吃个晚餐啊，晚餐吃就比较不错。还有像咱们易县的那个白丸子，还有锦州的水豆腐，这些都可以选择，就都挺好吃的，外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一尝。像那个

早餐类的，还有像面茶。这面茶吧，一直看到就有人在卖，但是没有尝过，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好像是没有什么味儿，是吧？就知道是那个黄小米面的，然后里边有麻酱啊，然后是炒芝麻熬制的，就是算是咱们锦州的一个特色的早餐吧，啊。然后最好吃的还有就是这个海鲜类的，是吧？咱们的海鲜都特别的新鲜，像有那个这个一锅鲜里边什么梭子蟹啦，还有这咱们那虾爬子啦、海螺啦这些等等吧，这些东西，反正这一呼出来，这一锅那香气，简直了。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可以根据我们锦州的这个早市啊或者夜市不同的这个时段，然后进行呢品尝一下咱们锦州最地道最有风味的这种市井的味道。

好，8:59啊，马上将会进入到下一个时段的节目。现在呢，这个早市的周边还有纪念馆周边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啊，大家可以这个注意一下。然后呢，如果说您不非得去那儿的话，可以选择一下绕行这个路段来行驶，能够缩短不少的时间。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这一时段车主大联盟继续开始，我是天慈。我们在这一时段跟大家先说一下路况，目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还是这个车比较多啊，给大家说一说。目前呢，早市这个周边的车非常的多，还有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周边的车流量目前是非常大的。那么在纪念馆的西门的位置啊，利民街南向北有两车相挂，目前非常的拥堵啊，建议大家呢可以绕行一下爱民街来通行。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利民街上的车流都已经到这个湖北路上了，并且已经延伸到转盘的这个位置了。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南向北想要去这个纪念馆的话，您可以选择一下先向东行驶到爱民街上，然后呢在这个拐到北京路上，从这个北门来进，这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在重庆路利民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这个也都是受到这个事故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西向东方向呢，目前这个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包括湖北路啊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也都是一个排队缓行的情况。云飞街，还有就是现在我看到啊，你看这一时一个状况呀，现在云飞街进入桥洞南向北方向呢，已经都开始拥堵起来了啊，进入桥洞现在都有一点儿费劲了。南向北现在车辆的尾部已经排到了延安路上，北向南方向呢目前还可以，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在纪念馆的西门的位置，在利民街上南向北有两车相挂啊，这个拥堵的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如果说您还没有行驶到这个云飞街双洞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下其他的桥洞来行驶，比如说这个我看一下啊，人民街双洞南向北就不要选择了，可以走一下这个广州街桥洞。广州街桥洞目前是非常顺畅的，人民街双洞现在南向北这车挺多呀，北京路一直到延安路南向北都是排得满满的，然后北向南方向呢在铁北港就车就比较多了。其实你看像重庆路人民街、北京路人民街北向南车都非常的多，你看北向南方向这个车的尾部已经过了北湖公园，快到北安路上了，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啊。还有就是早市的周边，早市周边大家就早上咱们锦州市民你早上就尽量避开它来行驶就完了啊，不然的话你在这儿得停留很长时间。还有就是北京路上，北京路小桥，你看现在南北这个东西双向车流压力都非常的大，不仅仅是东向西了，现在西向东在北京路小桥的这个位置一直到安达街这一段车辆都是非常多的啊。这是咱们说到铁北的两个地方，人民街啊，这个铁北港、附属港还有纪念馆，这个利民街上压力是非常大的，爱民街这会儿是好走的啊，大家尽量走爱民街啊，走爱民街您稍微绕行一下就不用在这儿堵着了。还有呢，我们看到就是重庆路新至东街这块儿，这是不是现在在过火车呀？应该是过火车。包括松坡路新至街这个铁道两侧啊，东西向目前车流压力都是在的。还有就是重庆路广州街西向东，目前这一段也是排队缓行，你看九点钟的时候路面上的车已经多起来了啊。汉口街沿线就铁北地区这边，包括士英街都是非常好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市区的几个港区，现在大楼港西向东，因为这是有施工有修路的，西向东现在尾部排到了山西街的这个位置。云飞街解放路南向北目前这个车流也是比较密集，尾部目前快要接近到洛阳路段了。还有就是在杭州街南京路杭州街这一段，应该说是洛阳路段到南京路段这一段吧，杭州街上南北双向压力都在啊，尤其是由南向北这段车比较多啊。然后我们再往东看看今天广州街这边怎么样，广州街因为也是有这个修路啊，所以说车也是稍微多一点，都是缓行。还有就是紫东街解放路，这两天紫东街解放路西向东这块的压力都是在的，不知道大家这个是参加婚礼的车比较多还是怎么的，西向东方向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桥南，现在几座大桥都是畅通的，云飞大桥、南大桥、灵川桥、西大桥都没问题。那么桥南看看万达周边，万达这点儿是不是还没开门呢？
这周边挺清亮的，好走，桥南都比较好走。大北港这边今天也没有问题，包括南山公园这边都是顺畅的啊。目前最拥堵的就是铁北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在上个时段呢，我们说到锦州有那么多的好吃的，然后给大家来推荐，是吧？你看老这个朋友就说了，说那叫小猪盖被，就说的咱们这个豆角糊饼，这怎么叫法的都有哈，这叫法听起来真可爱，小猪盖被。还有呢，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就说了，说这个车子再好，房子再大，存款再多，那只不过是让你过过手，只有吃到肚子里的才是真啊。还说唯有美食不可辜负。哎呀，这个知道您在开玩笑哈，这个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是吧？吃到肚子里是美食是不可辜负，但是呢，尤其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大伙儿这个聚餐也会特别多嘛，是吧？心情好，高兴啊，在一块儿聚，乐乐呵呵的。但是吃一定要注意，不能给自己吃得太撑，是吧？还有喝酒的朋友，对吧？都一定要注意身体。你可知道啊？在任何的节假日，包括这个十一小长假，还有之前的中秋假期，医院里边又躺着多少人呢？是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工作不能干得太累，要劳逸结合。吃的也是，你这如果说因为吃你就进医院了，你把自己吃坏了，那你纯是自找的，对吧？要控制量啊，然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太油腻的、太甜的、太咸的，这些大家都得注意啊。咱们都上岁数了。别让人太操心。还说呢，说这个去上海旅游是吧？说路过和平饭店，说我媳妇儿使劲薅着我，说要不啊，我就进去吃一顿了。哎呀，都要去和平饭店了。金山如故说论好吃啊，还得咱们锦州开发区的这个八爪鱼炖排骨。哎呦，八爪鱼炖排骨，这他俩还能炖到一块儿啊？海鲜炖肉是吗？这我还真没吃过。八爪鱼一般吃它就是这个酱炒，或者是辣炒，就和一些青菜炒，我们都这么吃。或者是八爪鱼啊、海兔啊炖酸菜啊，做一些这个炖菜。

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咱们锦州有哪些好吃的，接下来咱们就说是咱锦州有哪些好玩的，有哪些美景可以去打卡。Lucky day by day。说到这个锦州的美景啊，咱锦州人自然是熟悉不过了，对吧？都倒背如流了啊，可能都觉得哎呀，自家门口这些景区我都玩个遍，都已经太熟悉了。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呢，可能就哎呀，我在家里边歇一会儿吧，是吧？但是如果有外地朋友来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给他们带他们出去玩，给他们推荐。那今天大家在节目里，同时还可以推荐说锦州有哪些好玩的一些小众的一些小景点，对吧？不是我们大家伙都常知道的什么笔架山呐、梁山战役纪念馆呐、北普陀山这些小众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推荐啊。我们先说大的，先说咱们出名的，第一个就是笔架山了。古人说呢，这个海上有蓬莱、这个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缥缈，凡人难以抵达。但在咱们锦州呢，有一座笔架山，这一条1620米的天然的这个砂石路，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呢，随着这个潮汐涨落浮现或消失。那退潮的时候呢，人可以徒步走到这个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的时候呢，这个路就被海水给

谢谢这个。这是您是横杠还是一呀？啊，谢谢这位朋友说路况播报的非常清楚，非常专业，主持也非常的棒，谢谢，过奖了，谢谢。咱们还说咱们的这个笔架山哈，这个在地貌学里边，咱笔架山呢属于十分难得的一个陆连岛，就是大陆和海岛，它本来是被海水给隔开的，然后中间的这条砂石通道呢，只有在这个涝潮的时候，才能够露出水面。那个海上的三座山峰呢是并排而立，这模样就像咱们书桌上摆放的那个笔架一样，所以说笔架山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其实啊，涨潮的时候海水漫上来，然后路呢就消失在大海里了。然后这个涝潮的时候呢，这路面就出来了，特别的神奇。在这儿呢，建议我们外地的游客一定要提前查一下这个潮汐表，然后低潮前后这个一小时是走咱们天桥的最好的一个时间。然后注意在这个穿鞋上面有讲究啊，要穿什么样的鞋呢？穿那种比较舒适的鞋，或者说是叫什么鞋？速吸鞋是吧？然后可以穿一点这种厚底的鞋，防滑厚底儿的鞋。路边的这个礁石啊，你可以赶海，捡捡这小螃蟹呀，那个小海蛎子呀，那个小蛤子呀，都可以捡哈。然后岛上呢，还有这个三清阁，都是全石结构的一个古建筑，一砖一木不用啊。这个登顶它可以俯瞰渤海，还有那个一线天啊，这个法雨寺这些这个景点儿。然后如果说你错过这个落潮的时间了，那就坐快艇往返就行。然后海上乘船体验呢，也是比较棒的。啊，然后步行到岛上呢，就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条路上啊都是石头，所以说大家穿那种厚底的鞋子，行驶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然后每天一定要看好这个潮汐表，退潮前这一个小时你就到这儿等着啊，涨潮前一个小时你必须得回来。

说过了，我们这个四 A 级景区笔架山，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就是刚才呀，堵车比较严重的辽沈战役纪念馆，这是免费参观的，这个红色景点必须得去，这是咱们国家一级的博物馆，凭身份证直接入园。它的核心看点呢，就是这个全景画馆，因为可以沉浸式的还原辽沈战役的战场，非常的震撼，值得大家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去参观，了解一下我们辽西这片土地的红色历史啊，在这儿推荐大家。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辽沈战役纪念馆周边的这个路况，现在这压力还是没有缓解呀，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上除了爱民街是顺畅的，那三面都给纪念馆环抱起来了，车非常的多，尤其是在利民街到爱民街重庆路这一段，由东向西车辆非常的多，再有就是这个重庆路利民街、湖北路利民街都是南向北方向，现在看这个就刚才的事故应该是还没有解除啊，没有解除，所以说它直接就影响了云飞街双洞南向北方向的这个通行。那么北京路上，北京路利民街也是东西双向，这个压力现在它这个都是互相有影响的啊，包括这个在重庆路利民街西向东方向这一段的压力都还在啊。然后我们再看到的就是湖北路和重庆路这个交汇的这个位置，也是火车道这儿，现在东向西方向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包括松坡路新制街也是东西双向，目前都是缓行啊，缓行大家注意。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铁北港和附属港，现在附属港附属港的西侧位置西向东，然后东侧位置呢是在与安达街的交汇处，由东向西，包括这个吴淞街，吴淞街今天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还有人民街铁北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这一段呢，就是其实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可以，你不非得走这一段的话，尽量稍微绕行一下，包括你绕行汉口街，你看距离不是特别远，但是相对来说南向北方向就好走多了。汉口街重庆路北向南这一段车辆稍微多一点，然后其他方向其他路段都不堵车。汉口街啊，汉口街世英街包括广州街今天还都是挺好走的，这个时段只有桥洞以北人民街

和云飞街这个压力是存在的啊，这是这一段跟大家说的一个路况。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咱们锦州笔架山的这个小游艇也非常的哇塞啊，外地朋友都夸很好啊。他说今年七月份说带两位朋友去了，说这个有点要夺岛的感觉。

9:17，这一段时间呢，大家继续可以来点歌送祝福，同时呢，我也将会把锦州的美景啊，分享给我们的外地游客，也欢迎大家呢，把你知道的好吃的好玩的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同来给我们的锦州的外地朋友们来分享啊。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4A级景区，笔架山，还有咱们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国家一级博物馆。接下来呢，大家还可以到哪儿去玩呢？可以去我们的笔架山啊，不是北普陀山，可以去，都是北字辈儿的哈，可以去北普陀山。这个北普陀山呢，被称为辽西的第一山，它离市区其实不远啊，不远。然后呢，你导航就可以了。山林也非常的茂密，在这儿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吸氧。这山间呢还有这个观音洞啊，登山可以看遍锦州的全城和渤海的远景，特别适合喜欢爬山的朋友，还有安静休闲的朋友啊，你就到那儿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去这个深山里边去吸吸氧去清清肺，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啊，如果您说这个我不喜欢爬山呢，这个我腿脚不太好，爬不动，那您也可以来逛一逛我们锦州的公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拥有千年辽塔的这个古塔公园啊，古塔公园也是一个免费的公园哈，随便进。这个核心呢，就是我们里边的这个广济寺塔，就是辽塔，因为它是在辽代修建的，你看，距现在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而它的这个塔身呢，也是布满了精美的一个砖雕啊。什么时候最好看呢？我跟您说，就是在傍晚的时候，那个夕阳啊照在古塔上边，就是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那幅图片，夕阳在古塔上边，这个光照在塔上，鸽子环绕，那个氛围感就特别的强。就是在老城区，你逛完就直接可以吃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小猪盖被，就豆角糊饼，可以直接去吃了，吃完那个还可以去逛夜市啊，顺路你就把这周边都打卡了，特别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个古塔公园，我们就建议大家啊，您就这个傍晚时分去，午后去啊，就是这个时候的景色就特别的美。你看，刚才跟大家这个盘点了一下，我们早上呢可以去我们石桥的早市啊，逛逛早市，吃点早点啊，了解一下锦州都有什么好吃的，像您没尝过的这个炸大枣什么的，是吧？白天呢就可以到这个笔架山，但是一定要看好这个潮汐表哈。白天去笔架山，还可以去我们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然后到午后的时候呢，可以逛一逛我们的古塔公园，傍晚的时候走一走咱们的夜市啊，亚洲也是亚洲最长的一个大夜市了。晚餐可以尝一尝咱们的锦州烧烤，你看吃的玩的逛的都有了。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一说，你说这个稍微远一点了，不在我们市区的还有哪些这个景点可以参观呢？像这个临海的九华山、小布达拉宫，哎，这个也是免费的，距离我们锦州市区啊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的一个车程，而且呢就现在来看还不堵车啊，这也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因为它复刻了我们的这个布达拉宫、还有天坛、长城这样的一个微缩的景观。如果说您白天在这边拍拍照片特别的出片，也可以呢到那个旁边有那个小拍照那个照相馆，可以换上他们那个民族的服装，让他们给您化上妆，那发个朋友圈就相当点赞的非常多。不仅拍照白天出片，夜景也非常好看哈，就特别喜欢这个，特别适合喜欢拍照的这些朋友，一天往返轻轻松松。你看小郭老师又给我们这个分享来一条，说这个滨海公路锦州港临海方向，你导航就到锦州红海滩，到那儿去看看也特别美，说也是免费的。谢谢我们小郭老师啊，对，就欢迎大家像小郭老师这样给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外地的游客推荐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尤其像你看刚才说的这个锦州红海滩，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了，我们大伙儿就别同意哗都聚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哗都聚到海边，是吧？那车多人也多，咱们分散开。

那么再远一点，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易县去看一看啊，这个就是特别适合自驾的朋友。易县有什么呢？有我们的奉国寺啊，这是辽代的一个古寺，那里边大雄宝殿里边这个七尊巨型的大佛，梁思成呢曾经高度的评价啊，就是国内顶级的一个辽代木构的建筑。如果说您还没去的话，您可以先从网上去查一查我们易县的奉国寺，还有我们的万佛堂石窟啊，您可以先从网上先了解一下。如果说你觉得很震撼，您就可以这个开车前往。像我们的万佛堂石窟呢，这个我们都去逛过，这也是我们就是东北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石窟群，它是北魏的一个石刻，大凌河畔。特别推荐什么样的朋友呢？就是对历史感兴趣的这样的历史爱好者，特别推荐您过去哈。那我们易县距离锦州市区的这个车程呢，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左右吧，走高速啊。大家也可以安排这个一日古迹游，也挺好的，对不对？特别有深度。然后啊，如果是这个开车的朋友想要到一些景区，景区周边，因为这个节假日嘛，肯定人多车多，其实也建议大家，包括咱们锦州的市民，也建议大家把车尽量可以停得稍微远一点，是吧，多走几步。景区周边这个停车位也很紧张，或者呢您就可以打车去，也特别方便，对吧？还有就是在吃的方面哈，在这儿提醒大家，我们锦州啊这个美食分量可挺大的，相对来说要大一点儿。点菜呢你别一次性点太多，到时候吃不完还得兜着走。

好了，好吃的好玩的都给大家介绍了，接下来我们还得看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呢，全市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这和昨天白天差不太多，差个1-2度啊。黑山临海易县，这是最高气温是19度，北镇18度。那么最低气温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最低气温市区是9度，黑山5度，北镇临海8度，易县4度。你看看这温差有多大？所以说早上你去早市儿，一定得多穿，你就是穿羽绒服都不为过。你可以里面少穿一点，外边穿个厚一点的，然后这个溜达溜达或吃点那个早餐之后觉得热了就脱就行哈。然后再说一下这个这个是今天的中午啊，今天中午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就晴转多云了。也就是说，午后的时候呢，是由晴天转为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到后天早上8点，全市是阴有阵雨或这个转中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就有雨了。3号开始有雨，3号到4号这有可能是有阵雨的。大家出行一定要这个带好雨具，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下着雨，风再大，肯定会很冷。大家包括你的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啊。雨天路滑，大家减速慢行；雨天呢，可能还会堵车啊，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路线。

来吧，9:26，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在9:30路况之后呢，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锦州有哪些特别出片的、适合打卡的这样的一些好地方。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9:31，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目前这个时候路面上的出行情况是怎么样的。还是咱们得先说一说最拥堵的铁北地区。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啊，先看看附属港这一块。附属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尾部到这个北湖公园这一块，然后西向东目前也没有缓解。然后就是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看在铁北港的位置，铁北港一个是北向南，还有一个就是由西向东，这两段的压力比较大。然后同时再跟大家说人民街双洞，人民街双洞现在北向南方向好走，南向北方向不好走，车很多啊。南向北方向现在车的尾部已经排到了延安路段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吴淞街和重庆路的交汇处，北向南这一段也是压力非常的大啊，包括这个北京路小桥这一块压力都是非常大。大家就想这个和早市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现在这一块不建议大家来行驶了啊。一个是重庆路人民街，一个是北京路人民街，车流量都是很大的。然后再一个我们再看看纪念馆周边，这时候压力缓解没有？纪念馆周边这个事故现在是不是已经处理完了？我们看在这个利民街重庆路段北向南好走了，但是北京路段这个利民街方向哈，南北双向目前这个南向北也开始，北向南方向也开始有压力存在了。然后重庆路呢，重庆路利民街这是西向东方向，车也是排了挺长的车队，包括湖北路利民街西向东，这个时候都是有影响的。然后爱民街这儿呢，爱民街这儿怎么也开始堵车了呢？重庆路爱民街南向北方向，这个时候就这一小段哈，就到重庆路这一块，这一小段车是非常多的。您是不是想从这儿这个左转往西呀、啊？往西走重庆路啊？北京路爱民街这一段你看就比较好走，建议大家呢，这个过了云飞街双洞之后，您直接就走这个爱民街，然后从北京路往西走或者往东走，这样就比较好走了，比你走这个利民街，你走湖北路利民街，走重庆路利民街你得等啊，这块比较堵车你得等，你不如你走爱民街，然后走北京路。北京路这个时候是西向东堵车，东向西是非常好走的啊。然后云飞街双洞呢，同样还是这个北向南方向，在转盘这一块车是比较多，然后过了转盘到桥洞底下这块就比较清爽了。南向北进双洞就开始堵车，包括这个已经影响到了延安路云飞街由东向西这一段了，车辆尾部已经是过了郑州街，你看看已经是出现一个影响了。还有就是延安路云飞街的南向北方向，现在这个尾部到达和平路，就到达富士三院门前这儿。还有呢，就是我们再看看延安路站前这一块，站前也是西向东方向车辆比较多，尤其是它影响到这个延安路云飞街西向东这一段一直尾部到达这个客运站这一块了。你看看延安路上现在车也不少哈，如果说您想往这个城区的东侧行驶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就尽量不走延安路，您可以行驶什么呢？可以走这个解放路， 解放路、上海路，这都可以。或者说你要想到铁北去，您想过铁道的话，云飞街你就得稍微等一会儿了，就是云飞街双洞堵车，过了洞之后您就走爱民街啊，走爱民街就可以了，能这个缓解，就是能少用一些时间，然后呢对于我们车流压力也能够是有一个缓解的一个帮助的。然后我们再看看城区东侧广州街这边现在怎么样，广州街桥洞是没问题的，哎，今天八一公园这也挺好，广州街整体上目前没有问题。然后还在说的就是这个解放路子东街这一块啊，解放路子东街这一块还是西向东，这个压力还比刚才还大了，车更多了啊。然后我们再看看现在大楼港的西向东压力还是存在啊，西向东还是存在的，包括福德转盘这个时候在洛阳路上，都是在转盘的东侧位置，因为东侧位置这一块是有施工的嘛。然后西向东这一块现在也是排队缓行。然后此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古塔公园的东门位置在南街啊，南街上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是很大的，不知道您是要去古塔公园啊，还是去这个周边的购物商场啊？目前是南向北方向压力大啊。然后桥面呢是都比较好走，没问题。桥南地区现在中央南街与市府路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北向南的方向这块车多。然后云飞南街呢也是与市府路的交汇处，从桥面上下来的车北向南这一段车多啊。中央南街还行，今天中央南街表现还不错。然后万达周边现在这个时候看可能是刚开门，这个大家可能还没往这儿来呢，车目前不多啊。包括南山公园这块啊，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南山公园这块宝锦线北向南方向现在是车辆是缓行，就一小段还可以，这是目前的一个交通出行情况。那么大家在路上如果说您遇到任何的交通问题，哪里堵车，哪里有事故，哪里不好走，都欢迎您把这样的一个路况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Brett Green 说了，说这个问问还有时间吗？他说想听这个毛宁和杨钰莹演唱的《心语》，说把这首歌呢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再次祝大家假期愉快啊！可以的，剩下这个20多分钟的时间，大家还可以点歌送祝福，然后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推荐锦州的美食、美景、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大家分享，同时呢，也可以分享我们今天锦城的这个路面上的一个出行情况啊。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这一首《心语》啊，这是来自毛宁和杨钰莹演唱的。

0: 9:43，我们刚才听过了这一首《心语》，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锦州适合拍照打卡的一些地方，啊，这些主要是给我们的外地朋友推荐的哈。我们锦州就是好吃的好玩的都特别多，那首先跟大家说，特别适合拍照打卡的，首先就是这个海边的这个氛围，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笔架山的风景区，核心的打卡点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潮汐天桥，就是海上天路，啊，这是一个特别适合您拍照打卡的，还有就是上面的这个三清阁一线天，海边的栈道啊，还有山顶俯瞰这个渤海，最佳的拍摄时段就是低潮的这个时段，你可以走在这个海的中间，走在这个沙石路上，两侧是大海，哎，这个时候你就风吹着你的秀发，然后呢漫步走在海边，特别有故事感啊。傍晚呢，你可以登顶拍一拍这个海上的日落，看一看海面铺满霞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就觉得一切都值了。但是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哈，一定要提前查这个潮汐表啊。然后它那个三清阁呢，属于是纯石砌的一个古建筑，就是有那种古风的感觉，适合你，比如说要穿那个古装，就可以在这儿出的一定是大片儿。还有呢，就是你看，既然到了海边，还给大家推荐呢，就是这个龙海广场，这是锦州超火的海边的一个机位了，就是海天阁。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海天阁？海天阁的旋转楼梯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点，不管你怎么拍，你是仰拍，你是俯拍，怎么拍它都好看啊。咱们稍后吧，9:45，马上有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再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嘞，咱们就继续来说啊。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龙海广场里边，这个海天阁这个旋转楼梯是特别有特点的啊，你怎么拍都好看。然后呢，它还有这个有崖壁啊，有海边的石洞啊，还有礁石滩，远眺笔架山。你就说这个场景吧，让你的摄影师给你设计一下哈。推荐大家就是在这个日落时分，因为它既有礁石，有海面，现在在一起呢，很有那种济州岛的一个海边的质感，而且大家还能感慨，还那个赶海，你可以带一个小桶，然后有那个小耙子什么的，就可以哎。我就特别喜欢挖挖小憨子啊，小螃蟹呀，然后给它弄到那小桶里边，就哎呀，特别有那个童年的感觉。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它的附近还有一个白沙湾啊，也不远。这是属于一种安静的一个小众的海岸。这个岸边呢，还有那个废弃的渔船，有瞭望台，有浅滩，有芦苇，人应该不会很多，比较适合呢拍这种海边的人像、海边日落啊。在这儿也是推荐大家的，就是您如果说我到海边玩的话，像笔架山风景区啊、龙海广场啊，还有白沙湾呢，是推荐大家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地点，就是有海景、有礁石、有日落，而且是免费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古建筑古风在哪儿能出大片呢？那肯定得有红墙是吧，有古建筑啊。那首先就是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辽西九华山，就是这个临海小布达拉宫啊，这也是免费。这算是一个锦州网红的一个天花板，因为它的这个建筑呢是红白层层叠叠的一个仿藏式的一个建筑群啊，就是红墙白殿，然后搭配着这个远山。如果说就像今天这个天气特别好，你拍出来的那个像就是光线就会特别好嘛，你看明天和后天它可能就是阴有雨，它肯定就是这个光线稍微差一点。然后呢，如果说你是夜景的话，那夜景也是灯光一亮起来就特别的震撼。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这个租藏服来拍照啊，它的这个距离呢距大概市区有半个小时的一个车程吧。除了这个小布达拉宫，还有呢这边有那个微缩的天坛长城，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这儿也是一个可以拍照打卡的一个地方。除了这儿呢，就是我们刚才又说到的这个广济寺塔，就是古塔公园，这是我们的一个老城中心。如果说我就在市区不想走太远的话，也可以到这儿来打卡，就是傍晚黄金时刻是最好拍的啊！夕阳打在那个砖雕的古塔上边，再有这个鸟啊、鸽子啊环绕，你看看节假日应该还会有这个灯光秀啊，像喷泉之类的。然后你穿搭的话，我觉得就是浅色系或者新中式，这些都非常适配的。那个拍完之后晚上直接一去吃烧烤多好啊，是不是？这个选择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给大家再推荐一个吧，就是我们这个义县奉国寺啊，虽然是远一点儿，但是呢这个喜欢历史的、喜欢古建筑摄影的朋友们，你可以到这儿啊，这就是那种很庄重、很肃穆的，是能够出大片的。然后距离我们锦州大概就是你走高速的话，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特别适合一日游啊。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古建筑古风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喜欢那种森林景观的，喜欢山林或者说城市景观，就喜欢那种治愈系的，那可以推荐给您几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辽西第一山北普陀山，这里边山林茂密，有古洞，有寺院，有这个松树林，我们还可以登顶俯瞰锦州的全城啊，特别适合那种森系的人像啊，一些女孩穿森系的衣服然后在这儿拍就特别的好看。还有就是我们的南山公园啊，南山公园之前没跟大家说，南山公园呢我们也可以登这个观景台，可以俯瞰锦州的全城的景貌，尤其是夜景啊，也特别的好看。当时看到那个烟火人家，城市的灯火铺开啊，很多人就称这个，把它称作是锦州版的一个爱乐之城，适合拍什么呢？城市的全景，还有夜景的人像，在这儿都很出片啊。其次还有就是这个咱们城市的烟火夜景打卡，一个是热闹有烟火气的夜市啊，临河夜市、古塔夜市啊，就是五颜六色的小吃摊位，你去看吧啊。还有这个夜市人像美食的一个特写，就是你随便拍随便照啊，两个夜市隔一个马路啊，就是在哪儿都出片儿。然后像咱们的石桥的早市，这就属于适合拍那种记录感的，拍记录感的照片或者视频，就是 vlog 啊，适合拍这个。你看人间烟火，有晨光，有琳琅满目的这个果蔬小吃，在这儿适合拍纪实感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啊。

这一会儿呢，我们节目都快要结束了，还有朋友在点播歌曲哈。Bright Green 说歌曲已经听到了，谢谢天慈啊，这是这个就是工作就开始夸我，我都不好意思读。还有呢，就是风起云涌说这个天慈啊，海天阁上面这个风太大了，说我要点播一首张学友演唱的《想和你去吹吹风》，要送给大家。好的，我们这个时间大概还能听一首。然后还有心木暖阳呢，他说主持人好，点播一首女生版的《今生结婚来生缘》，他说就是单纯喜欢这个曲调啊。我看看这时间有可能有点这够呛，但是您可以在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的节目当中来点播。下一个节目呢是大鹏啊，大鹏主持人来接班，您可以在他的节目当中点播啊，然后能够听完这个全首的。

在这儿呢，再给大家一个这个拍照的小建议啊，就是如果您选择海边去拍的话呢，优先就是日落前面的一个大概一个小时吧，这个时候就属于是黄金光，特别好。但是海边风大啊，你可以穿那种浅色系的，或者穿那个颜色比较鲜艳的，这样的会更加出片一些。然后呢，如果说您去这个九华山，上午的它的光线会柔和一点，拍红墙的话不容易逆光啊。然后或者说我晚上去，您夜景就是等天黑之后亮灯了，那个时候也是比较好看的。然后古塔公园的话，就优先选择傍晚落日吧，啊，节假日可能会有这个有灯光啊，或者有喷泉，还是比较好看的。然后这个路线的话呢，如果说您就是在市区，就给大家推荐古塔公园傍晚拍这个夜市啊。然后呢，去海边的话呢，您就可以到这个笔架山、龙海广场、白沙湾看日落。古风一日游的话，那就可以选这个辽西九华山小布达拉宫啊，全天可游。如果说我要深度游古迹，那就是义县奉国寺加上这个万佛堂的石窟都是可以选择的。这些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有没有用处呢？我们这个节目最后吧，马上来到9:55了，我们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刚才风起云涌点播的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啊。大家如果还想点歌送祝福的话，可以在我们下一个时段来进行点播。那在这个时段我们就感谢大家三个小时的陪伴啊，这一路陪伴着我，一路呢给我们留言，给我们推荐好听的歌，然后还推荐锦州好吃的美食啊。当然了，还有朋友呢一直支持着我们的节目，从早上7点钟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辛苦了。也祝大家呢在这个11的小长假都能够玩得开心，玩得愉快，然后也祝大家一路平安啊，继续锁定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好了，北京时间这个十点整啊，非常感谢呢，您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啊。我知道呢，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呢，还有很多市民朋友呢来到我们锦州来旅游啊。作为锦州人，欢迎每一位这个朋友啊。说个信息啊，这是为了方便这个广大的这个游客哈、啊，就是现在呢锦州呢有几个免费的这个停车场啊。然后呢，您如果在附近停车的话，您可以到这里去哈。一个是北湖公园的这个停车场啊，就是在这个，因为很多在石桥早市嘛。如果您逛那个亚洲最大早市哈、啊，石桥早市这个名声在外了哈，很多朋友早上都要去逛一逛的话，您可以把车呢停在北湖公园的停车场，是早上5点至早上9点的啊，这是免费的啊，咱先说好。夜市您得逛一逛吧，您可以停到文化宫的停车场。啊，是晚上呢，这个5点半到晚上的22点，然后呢，另外呢，百货的 A 座和 B 座啊，同样是时间段哈、啊，就是晚上5点半到22点都可以是免费停车，这个停车的哈、啊，就是为了这个是锦州吧，啊，这个烟火经济哈、啊，服务来锦游客的一个务实的这个举措哈、啊，希望您在锦州呢能够玩的这个开心和快乐啊。您看啊，旅游就这样，有人到咱锦州来，也有的朋友呢想趁着这个假期呢出外去走一走哈、啊，放松放松。我不知道您这个假期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另外，天慈啊，在这个下节目之前告诉我了，他说我跟朋友说了，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大家想听什么歌，有什么心情，都可以呢通过这个我们微信公平台。啊，来表达出来，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如果您有什么想法，送到祝福也好，想听歌也好，或者呢想分享啊十一假期的这个种种的这种感官哈，都可以，都没问题啊。另外呢，外地朋友想问什么问题，您可以也提出来啊，我们全心全意的为您服务。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呢这个十一假期开心快乐，好吧？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点啊。这十月份呢，应当算是中国大地对最慷慨的季节，这个凉快了是吧？但是南方呢还是比较温暖一些，咱们北方啊已经是，怎么说呢？慢慢的开始的漫山变得越来越这个金黄了，是吧？当然也并不是有寒，也并不是像寒冬那么凛冽，所以这个季节我觉得特别的好。山川呢是被秋风呢重新调色，森林叫染金。湖水透蓝，大漠呢铺遍胡杨，古村呢晒满丰收啊，所以我觉得十月份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季节。您打算去哪儿？您告诉我好吧。如果您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呢，我跟您说一说。如果今年呢没有时间了，这个十一没有时间了哈，听这个节目之后，你下明年的十一啊，你还可以借鉴一下哈。十月上旬呢是喀纳斯一年当中最短暂也是最盛大的花期，阿尔泰山脚下呢一场秋风会把整片的这个泰加林啊打翻调色板，就白桦树呢就褪去了青绿啊，满树的这个一树一树的这金黄就铺满河谷，冷山呢还是那种静默的墨绿啊，远处的雪山呢已经落上了薄薄的这初雪，湖水呢是青色的这种翡翠蓝，雪山、彩林、湖泊、木屋啊，共同呢构筑现实版的童话世界。喀纳斯的灵魂呢是藏在三湾当中的，哪三湾呢？卧龙湾。卧龙湾的水面平静，湖心小岛啊就如同沉睡的巨龙，岸边呢这个落叶就铺满河滩，金黄的树叶呢就落在水面，顺水流呢缓缓的漂浮。往前走呢就是月亮湾，这河道就划出一道非常优美的 X 型的弧线，河水呢碧绿，两岸的彩林呢这个环视啊，秋叶呢倒映水中，水与树真是这个虚实难辨啊，特别的美，像一幅画一样。你再往上走，那不是月亮湾吗？再往上走就神仙湾了。哎呀，这里的早晨特别的漂亮，就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河面就会升起一层薄薄的这种晨雾，
然后呢白雾就缠绕着水面与树林，阳光就透过这个雾气呢就洒下金碎的这种金光，图瓦人的木屋呢就洒落在岸边啊，炊烟渺渺升起，远处会传来牛马的这个嘶鸣声啊，天地之间安静的只剩下风声与河水流动的声音，你想象一下。到喀纳斯啊，一定要去禾木村，那绝对是不可及错过的人间烟火。一座座原木搭建的图瓦木屋啊，洒落在山谷啊，白桦林呢环绕村庄。清晨呢，你登上呢哈登观景台，俯瞰整个村落哈、啊，薄雾笼罩的屋顶啊，这个炊烟呢一缕一缕向上飘，脚下是铺满落叶的河谷，抬头呢是覆盖着白雪的远山。傍晚时分呢，夕阳就把整片白桦林呢染成了暖金色，牧民呢就会赶着牛羊缓缓地回到村子里，暮色漫过山林，夜里呢他远离呢城市的这种光污染，抬头啊就是满天星河，安静的会让你忘记呢尘世间的喧嚣。那这里的秋天是有期限的，十月上旬是颜值的顶峰，十月下旬就可能迎来降雪了，一夜之间呢金黄的丘陵呢就会披上白雪，马上给你切换成呢这个冬日雪景。这儿啊昼夜温差极大哈，白天呢可能阳光和煦，早晚的温度呢会跌到零度上下，所以一定要穿厚外套。景区住宿啊很紧张哈，和睦的小木屋啊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啊。当然可以去尝尝当地的手抓羊肉奶茶，在木屋之中呢，听窗外秋风掠过白桦林。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我说过哈，大家呢如果有点播的要求，没问题啊。大鹏呢是尽量的给您安排。同时呢，我给您介绍一下呢，在10月份哈，就10月中上旬，适合于旅游的这个景点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有一位朋友啊，叫什么来着？我再找一下啊，叫旭，这位朋友叫点播一首《远走高飞》。哎呀，总想出去走一走哈，我估计哈，你是没走成，是吧？只能让心灵放飞一下呗，所以只能听听歌了，是吧？今天什么原因啊？这个假期出不去啊，是吧？总有远走高飞的心啊，但是呢，日常生活当中却寸步难行，是吧？是这种状态吧？来吧，一首《远走高飞》啊，很多人啊都受到这种羁绊啊，很正常。

那现在看一下路况啊，这个有一点呢，有一个路况要提一下，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周边呢，这个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可能是外地朋友哈来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个参观的朋友比较多啊，包括这个利民街，就是这个巡特警支队这个哈两侧的这个车流都比较大啊，包括呢云飞街往辽沈战役纪念馆方向的一侧，车流压力啊是比较紧张的啊，还有附近的也受到影响呢，就是丹东批发市场，周遭呢也是车流相对于包括安达街啊，车流呢是比较密集一些。再来看一下啊，然后呢这个铁庄这儿哈，这个一侧就是由南向北到人民街那块儿，车流压力比较大一些，就是这个人民街哈啊。到重庆路这块一侧哈，它是涉及到一侧，由南向北车流比较大一点啊。啊，重要的这个桥面没有问题哈，尤其这个新桥哈，这个南大桥哈新修之后哈，南北畅通啊，这个就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交通的压力了。然后局部地区呢，会有一些小的这个路段呢，车流比较大，就是长距离的，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啊，可能大家也能理解，因为有外地游客来，另外假期呢大家可能出行，所以呢不要争抢是吧？保持一个好的心态，缓慢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不会造成的长时间的拥堵，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态，礼让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当然有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告知我们啊，我们也希望通过广播，能够让我们的交通呢更加的顺畅啊，帮助交通呢。能够起到一个疏导的这个作用啊，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现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告诉我们。尤其呢，这个外地来锦州旅游的朋友哈，在锦州旅游期间，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反馈给我们，我们会积极的帮助您这个协调，好吧？总而言之，希望您在锦州玩的开心和快乐。很多朋友可能就像刚刚呢旭这样的朋友哈，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代表了他的心境，就远走高飞，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却让自己寸步难行，种种的原因啊，哎，真是一言难尽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原因啊，但是呢可能大家统一的想法，真的就是真的希望啊能够奔赴远方是吧。来吧，我们继续说说哈，在十一期间呢都去哪儿是比较好的，刚才咱们说那个比较远的一点哈，喀纳斯哈，接下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也不算近哈，但相对比较去新疆还是要好一点的，就是这个咱们去内蒙古吧啊，这个额济纳旗是吧，咱们刚刚说过新疆的喀纳斯呢是山林童话，那这个额济纳旗呢就是大漠的史诗，就是每年的中旬到下旬哈，虽然是短短的20天，但它却是胡杨林的这个黄金的观赏期，就大漠戈壁上啊数万株的胡杨就迎来生命当中最灿烂的时刻，然后呢这个在那个就满树的叶子啊都是变成金黄色啊，然后呢在橙色的蓝天的映衬下呢就铺就成一片金色的海洋，不都说吗，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吗，而倒而千年不朽啊，这个传说就在这个额济纳的土地上呢就进

京的山岩了，然后我们要去二道湖倒影林，它是额济纳呢最温柔的一面，湖水那河水呢静静流淌，湖阳呢就生长在水边啊，金黄的树叶就倒映在水中，树影和石景呢相对，风掠过水面呢泛起涟漪，金色倒影轻轻晃动，那绝对是如同啊流动的这个油画哈。四道桥的英雄林是什么呢？是电影《英雄》的取景地。这里的胡杨呢高大苍劲，然后呢饱经呢大漠风沙的洗礼，这姿态非常雄伟苍凉，粗壮的树干哈直伸向天空，满叶的这个叶子在风中哗哗作响，这就好像无数经历过岁月的英雄一样伫立在戈壁上。另外八道桥它是衔接呢叫巴丹吉林沙漠，这胡杨林的尽头呢就连绵的沙丘了，落日时分呢，你想象一下，沙丘就是夕阳把沙丘染成什么颜色呢？橘黄色，然后金色的胡杨和大漠的黄沙相融。这个时候你肯定会想起一首诗，一句诗什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哎呦，只有在这儿你能体会这种意境哈。来到了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错过叫黑水城遗址。虽然它是残垣断壁哈，但是呢，它却有着厚重的历史感，是吧？一定到那儿去看一看哈，体会那种大漠的苍凉、悲壮啊。这个额济纳的十月啊，风光相当的漂亮，但是呢，条件比较艰苦。你看哈。戈壁风沙比较大，你墨镜啊、头巾啊、防风啊、外套缺一不可啊。另外呢，这个观赏期啊，房源很紧张，物价也上浮，很贵啊。所以你呢要有心理准备，一定要去就提前做好行程。这么说吧，走在胡杨树下哈，脚下是金黄的落叶，抬眼满目的金黄，风穿过树冠，沙沙作响，就仿佛啊听见胡杨林呢穿越千年的低语。就觉得怎么说呢，贵点也值得，是吧？贵点值得的啊。

这个 Lucky 呢问一件事儿，我还真的吃不准，所以呢就问问大家吧。就是他问的什么问题呢？就是锦州去黑山的底道修好了吗？还需要绕路吗？有没有经过这儿的朋友？回答一下，帮我确定一下。Lucky 呢想问一下，锦州去黑山的底道修好了吗？现在还需不需要绕路？谁最近去过黑山？他说这地方您经过了吗？现在什么状况？能告知一下吗？谢谢。

来，请这个收音的前的朋友啊，帮个忙。Lucky 想问一个问题，他想去黑山，他想确定一下黑山底道修好没修好，需要不需要绕路，他好做提前做好准备。哪位朋友最近去黑山了，帮助回答一下。

有人朋友呢，这是金城是吧？他问的是黑山，是一个意思吗？啊，不管是不是啊，反正呢往那边走啊，我告诉大家，就是朋友回答说金城，就临海金城的这个铁路桥洞还没修好。

卢给我把你这个信息呢发送到那个我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群呢，我看他们怎么回答啊。如果有消息我告诉您，就是有确切的消息的话告诉你啊。其实最准的就是现在的，就正在进行时的，谁经过那儿了，那是最准确的。

Luki， 刚刚有位朋友哈，他那个没写啥名，就标志一个小汉堡包啊，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名，管他叫汉堡啊。那个他说他刚从黑山回来哈，他说只有石山附近绕道，剩下的就不需要绕路了啊。这是他反馈的信息，你自己做判断啊。另外，来自于交警方面的信息，他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就是关于修路的问题哈，因为道路养护嘛，已经从6月28号开始了，然后截止日期呢是到10月31号，所以现在我介绍的这些需要绕行的地方呢，还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内的啊。您就是对102京府线进行道路养护，具体是这样的，封闭路段呢是国道 G102京府线，就是临河村到七里台段。二呢，绕行的路线，大货车这个，就是京府线的过境大货车呢，咱就不说了哈。哎，这个包括小车吧，我相信这个也是包括小车，对，就是一切车辆，就是不光是大货哈，包括小车也要经过这样的路线，就是锦州往返沈阳方向呢，到这个京哈高速锦州站，然后呢，锦州东站到这个京哈高速到沈阳，线路二是朝阳呢往返沈阳方向到丹西高速，然后到京哈高速到沈阳葫芦岛往返沈阳方向，然后到京哈高速，然后到沈阳，锦州至沈阳盘锦的 G1 京哈高速，锦州东站到京哈高速到沈阳盘锦。线路二 G2512富锦高速邵阳站到京哈高速到沈阳盘锦，临海到沈阳呢，线路一是 G1 京哈高速临海站到京哈高速到沈阳，第二个是大养线到 G1 京哈高速光辉站到京哈高速到沈阳，临海到盘锦就是国道 G228 丹东线，就是滨海公路到盘锦，线路二大养线到 G1京哈高速光辉站到京哈高速到盘锦，临海呢到北镇呢是线路一 G1 京哈高速临海站到京哈高速到奈银高速到北镇，然后呢是线路二呢大养线 G1 然后京哈高速光辉站到京哈高速到奈银高速到北镇啊，是这样一个情况。临海到葫芦岛呢是线路一呢是锦朝线，就是兴年线哈，到京哈高速临海站，然后到京哈高速葫芦岛。线路二呢，就是朝锦线，啊，到国道 G228丹东线，就滨海公路到葫芦岛啊，你最好提前打开导航啊。另外呢，我建议 Luki 哈，这个高速免费，你上高速得了呗，上高速吧，好不好？嗯，大概是这样情况啊。不管去哪儿，我都祝你一路顺风。

十月啊，咱们还可以上坝上，就说乌兰布统啊，咱们告别呢夏日碧绿的草原，哎，草原换上一身呢、啊、金色的盛装。曾经皇家木兰围场，辽阔草原呢扑向远方，草甸褪成一片金色，成片的白桦林呢洒落旷野，树干洁白，树叶呢灿若黄金，湖泊呢镶嵌在草原之上，牛羊呢洒落大地，落日呢正把整片的原野呢镀上一层暖暖的金光，辽阔苍茫，一眼望不到头。这是北方草原最动人的秋天。将军泡子是坝上的灵魂，很多人凌晨呢就起来哈、奔赴湖边等待日出。天色微亮，湖面呢浮起薄薄的晨雾，草原呢安静无声。当一轮红日啊从远处的地平线缓缓升起，金色的光芒呢洒向水面，湖面波光粼粼，岸边白桦林、枯黄草甸呢全部染上暖色。马儿在湖边饮水，这个饮水哈、马群呢踏过浅滩，马蹄呢踏碎水中倒影。日出之下，草原的壮阔直击人心。影视基地一带呢，成片的白桦林呢连绵起伏。十月啊，树叶呢金黄，秋风掠过，无数的金叶呢瑟瑟的飘落，地上铺着厚厚的金色落叶。开车穿行的草原公路，两侧是无边的旷野，牛羊慢悠悠地啃食枯草，远处山峦起伏。等到傍晚日落，夕阳斜斜地垂落，大地啊一片暖金，树木会拉出长长的影子，天地辽阔，人站在旷野之中，会觉得所有内心的郁结都是被这片原野的消解。坝上十月啊，昼夜温差依然是极大的哈、白天很暖和，夜晚呢就到零度了。如果去的话，防寒衣物一定要备齐。你可以骑马呢漫步草原，感受秋风呢拂过耳畔，也可以找一处高地静坐，看云卷云舒，看落日呢沉入远山。这里没有江南的婉约，没有山林湖泊的灵秀，是属于啊北方大地的开阔与坦荡。站在金色草原之上，放眼呢望不到边的边界，心情呢也随之舒展。

好，这个南桥啊，南桥修复之后啊，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呢，需要注意几点啊，就南桥通车之后，这个路段呢，交通组织呢进行了重新调整，这点你要记住啊，就是，一是呢，就是白楼港这儿哈，就将云飞路与云飞街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就是原来的右转专用车道，调整为直行加右转车道了。啊，这是一个直行加右转。第二个呢，就是恢复呢灵川路与中央南街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就是左转弯的交通标志啊。那么现在呢，禁止机动车呀左转弯的时间是每天的早七到晚上的18:30，就是早七到晚上的6:30啊，大家这两点记住啊，别习惯了之后呢还左转啊，这样会容易这个扣分罚款的啊，一定要注意哦，好吧。

0: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呢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假期，比如说哈十一假期，你有外地来的朋友亲友，当然前提是他们从来没来过锦州，第一次来的话，他要待几天？那你会推荐他去哪儿玩儿？然后会推荐吃什么？烧烤可是肯定是必选项了，是吧？那你会推荐他去哪一家？推荐烧烤当中的哪项？然后不能顿顿吃烧烤啊？那你还觉得锦州还有拿得出手的这美食还有什么？是吧？玩是美景，吃是美食，你都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推荐呢？我想听一听。如果正巧呢，也有朋友开车到我们锦州的路上，对锦州不太熟悉啊，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大概的认识，那么您给介绍一下的时候，可能会让他在锦州呢吃得更好，玩得更快乐，更舒心，对锦州的印象更好，好不好？您作为一个东道主，您给介绍一下，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哈，把您的这个介绍的这个所要介绍的这个吃的地方玩的地方都说一说，好不好？啊，另外呢，如果您想点播歌曲，我同样的是欢迎，好吧，我可以给您充足的时间啊，这都没问题的啊，来说一说吧。
1: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
3: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嘞啊，有两位朋友说，一位朋友呢说呢，他会推荐呢水馅包子，说水馅包子很有特色，是吧？你这个水馅包子是指锦州市内的呢，还指沟帮子的水馅包子？如果在市内的话呢，你可以说的再具体一点，您觉得哪家很有特色，是吧？没事，今天呢就算是给商家打个广告也无所谓，是吧？咱得介绍详细点了，人得知道说，哎，你说的有道理，我想尝一尝，我得知道去哪儿啊，去哪家啊，我上网查一查呀，是吧？导航啊，怎么走啊？你得说具体去哪儿。锦州我知道有几家水馅包子，我经常去一家，但我不敢说他家是最好的，但我吃的口感还行啊，也方便啊。但我不说哪家，我不能从我嘴里说出是哪家就不好了，是吧？烟火人家呢说这个，他给推荐过彭城湖饼。彭城湖饼，我烟火人家，我猜你是的哥，就说你，因为你说给乘客啊。郝云连连说能播放《敕勒歌》吗？当然有，这有什么不能？哎，我刚才我播这个，他说我刚才播这个《乌兰布统大草原》了，去过吗？还是听完这首歌让你心生向往了？为什么突然就想听这首歌了？你告诉我什么原因？不告诉的话，我不给你放。为什么突然听我介绍乌兰布统，你就想听这首歌了？想去溜达溜达呀？去过没去过？你先告诉我。我去过啊，但我去过乌兰布统啊。说实话，没那个细玩，我经过那儿。啊，他说这个市内科技路上新德园正宗沟帮子哈，说实话我也经常去，啊，我去的就是这一家，挺好的。
1: 心随天地走，一杯牛羊血，大漠的孤烟。
0: 你去过是吧？不是那个下一个话题了，就是刚才那个郝云连连的说，乌兰布统啊。他说特别好，看来你去过吧，挨着这个塞罕坝，然后多伦湖去过是吧？哎，你上次去的是什么时候？什么季节去的？秋天去过吗？因为今天咱们不着重说是秋天吗？我最近几年啊去的草原，我驾车去草原呢，我都是夏天去的，就盛夏的时候去的啊，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草可能会太好啊，特别好一点点。但是呢，像十月份秋天呢，我还真就没有走过啊。我给你介绍呢，可能有一点呢纸上谈兵的感觉。但是很多朋友秋天是不是去过？这个季节是一天去过，你感觉怎么样？就是秋天去的话，和这个七八月份有什么不一样？感受有什么不同？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啊？新哥说来锦州吃烤羊腿也不错，说上海路有一家大漠豪情烤羊腿，也算是一个特点啊，是可以的啊。如果有外地朋友来锦州吃锦州烧烤，然后再吃点烤羊腿，也是相当的不错啊。郝云连连是今年夏天八月初去的，是吧？和我那时候差不多。我今年走的是，但我就去了两天哈，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去的。我去了两天，等于三个白天两个夜晚。我走的是热阿县、达达县，啊，然后就是匆匆走了一下，啊，热呀！你看草原也是热，早晚当然是好一点，八月份，但是那个正午的时候也挺热的啊，挺好的。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这个特点，是吗？有人十一去过吗？去过草原吗？感觉怎么样啊？来，我希望大家呢，还是那个话题哈，就是如果我们假设一下，你有家有亲友朋友从远道而来，第一次来锦州，你会推荐他到哪儿去玩？首先我们说到哪儿去玩，人家来嘛肯定是玩，然后是吃，首先是玩好，然后吃好，啊，然后是住好，咱们就不说了哈。住好，这事咱们就不搁嘴说了。 就是玩好和吃好的事儿，您会推荐他去哪儿？就是假期这个，咱别打七天，打六天，因为人家返程嘛，就六天。您推荐他去哪儿玩？按照这个重要程度说，你必须去哪儿，然后其次去哪儿，最后有时间去哪儿啊？您一样样说说，我听听啊。您会给他做什么样一个推荐啊？

哎呀，这位朋友哈，你说你是就一个点起个名那么费劲吗？你能起个名不啊？就一个小点儿，你说这玩意儿。他说来济南玩，第一站呢来我家吃妈妈包的土豆蘑糊，就是土豆磨成糊，包酸菜馅儿。大家吃过吗？就是土豆磨成糊，包酸菜馅儿。两样是吧？我们简称土豆糊，是吧？打成糊，面糊是那意思吧？然后再吃酸菜馅儿饺子，是两样不？一个稀的，一个干的，是那意思吧？面糊是吧？我，你这面糊我没吃过，但是这是个问题啊，就是。你给人吃这个，一定是你家的这个亲友型哈，来家里坐坐没问题。如果说人家，比如说朋友，或者是外地的客户来呢，你直接带家里行吗？好吗？我觉得差点吧，啊。严九亮就判断说你一定是黑龙江。

闯关东，来到了经历经磨难，最后落在了营口的熊耀，啊，这是我等所知道的我家的历史。我父亲这边的这个历史，别的我就再往上我就不知道了。咱家也不是什么豪门大族，什么家谱那些故事不知道啊，就是听我父亲简单的念叨过，大概是这个情况哈。土豆波波，也叫土豆波波。我是理解错了吗？是用土豆粉包酸菜馅大饺子，我真理解对吧？你看给我整迷糊了，他这糊不糊呢？我以为他是做那个玉米糊糊呢。你就是用土豆粉呗，包酸菜馅儿呗，是这意思吧？我说对不对呀？研究链也好，还有这位朋友也好，有人在说的真笨啊，肯定是啊。那我不知道这玩意儿，土豆波波，谁还知道土豆波波？我不知道。哎，我理解对不对？你俩这费劲，告诉我一声。对了哈，欧耶！啊，欧耶欧耶欧耶欧耶！土豆磨成粉，包成酸菜馅，那一个嘴。就是一个主食哈，没吃过，这回家彻底没吃过了。嗯，酸菜馅儿和那个白面包的，或者是小的时候搁那玉米面包的酸菜馅儿，我倒是吃过。嗯，这两年也没人包了。嗯，你说的这个土豆粉的没吃过啊？黑龙江美食啊，研究了还告诉怎么做了哈。土豆打皮儿磨碎了，把它淀粉倒出去，用那个渣子。包成酸菜馅儿，就像打包子似的。黑龙江美食，那对。我估计你俩同乡，可能你俩都是黑龙江人，所以你俩吃过。锦州人没吃过，锦州人没那么做的，不会。有那锦州本地的人小时候吃过的吗？你在外面旅游吃这个不算啊，有吗？没有吧？不光是我一个吧？不光是我这个孤陋寡闻吧，有吗？锦州的站出来一个呀，回应我一下，你小时候吃过有过这玩意儿吗？用土豆粉什么把淀粉过滤下去，剩下几个就是淀粉拿出来之后呢，那剩下那些渣就是有一些粘性了，对吧？才能包，要没有粘性你包不了，对吧？是这意思吧？啊。他说呢，我妈是黑龙江，小时候在黑龙江长大，这就对了呗，就跟我说的没错啊。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美食哦啊。哎，锦州有地方卖这个的吗？你这一说我倒是想尝尝了，到底是什么味儿。哎，你发现锦州有卖这东西的吗？就黑龙江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你看万事如意说，别说吃了，我听都没听过。严九良说，那个这玩意儿啊，锦州没看过。我是黑龙江省克山县人，我们当地有的是。行了，我跟你介绍一下啊，严九良啊，你俩加一下好友吧。千里老妖说没吃过，这都是锦州本地的啊，坐地炮。没吃过，哈哈哈！星空，报告主播，我是生在黑龙江，工作在锦州，两边都没吃过这个，哈哈。含沙紫萱也没吃过，没吃过就没吃过，那个谁呀，严九亮也好，我怎么着也好，还那个朋友好啊，既然说到这话题，如果你发现锦州哪个地方有卖这个。这种东西呢，你告诉大家啊，我相信会给他带来好的生意，因为大家都好奇啊。啊，这那位朋友说是妈妈是这个绥陵县是吧？黑龙江绥陵县的。哎，我还建议你起个名行吧？到时候我念你名的时候也方便。你这一个小逗号，你说我念啥呀？你起个名也不费劲呢，是吧？你就叫土豆波波也行，行不行？你好歹起个名让我也方便一点儿。

行不行？哎，刚才有个朋友叫点播歌来的话，这说说被给忘了，我看叫啥来的啊？啊，张靓颖，张小青儿，野心家啊。先咱继续聊聊啊，这话题有点也不算跑偏啊，就说到自己家乡的本地特色。我话题呢，就是说一开始问的说，就是如果有外地朋友来了到锦州来啊，你会推荐他上哪儿去玩，然后会推荐他锦州的，吃锦州的什么啊？是这么来的话题啊。然后呢，有的朋友就怀念家乡的美食了啊。继续啊，咱们继续聊，继续推荐。

好了，这个小节奏幸福说，这个如果这个有人来锦州，他会推荐吃锦州的绒棚糊饼、驴肉火烧、白家锅烙、锦州烧烤啊。驴肉火烧哪家好一点啊？白家锅烙，我对他的记忆可能停止在那个20多年前哈，那时候好像白家锅烙还是在现在临河夜市那边吧，我觉得还有印象。后来多少年就没怎么吃过白家锅烙了啊，锦州烧烤就多了啊，都能够差不多拿得出手。另外呢，这个季节不是咱锦州海鲜比较全的时候吗？就没人打算请朋友们到锦州吃顿海鲜吗？哎，您觉得哪家饭店的海鲜比较好一点啊？首先，我们要考虑性价比啊，你别死贵的啊，死贵的那啥都那就不用你推荐了，咱得性价比高一点啊，得看兜里的银子是吧？你不能欠债请客是吧？大家觉得哪一家这个海鲜店性价比高一点啊，比较全一点，比较新鲜，啊，比较肥美，价格很便宜，价格很实惠的，你可以给推荐推荐，行吧？因为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哈，你有蒙古来的朋友，内蒙古来的朋友是吧？你不喜欢他没吃海鲜不常吃，那你不得请人吃一顿海鲜吗？那你到蒙古去，内蒙去，人家不得请你吃蒙餐吗？不得烤全羊吗？本地特色吗？我有一次哈，这说到哪儿聊哪儿。我有一次到内蒙某地去哈，然后当地朋友请客吃饭，然后呢，他们有个特点哈，我这时候去俩人，好家伙，他陪的客人哈，好像在我印象当中，我看几个。至少得8个以上，8到12之间。为什么呢？说这在世间呢，一开始这些人，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然后找了一个蒙古包，特别大的一个蒙古包，载歌载舞的哈。然后什么烤全羊，它那个羊肉类还行哈，这个菜类，因为内蒙人的确是不适合做那个菜类，其中有几样青菜真就是没法吃啊，他们也不会啊。然后主要是这个什么。这个牛羊肉什么的，烤全羊什么的，肯定是必须的哈，奶制品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一结账的时候，后来我就打听哈，我就是开玩笑，我说哎呀，最后结了多少钱呢？就后来说结了1万多。我说干嘛花那么多钱啊？你就在锦州吃啊，就可能说没有你们那儿羊肉便宜，也不至于那样。你知道他为什么说他载歌载舞呢？他为了热闹哈。他请了那个叫乌兰木齐，什么叫乌兰木齐？就是一个演出的这个小团队，是吧？几男几女的，然后吧，我记得好像是6个6男，3男3女，还是8个？我就记不太清了哈。一人唱几首歌就500，那你算呗，58就4000就没了呗。这是还是我猜的啊，然后是不是，达到一定时间又加钱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啊。就花了1万多，我觉得，反正如果我要掏钱，我觉得蛮心疼的哈。咱不是，咱消费不起啊。但我说的意思哈，咱虽然不会这个请人唱歌了什么的，蒙古这个内蒙就这样啊，他就喜欢热闹啊。他说白家锅烙是在哪儿呢？在南宁路啊，山西街西南角。现在的位置对吧？现在新的这个，哦，当然我看过。他说那个驴肉火烧在八里豪苑附近有一家特别好，价格还不贵，经济实惠，海鲜可以去锦味海鲜自助火锅，价位稍微贵一点啊。行了，我们都知道了。其他朋友有没有好的这个推荐啊？也告诉我一下啊。

这个我问大家啊，就是在锦州这个季节吃海鲜，有没有好一点的性价比的海鲜馆？我怎么回答的不踊跃呢？锦州是不是这种店少吗？没有吗？还是大家觉得海鲜还是自己买，然后加工一下就可以了，不用特意是去海鲜店？还是海鲜太贵了？最近没怎么吃啊，没什么推荐的吗？哎，不过怎么样？希望假期快乐啊，王菲的一首假期送给大家。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有没有外地朋友已经到锦州了？偶尔听到我们的广播的朋友啊，您到哪儿了？您都去哪儿玩了？怎么样啊？刚到锦州吧？昨天来的，吃得开心吗？您住哪儿了？下一步准备去哪儿啊？如果您听到了啊，听到我的呼唤，可以回馈一下。你在锦州呢，如果遇到什么为难情况啊，也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听友可热情了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那个解决啊。欢迎您啊，欢迎您。

这个我现在没人回答哈，我琢磨我问的也有问题。你说这个点上锦州来玩来了，这时候正玩的时候啊，谁有功夫坐在车里，然后呢稳当听节目，然后呢还给你发信息和你交流是吧？没那个闲时间啊，没那闲工是吧？可能晚上可能还有那可能性是吧？所以我也就不问了啊，大家玩得好就行啊。有问题的时候，他自然就会会和咱们沟通啊。哎呀，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季节哈。许巍有一首歌叫《温暖的季节》，我觉得挺好，我还没听过，我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然后结合现在的这个天气，是吧？是特别有感触啊，特别共情，来。

严景亮说：“哎呀，大萌，只有我陪你了啊。首先谢谢啊，当然我相信啊，陪伴我的不单单你一个哈。这个有的朋友呢，可能在收听，但是呢，他不太方便的打字啊，和我们这个互动而已啊，这是肯定的。另外呢，我也特别希望是什么呢？你别陪我了，正好天气出去玩玩不好吗？放松放松自己啊。我更希望说，大鹏，我马上走了啊，我要去哪哪了。哎，我祝你开心快乐啊，好吧。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吧，是吧？许巍的《两天》。

你看说了吗，这个对方正在说说多人在陪伴，我也在在但开车中，好好开车啊，谢谢，知道你在就好啊。润泽家庄啊，谁说路虎不能到，来来来，我都给路虎扣个二吧。在前面那几句话，路虎挡不挡到和你在不在有什么关系？想问你，你是不是有点显摆意思？你开的路虎是吧？哎，我发现现在开路虎已经不是太那个牛的事情了，是吧？现在新能源太多了，我看很多人那个原来那些大款都把路虎都卖了啊，然后都变成新能源了。哎，这个最近几年新能源的确哈发展太迅速了，而且把很多豪车都拉下了神坛，是吧？前天我还看，奔驰什么的 BBA 一类哈，包括路虎，开个几年，哎呦，跌的都冒烟了。在歌声响起的夜晚，真的就是在五六年前，就我都很难想象说这个国产品牌车能卖到30多万、40多万，是吧？我觉得不可能啊，因为那时候人们都挑品牌，都觉得进口车好啊，进口品牌好，合资车好哈。然后现在呢，都已经实现了，甚至好像说百万的也有了，是吧？也有人买啊，的确发展非常快啊。另外呢，现在整个的经济环境哈，人们也不像以前那么盲从了哈，也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就是大排量的车特别的耗油。你看这油价始终是啊，虽然说有升有降，但是你总的来说还是涨的，就是升的多，是吧？这今天油价多少了？我看一看哈，这个肯定会影响我们买车啊，就是排量的问题。

好像今天油价就是92的是8.68了，是吧？95的9.29了，98号的都10.17了，我天啊。就是因为油价的上涨，让更多人呢会把买车的愿望呢就转向呢新能源，是吧？大家都考虑运车成本的问题。我现在都考虑这个用油的成本问题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会骑电动车。

这个金尊优越说啊，如果有外地朋友来啊，按照顺序来讲，是这样的，石梅鲜的水豆腐这可以啊，金玉海港的海鲜，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压力啊，大笨羊烧烤，小包子啊，锦州特色，金饺子没听说过，辽西肚鸡馄饨知道，白家锅烙，秦三驴饺子，等等等等，我看啊。一天两天，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八家饭店，敲边了敲边了，这你整饺子整忒多了吧，你个包子饺子削包金饺子锅烙秦三驴，这不都是主食的特点，都是饺子吗？合并吧，合并同类项吧，别人吃影了。

接下来时间十二点之后啊，我就和大家一起轻松一下啊，大家就安心开车就好了，然后给大家播放点能够让你开怀一笑的哈、啊、小品相声，行吧。

0: 来吧，首先给你来一段小品啊，这个叫《东北合伙人》。
1: 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天哪，哎呀，哎呀呀呀，你太热情，太热情了，
2: 对呀，
1: 压不住了。
2: 对，
1: 吉林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
2: 过年好。
1: 哎呀，长白山的雪，雾凇的霜，魂牵梦绕的松花江，此时此刻我已衣锦还乡。回到家乡啊，我兴奋呐，我就高兴，看啥都顺眼。你就看，哎，你看这老弟真招儿稀罕。多大了？多大了？都十八了。你听听，都十八了，一点都不显老啊。
2: 对。
1: 来，给发红包。
2: 哎哎，对对 对，
1: 发红包。
2: 来，过年好啊，过年好啊。来，哎呀，过年好。
1: 来，那个，来来来，啊、这老妹长得好看，就好看就给发红包。
2: 哎呀，来来，过年好。
1: 来来来来来，
2: 哎，
1: 来发来，
2: 过年好，过年好啊。
1: 哎，好，这边这边，
2: 哎，
1: 那大哥，那大哥，
2: 哎，
1: 对，
2: 来，过年好。
1: 来，
2: 哎，哥，慢点慢点，哥啊。
1: 他，
2: 不是，等会儿，不是，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2: 大哥呀，
1: 怎么了？
2: 红包发没了，
1: 发没了？
2: 对呀，
1: 来，给这老妹儿打个欠条来。
2: 不是，
1: 来，
2: 也没有笔呀，
1: 没有笔呀？
2: 啊，不是，
1: 这个这么的啊，来，老妹儿啊，这貂皮给你了啊。
2: 哎哎，别，你先等一会儿啊，干啥呀，大哥呀，你提上点啊，长春零下十好几度呢，你别冻着啊。
1: 哎呀。这样吧，老妹儿，这衣服啊是你的了啊，借我披一会儿，一会儿还你啊。哎呀，
2: 我说大哥
1: 啊，
2: 哥，你到底要干啥呀？
1: 我这不回家看见父老乡亲，我高兴吗？那咱不能空手啊。
2: 那你也不能进了山海关，在火车上发一道啊。再有钱，你也不能这么嘚瑟。
1: 我是嘚瑟吗？咱们创业成功了以后，我的气质这一块不是上来了吗？
2: 啊，
1: 你还别说啊，我最近呢，总有一种就是高高在上的感觉。不是，你是不是感觉我飘了？
2: 哥，咱可不能飘啊，还得跟以前一样接地气儿。
1: 哎呦，这个地气呀、啊、我是好久都没有感受过了。你说能不能是我的气质把地气给气着了，不愿意接触我了？
2: 我现在瞅你挺来气呀、啊、要不咱从别的地方找一找呢？比如说啊，你把鞋脱了试试呢。
1: 不是我们，你咋想的你啊？啊，
2: 不是你太高了。家乡父老都想看你接地气吗？
1: 那接地气跟拖鞋它有关系吗？
2: 你试试。
1: 来来来来，我来我来
2: 你试试。
1: 来，我试试。
2: 还感觉自己高高在上不？
1: 我感觉我自己掉坑里了。哎呀妈呀！哎，你别说啊，兄弟啊，我感受到地气了啊，
2: 是不是有？
1: 呀，来了来了，地气来了！妈呀，凉啊凉，冻脚冻脚了啊！快快快，扶我上鞋吧！快快快，
2: 来来来来来，慢点啊，来！
1: 一脱鞋的气质全无。
2: 哥呀，我觉得呀，咱好不容易回来了，咱就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这回回来干啥来了？就是感谢咱大哥这些年啊，一直给我们投资。赔了头，投了赔，赔了还投。
1: 大哥说啥了？大哥那是头子。咱回来干嘛来了？不就是告诉大哥咱俩创业成功了，挣钱了吗？把那喜讯告诉他吗？
2: 对，
1: 走。
2: 你先等会儿，哥
1: 啊。
2: 这些年呢，咱俩一直赔钱，突然挣钱了，告诉他，我怕大哥呀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1: 啊，赔钱大哥能接受啊？我挣钱他不接受，脑袋有病啊？
2: 别说大哥了，就我啊，哥。跟你出去十来多年，就你这样的能挣得着钱，我现在都纳闷儿，凭啥呀？你说，
1: 你脑袋也有病。但是你说的是有道理的，我财运这一块属实挺气人。要不这样呢？咱跟往年一样，就说创业失败了，赔钱了。
2: 哎，行。
1: 然后呢，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大钱，往桌上一砸， 给大哥吓得妈呀一声，嘎一下。
2: 行，
1: 给他来个惊喜。
2: 行
1: 吗？
2: 来，
1: 对，照个相给大哥发过去。
2: 来，
1: 哎，你信不信？大哥看见咱俩回来，那都得老高兴了，
2: 都得给咱俩呀亲亲抱抱，举高高。
1: 走，
2: 来哥，
1: 你扶着我点啊。
2: 哎呀，你可慢点啊。哎呀。

0: 呀，老公咋的了？
1: 上火了。
0: 哎，啥事儿啊？上这么大火呀？
1: 那卧龙凤雏要回来了。
0: 哎呀，咋整啊，老公？不行，咱报警吧。
1: 他俩也没犯法，凭啥抓人家？
0: 那把咱俩抓进去也行啊。
1: 都把咱逼成啥样了？恐怕是来不及了。他俩给我发照片了，应该是到小区门口了。咱俩应该接下来想怎么去面对他俩。
0: 那你还要跟他俩创业呀？
1: 创啥呀？媳妇儿，你想想，没创业之前你开的什么车？
0: 宝马。
1: 现在呢？
0: 我当保洁了。
1: 都给人家擦鞋了。说到这儿，老公都心里对不起你。那些年挣点钱都怪我一时糊涂跟他俩磕了个头，谁知道这俩人呢真不奸呐，带老公入坑啊，这点钱全搭他俩身上了。但是这俩人呢，说实话不坏，就是糊点儿。
0: 你可拉倒吧，我看他俩是虎坏虎坏的。老公啊，要不这样呗，你仨今天多喝点儿，趁喝多你把这头给他俩磕回去不就得了吗？以后谁也不认识谁就完了呗。
1: 谁也不认识谁最好啊。
0: 对呀，
1: 我失忆了。我不认识他俩了，再跟我借钱没有？实在不行一脚给他踢出去。但失忆眨眼呢，媳妇儿，
0: 你伺候你二姨夫这么多年，你学你二姨夫不就得了吗？
2: 大哥，我都回来了。
1: 你能行吗？
0: 快学，快进去，
3: 开门的，
0: 赶紧照镜子，就学你二姨夫。
3: 二弟三弟回来了。
0: 来了，
3: 开门呐，快点快点。
2: 大哥，
3: 哎呀大嫂啊，过年好啊。
2: 大嫂过年好。哎呀妈，
0: 二弟子还长个了呢。
3: 那个别看我鞋啊，主要是气质这一块我上来了。大哥呢？
0: 大哥里屋呢？
3: 走，看我大哥去。
0: 不是老弟，那个看你大哥之前呢，我跟你俩说点事儿啊。你大哥呀生病了。
3: 咋的了？
0: 失忆不认人了。
3: 失忆了不认人了？啊，不可能。
2: 对呀，
3: 他不认识谁也得认识我俩呀。我大哥呢？快
2: 对，你让大哥出来。
0: 哎，还非得看
2: 大哥呀。
0: 你出来吧，让他俩看看。
4: 谁呀？谁呀？
3: 哎呀这是失忆吗？这不中风了吗？
1: 什么玩意儿啊？后面什么玩意儿？
3: 谁呀？
1: 看不看后面东西？
2: 哎呀，大哥呀，
1: 后面东西
3: 在哪呢？
1: 不是，
3: 大哥呀，
2: 大哥你别吓唬他俩，
3: 他俩谁呀？
2: 俩人来着啊，
3: 就我俩。大过年的你吓唬我们干嘛呀？
1: 他俩谁呀？
0: 你看不看见你大哥多严重啊？一惊一乍的了都。
2: 不是，那我大哥咋整的
0: 啊？那不呢，你俩一走这么多年呢，你大哥就想你俩呀。一想你俩他就喝点酒，越喝越想，越想越喝，不喝着喝着就不认人了吗？
3: 那我明白了，这不是失忆啊，就是喝酒喝断片了。
2: 对，我下楼啊买两箱啤酒透一透，啥都想起来了。
3: 对，透
0: 一下。不是，老弟，大夫说了就是失忆了。
2: 那你说我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呀，这人不废了吗？这不啊，
3: 确诊了，这不完了。这咋整？大嫂啊，也真是为难你了，该往前迈就迈一步吧，找下家吧，缺啥少啥呀，我哥俩给你拿，先给你拿10万，行不行？
0: 那也行。
2: 嫂子，我现在就给你收拾东西。
3: 站！别瞧，
1: 我失忆了。
2: 嗯，
1: 失忆是我过去的事儿想不起来了，不代表此时此刻发生的我不知道。这是我媳妇儿。你俩三下五除二就给整走了，你俩干啥的？出去，走，离开家，
3: 走，等会儿，
1: 离开家，
3: 等会儿，大哥啊，
1: 走，
3: 大哥，
2: 你冷静点，哥，你冷静点，你先坐一会儿，哥。
3: 消消气儿啊，别激动。哎，没啥事儿啊，这我大哥这不认识人吗？啊，
0: 你大哥那是选择性失忆，我他认识啊，别人不认识了吗？
3: 那选择性失忆
2: 哦，来，你试试哥，
3: 来，我看看啊，我看看我大哥这个失忆到底有多严重啊，大哥呀，大哥，来来来，你看一眼，我是谁呀？儿子。哎呀，哎，
2: 干啥呢？玩呢？搁这？
3: 我不得哄着我大哥来吗？不得一点点渗透吗？
2: 啊，你这渗渗渗渗。
3: 大哥，我问你啊，你小时候最爱看那个动画片《奥特曼》？
4: 迪迦奥特曼。
3: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迪迦奥特曼，他老家是哪儿的？你还记得吗？
4: 外星的。
3: 什么外星的？吉林的。
4: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呢？有一首歌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迪迦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在那
2: 哥哥哥，
3: 你干嘛你呀、啊？
2: 你说你问这玩意儿，你说跟他失忆有啥关系啊？
3: 我不得看看大哥脑袋坏没坏，傻没傻吗？你老欠欠的跟后面扒拉我干嘛？一下一下的，你呆的合的你呀、啊？大哥呀，这样啊。我再问你一下啊，
5: 那这样问完之后你们快点走啊，
3: 好好好，问完就走，问完就
5: 走、啊、我脑袋疼。
3: 哎呀，好嘞好嘞，先不疼啊，乖啊。大哥啊，这个事儿啊是你跟我说的，你们家呀谁做的馒头把核桃给砸碎了？
4: 我媳妇儿。
3: 哎，想起来了。
2: 哎呀，
3: 想起来了，有效果啊。
2: 问啊，那哥，你家谁和面把金戒指和面里了？
4: 我小姨子。
3: 哎，我问你啊，谁吃饺子吃到戒指了把牙给割掉了？
4: 我大舅。

0: 枪打我牌。
1: 对，哎，我再问你啊，后来为什么你老丈人跟你老丈母娘又干起来了？
0: 因为我老丈人跳广场舞跟别老太太飞眼了。
2: 最后因为啥不跳了？
0: 因为把我老丈人腿打折了。呀，哎
1: 呀，这不全想起来了吗？大哥好了，
3: 上干啥呀？家里这点事儿全给你学呀？
1: 喂，哎，大嫂，你干嘛呀？跟你说实话啊，就你家那些人呐，在我俩面前，他早就抬不起头了。
2: 对，嫂子，我跟我哥在外地这些年，就指望你家这点笑话活着呢。哎呀呀，
3: 行了，老弟，你大哥也看着了啊，你俩就赶紧回去吧，也别问了，他得休息。
1: 哎，别老休息，养脑细胞。养什么脑细胞？一睡觉再睡过去呢，大哥呀，现在你危险啊。
2: 这么的，哥，
1: 我看明白了啊。啊，大哥，这个选择性失忆啊，他就是把咱俩给忘了。
2: 哦，那这么的，哥，我再问一个问题。
1: 行，
2: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哥，你看看我。咱哥仨当年创业的时候，你一共赔了多少钱？
4: 36万5291.51。
1: 一块不少，
2: 分几回打的？
4: 分三回。第一回选址，第二回找技术人员，第三回我还到现场了，你看黄了。
1: 那我问你啊，大哥啊，这个钱赔谁身上了？
4: 你。
1: 想起来了，我再问你啊，生不生气？你看，有反应了啊！
2: 有反应，
1: 恨不恨？哎呀，这是要把我踩碎呀！好好看看我是谁？
4: 我失忆。
1: 不是大嫂，你老怼他干嘛呀？这马上就想起来，你给怼回去了。你看你，
3: 你大哥呀，这半拉胳膊总麻，我给他摁。
1: 我看明白了啊。大哥这个选择性失忆啊，很不幸就是把咱俩给选中了，忘的是咱俩呀。
2: 哥呀，我刚才分析了一下啊，你说呢，咱刚才回忆的都是痛苦的回忆，咱们在一起有没有快乐的事呢？
1: 大哥这几年跟咱俩在一起好像真没有什么快乐的事儿。
2: 上学那会儿，
1: 哎，还好啊。哎，大哥呀，你看我啊，上大学那会儿你去游乐场最爱玩什么项目？颠大米吗？那个大簸箕，想起来没？
4: 啥大米呀？我都不知道啥是大米。
1: 你忘了吗？是咱仨一起去的，钱不够，是我俩凑钱让你上去玩的。你第一次玩，你忘没忘？那表情特别尴尬，还不好意思了。颠大米嘛，你看，一个大轮盘坐的全是人，一启动，就这么颠。记得不？你这样吧，来。咱们俩啊，现场复原一下，我给大哥表演一下，行不行？
2: 行，
1: 情景再现。嫂子呀，你就去那个游乐场那个广播员，你呢放音乐。
2: 啊，行，
1: 行不行？大哥，你看啊，我就是当时的你，你找回记忆啊，努力想啊。来，嫂子，你喊一嗓子，向快乐出发。
3: 哎呀，你俩快出发吧，你大哥得休息了。
1: 什么？等，我俩出什么发呀？是向快乐出发。
3: 向快乐出发。
1: 你这也不快乐，还出发，我迈腿都费劲。你笑呵的，来，嫂子，你跟我学啊。哎，你看我，向快乐出发。来，
3: 向快乐出发。

0: 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1: 停！哎
2: 呀，我心难受。哎呀！
3: 我想起来点儿了，没人让你们走吧？
2: 想起来了啊，有效果啊！
1: 对对对，
2: 乘胜追击啊！大哥，为什么这么爱玩这个颠大米？不是因为一个女孩吗？小红，穿个小裙儿到这儿，穿个小马甲，白衬衫，戴个小红帽，她在上面玩，你搁下面看，你口水流正常，你相中人家了。
4: 哦，我想起来点儿。
2: 对，
4: 那我就不演了，就到这儿。我想到这儿，这块我能想起来。走吧，
5: 不对，来，你坐下来，你先别想起来。老弟，你接着学，你帮他好好回忆回忆。
2: 嫂子，

0: 我可告诉你啊，那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
1: 啊，
0: 大个呀，腿长
1: 啊，
0: 五官你跟她比不了
1: 啊。
0: 我学一下，你回想一下好不好？来
2: 来，哥，
0: 行行，
2: 这差不多，这帽
0: 小红帽啊。
3: 我说我想起来了。
0: 你别着急，你瞎想啥呀？你看完看完想的就更多了，更明显。来，等会啊，嫂子
1: 啊，
0: 你喊一嗓子，向快乐出发，
1: 向快乐出发。

0: 我想起来了，然后吧，我俩再也没见过面。
1: 不对，不对，不对，大哥，这是还没想起来呀，这是。
2: 谁到了？后来你俩不处对象了吗？
1: 处上了。
3: 来来来来来来，你俩坐一会儿啊。啊。咋的？你不说我是你初恋吗？咋回事？
0: 赶快把咱俩哄走得了呗！我就撒个谎。
2: 不是嫂子，你干嘛呢？你一下一下老怼他干嘛呀？这是病人，咱们得爱他。
3: 我这多爱他呀！我这看你大哥见好，我这不也开心吗？老弟呀，啊，学的非常不错呀！今天晚上你俩别走了啊，好好学一下，看看你大哥当初跟他俩是咋处上的。看点，
2: 大嫂，你要提到他俩怎么处的对象，我得说一声我大哥高啊。啊，当时啊，我大哥是借着那个颠大米的惯例呀、啊。往那女孩身边扑啊，就像那恶狗扑食似的。人那个东西啊是顺时针转，我大哥那是逆流而上啊，有一股子拼劲啊。我表演一下子，大哥来，有助你恢复记忆啊。你眼睛小红，这怎么还是卡没眼睛呢？神经坏了啊！来，过来，大哥来来来来，你配合一下。这帽子给你啊，你演小红。我呢，现在就是你了啊！你看我就能想起来一切了啊！来，嫂子，你喊一嗓子。
3: 妥了，嫂子今天必须配合你。
2: 行，
3: 向快乐出发吧。哎，天哪，我爹。
2: 对
3: 呀，你看，大，使点劲儿！
2: 你得笑啊，
3: 笑呵的。

0: 呀妈呀！
1: 你是真能嘚瑟呀你、啊！
0: 不是大嫂啊，踢我干嘛呀？我演的是我大哥。妈
1: 呀，不好意思老弟，我气懵了。你是真能嘚瑟呀啊！我说你咋有腰托呢？原来你那时候做的病啊！
0: 大嫂，你都不知道，后来我大哥呀，给那女孩跪下了。天啊！大哥说了一句：“
2: 别说了，啊，差不多得了。”走吧，
3: 咋的了大哥？
2: 没失忆，
3: 装的。
2: 你俩一回来把我俩吓惨了都。头些年啊，咱们哥们一个头磕地下了。你们有创业的那种激情，大哥理解，但你得选择合适你们的。看共享单车火了，我来个共享独轮车。怎么的，练杂技啊？第一天推出六个老太太，门牙磕掉12个。赔人10多万呢，
0: 那我不是想用咱们产品以后能让他们身上有一个绝活吗？
2: 你们倒挺绝，他们怎么活？嗯，又来了，哥，我们解决了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问题。咋解决的啊？把所有充电宝捆一块儿，捆一堆，安俩轱辘，挂到前面车上，前面车边跑后面边充电。我说这充电宝咋充电呢？你俩咋说的？
0: 我忘了。
2: 充电宝加油的。你俩跟我玩正程式呢？啊？最大言不惭的哥，红旗汽车有认识人没？红旗汽车呀，那是咱们国产之光。说不行，把我们的技术转让给他们吧。红旗汽车疯了，前面跑，后面挂你一堆充电宝，啊？丢人不？
0: 哎呀，行了，
2: 我这些年被你们坑够了，大哥服了。
0: 那怨谁呀？怨谁呀？不怨你吗？你要是不给我投资的话，我有创业失败的机会吗？
2: 牲口不？
0: 但是大哥，你高啊，你是用你的血汗钱来告诉我，失败乃成功之母，让我从失败中提取经验。大哥，我这回给你带回来的项目，你听完以后，对我俩完全就是一个大的颠覆。来哥，你坐，来坐坐坐坐。
3: 来哥，
0: 项目书你看一眼。
2: 老不看。
0: 我讲给你听，这么些年呢，我俩一直在研究怎么能够把咱们吉林文化旅游这个行业给它搞上去。东北福地呀，吉祥吉林，滑粉雪，看冬菇，这是我们吉林的特色呀。我都已经跟外地的旅行社呀都谈好合作了，下一步我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我们大美吉林。这项目怎么样？
2: 这太好了，那你俩进屋就说呀，我就没有必要演失忆了。你说你这个嫂子也是，你也不压势，你让我演什么失忆呢？那你这个项目啊，跟哥想的不谋而合了。那哥就把剩下的钱都拿出来，还投到你们身上。
0: 失忆
4: 去拿贝罗的第三层钱。
0: 行行，
1: 好嘞，大哥。
0: 大嫂，大嫂，大嫂，回来，回来，回来，还用你们投钱呢？大哥呀，这卡你拿好啊，这是你这些年投资的本金，还有分红。全在这里面啊！以后啊，咱哥仨呀就一起干，哪也不去了，就在吉林大干一番。哎呀，让更多的人来到吉林，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吉林人的风土人情。哎
2: 呀，那太好了，
0: 大哥呀！今天啊，你这个失忆啊不白装啊，你又给我来了一个大的启发。哎
2: 呀，不好意思，
0: 我有一个好项目啊，以后呢，我在吉林的每一个旅游景点都安上一个颠大米，我让单身男女呀上去免费颠，来到吉林呢，不光有吃有喝，还好玩，还能解决脱单的问题，高不高？大哥呀，啊，这样啊，到您家乡了，嗯，你能不能带个头给大家拜个年呢？
2: 那咱们就拜个年吧，
0: 拜个年啊！
2: 祝咱们吉林的父老乡亲们，在新的一年里，一切大吉大利，顺心顺意，顺风顺水，龙年大吉，
5: 过年好。

0: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1: 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鸟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惭愧呀、啊，有什么惭愧的？是打退休十来年了，
3: 哦，
2: 没怎么演出，
3: 演出少了，
2: 哎、所以、嗯、再上吧，总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3: 你看，哎、
2: 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3: 啊，
2: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3: 明白，
2: 这掌声啊，
3: 怎么回事？
2: 不是给咱俩人的，
3: 不是给咱俩的。
2: 从那儿没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3: 啊，那怎么回事呢？
2: 这是什么？这里有含义。
3: 您说说，
2: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3: 啊，
2: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3: 说得好啊，
2: 我这是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3: 瘦，
2: 活到89，
3: 89
2: 不易，
3: 不简单。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心态好，
3: 心理健康，
2: 心老是平衡的。热爱生活。
3: 是啊，
2: 也很会生活。
3: 哦，会生活。
2: 看这一辈子
3: 啊，
2: 不争名，不夺利，
3: 是
2: 吃亏让人
3: 啊，
2: 哎，做到无志无求，
3: 多好！
2: 他最大的幸福
3: 什么？
2: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3: 啊，说说。
2: 上台
3: 演出，
2: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3: 哎，这就叫敬业。
2: 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3: 哦，爱运动，
2: 哎，老得运动。
3: 是啊，
2: 一天啊。走1000步，
3: 哦，1000步，
2: 风雨无阻
3: 啊！
2: 自己还编了那么一套保健操，
3: 自编的操。
2: 对，每天练啊，
3: 天天练，
2: 干洗头，
3: 哦，
2: 也不搁胰子，也不搁水，咔嚓咔嚓咔嚓挠，
3: 哎，一通挠，
2: 要不就转眼珠，
3: 啊，
2: 磕牙，
3: 扣
2: 磕牙，
3: 嗯，
2: 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3: 哎，哦，
2: 转身看脚后跟。
3: 啊，对，
2: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啊，我看他老练，
3: 啊，天天练，
2: 哎、练了个长寿，
3: 哦，这有关系。
2: 很多老先生啊，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3: 是，
2: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3: 你这邪门了，
2: 怎么回事？一个字儿，
3: 什么？
2: 懒，
3: 不爱动。
2: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3: 哎，对。
2: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3: 我，
2: 你这样的 啊，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3: 啊，
2: 身大力不亏样吧？
3: 行啊，
2: 五大三粗，
3: 对，
2: 其实你都康了，绝对不行。
3: 我是萝卜呀，
2: 不是，你看着行，你看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3: 虚汗，
2: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3: 哦，
2: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3: 啊，
2: 打算多活几年吗？
3: 这谁不愿意长寿？
2: 愿意多活啊！
3: 愿意啊！
2: 赶紧练
3: 练，
2: 弃文习武，
3: 我这岁数，我戏文戏武的，
2: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3: 啊。
2: 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3: 不说了。
2: 哎，先别说了，练、
3: 啊、练
2: 跳槽，
3: 跳槽，
2: 哎，跳槽，
3: 嗯，
2: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3: 好嘛，我都快七十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哎？
2: 该着，咱俩的缘分，
3: 嗯，
2: 也是你的造化。
3: 哎，什么意思？
2: 好的。
3: 嗯，
2: 我收了，收了，
3: 你收了，
2: 收了，收了，
3: 你收我，
2: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啊，收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3: 你是干什么的？
2: 不认识我？
3: 不认识？
2: 我一说你就服了。
3: 嗯，
2: 我就是个练家子，
3: 练家子，
2: 练家子，
3: 嘿，练武之人。
2: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
3: 嗯，
2: 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3: 哦，不怎么动手了。
2: 哎，
3: 啊，
2: 主要搞研究工作，
3: 研究武术，
2: 哎、带带学生，
3: 啊、就当老师、
2: 哎，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3: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2: 最近打算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3: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哎、
2: 世界武林概况。
3: 我世界的
2: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3: 词典都有，
2: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3: 啊啊啊，
2: 等等吧
3: 啊啊，是
2: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3: 那是啊，
2: 哪有功夫动笔呀、
3: 啊？没时间，
2: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3: 哦，还见见外国人，
2: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3: 啊，是是是，
2: 还得到处讲课，
3: 哎呀
2: 哎呀，忙得我是啊焦头烂额呀，
3: 搁谁都够呛，
2: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3: 小龙
2: 再怎么。我们这也给他点面子啊！
3: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啊？
2: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3: 香港的，
2: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什么龙？反正
3: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2: 哎，好像是，
3: 还好像是，
2: 好像是，好像是。
3: 哎呀，
2: 这成龙
3: 这么大角你都能认识？
2: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3: 成龙，
2: 我不知道，我就是小龙子。
3: 啊，
2: 去。找人洗一壶开水，把这高帽给我对上，是吧？
3: 好，
2: 有点关系，是吧？哎，
3: 好，
2: 对，
3: 啊，行，
2: 啊，
3: 来，这个成龙啊，
2: 啊，
3: 找你干什么吧？
2: 最近，成龙啊，
3: 哎，
2: 成龙到天津了，
3: 哦，上天津来了，
2: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3: 好嘛，
2: 你说
3: 成龙坐长途汽车来，
2: 哎，
3: 嗯。
2: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3: 上家去。
2: 这人懂事啊，
3: 是啊，
2: 哎，不空手。
3: 哦，说还花不少钱，
2: 买东西
3: 都买什么了？
2: 买一只，
3: 一只糖葫芦，
2: 哎，啊、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
3: 咦，
2: 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
3: 不少。
2: 我看他书包拿出来，
3: 哎呀呀，
2: 是吧？
3: 不是接东西
2: 啊，
3: 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哎。
2: 你就照这么长，
3: 嗯，
2: 你就照这样，哎，
3: 怎么了？
2: 哎，
3: 啊，
2: 你说不着话来啊，你负责任啊，
3: 我负责任，
2: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3: 我当然盯着，
2: 说点怎么着？
3: 我等，
2: 我去骂人去，
3: 你打架是不是？
2: 我叫人去，叫哥哥，
3: 哦、你叫你哥干嘛？
2: 比我高，
3: 哎，还单刀枪，嚯嚯嚯，
2: 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3: 啊，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2: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
3: 啊，
2: 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3: 哦，
2: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3: 呵，
2: 什么叫猫蹿狗铲？
3: 嗯，
2: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3: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2: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3: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2: 哟，那还用说呀？
3: 是啊，
2: 有一天我们哥俩，
3: 嗯，
2: 在家正练功呢，
3: 哦，
2: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啊。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3: 哦，保镖，
2: 哎，
3: 嗯，
2: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3: 对啊，
2: 就怕路上不安全。
3: 哎，
2: 找镖局子
3: 啊，
2: 镖局子得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3: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2: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3: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2: 碰上劫道的
3: 啊，
2: 外行，
3: 嗯，
2: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3: 不， 那万一要碰上呢？
2: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3: 你可这么抬杠啊，还侥幸心理。
2: 人家派车接来了，
3: 那看看地也行。
2: 哎，到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3: 等半天了，
2: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3: 多客气。
2: 我说岂敢呐，岂敢，
3: 来了，
2: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3: 这镖局子吗？
2: 先吃饭。
3: 好，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3: 问你们敢不敢去。
2: 我说老英雄，休要长他人的威风，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3: 对，
2: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3: 不怕他，
2: 咱往西边走。
3: 行了，有往西边走的吗？
2: 咱可以绕过去。
3: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2: 怎么着？
3: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2: 迎贼而上。
3: 对了，
2: 要碰见呢？
3: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2: 说个笑话。
3: 我说的呢。
2: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3: 好啊。
2: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3: 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2: 对，亮亮镖。
3: 好，
2: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了。
3: 要练练枪，
2: 这可有讲究。
3: 什么讲究？
2: 七尺为枪，齐眉为棍。
3: 对，
2: 大枪一丈零八寸。
3: 好，
2: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3: 何为六合枪？
2: 分内三合外三合。
3: 这内三合
2: 心气胆，
3: 外三合
2: 手脚眼。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3: 怎么说的？
2: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角，七扎肩颈左右分。
3: 好，
2: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3: 哪六个字？
2: 崩拔压盖挑扎。
3: 对，
2: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3: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没练嘛？
2: 他没练
3: 啊，
2: 他没练不要紧，
3: 怎么办？
2: 我得练呢。
3: 哦，你练练，
2: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3: 啊。咱看看他的。
2: 我先拉个云手。
3: 一，好，双飞燕。有。嘿，好。
2: 唰。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3: 要练练刀。
2: 刀交左手，
3: 对，
2: 来个怀中抱月。
3: 哦，
2: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
3: 是
2: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3: 好，
2: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3: 好，就这架势，
2: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
3: 好话，
2: 没有架势，
3: 不算把式，
2: 不做，光说不练，
3: 怎么样？
2: 那叫嘴把式。
3: 对，
2: 光练不说，
3: 还怎么样？
2: 那叫啥把式？练盒得要，练功得料。
3: 对，
2: 你吃了我的打里丸，你叫刀砍着，不剁着，扯压着，麻烫着，扭顶着，勾咬着，硬抓着，鸭子踢着。
3: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2: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还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3: 合着这还怨我了？
2: 就怨
3: 我
2: 了！
3: 不，咱还接着练刀。
2: 我这刚要练刀，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3: 变天了。
2: 我这高兴。
3: 这怎么还高兴呢？
2: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
3: 是啊，
2: 就看我这口刀，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3: 好，你在院里练刀，
2: 我在屋里背雨。
3: 背雨呀、刀呢？
2: 扔院里了。
3: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2: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3: 对了，省得练了，
2: 请二位后院 验验标吧。
3: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啊。
2: 到后面一瞧啊，
3: 啊，
2: 嚯，16辆标车，
3: 真不少，
2: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3: 金坨子，
2: 老窝瓜，
3: 哎，老窝瓜呀，
2: 嗯，
3: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2: 你
3: 啊，
2: 你不懂。
3: 我怎么不懂啊？
2: 这叫倭瓜镖啊。
3: 倭瓜镖怎么回事？
2: 您看着是倭瓜，
3: 倭瓜
2: 里边掏空了，
3: 哦，
2: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3: 还这么多讲究。
2: 走着，
3: 好，
2: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3: 嗯，
2: 出了北京齐货门，走八里桥，奔通州，由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3: 那就歇会儿吧。
2: 可不行，
3: 怎么着？
2: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3: 艺高人胆大。
2: 虽说是道路崎岖，
3: 嗯，
2: 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3: 还能看见点。
2: 走到半夜，
3: 啊，
2: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3: 怎么了？
2: 原来你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3: 什么意思？
2: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3: 这么多人，
2: 一人一把鬼头刀，
3: 哎呦，
2: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3: 瞧这阵势，
2: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儿，
3: 嗯，
2: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3: 怎么说的？
2: 说抬
3: 嗨
2: 抬
3: 嗨，
2: 儿子
3: 哎。这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2: 谁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3: 哦，啊，不行
2: 啊，
3: 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2: 哦，不要，
3: 走。
2: 啊，对，抬。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3: 多厉害。
2: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3: 出马了，
2: 拉屎了，
3: 要拉了。
2: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胸膛拉屎。
3: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2: 哥哥你且退后，
3: 嗯，
2: 带小弟前去送死。
3: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2: 哦，对，来人，
3: 来人，
2: 拉过我的牛来，
3: 拉过。哎呦，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2: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3: 那也没有骑牛的，
2: 骑牛防骨啊。
3: 这还防骨？
2: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3: 孙膑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2: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是吧？
3: 没有，
2: 还是的，都牛呗。
3: 我好，牛牛牛，
2: 拉过的牛，
3: 拉过牛来，
2: 抬过我的扁担来。
3: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2: 防骨啊，
3: 这也防骨。
2: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担。
3: 嗨呀，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2: 都一样，一个地方买的。
3: 哦，你这也有？
2: 当然都有，
3: 没问题。
2: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3: 多棒！
2: 杀成
3: 不像话
2: 啊，
3: 那叫抱着牛骑着扁。
2: 哎，我
3: 这也错了，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2: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3: 好贼呀！好贼呀！好贼！”
2: 嗯。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3: 哇！怎么了？别骂人了！
2: 怎么了？
3: 什么呀？你这是
2: 啊？
3: 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2: 谁投降了？
3: 你说的？
2: 怎么着？
3: 你刚说的
2: 啊？
3: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2: 这怎么了？
3: 怎么了？说反了！
2: 反了
3: 啊！
2: 这叫给他个台阶儿
3: 啊！
2: 你要是那个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3: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结账的。
2: 哎呦，我遇见这个，
3: 嗯，
2: 就是个狠心贼呀、啊。
3: 都这样，
2: 不听我这套。
3: 对了，
2: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3: 那你赶紧躲吧。
2: 哪能躲呀？
3: 那怎么办？
2: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3: 铁棍飞了，
2: 扁担折了。
3: 折了，
2: 折了没关系啊。
3: 怎么办？
2: 我把花枪可就掏出来了。
3: 对，还有枪了。
2: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3: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2: 我骑的是牛，
3: 哎，我把这茬忘了。
2: 这贼呀，手是真快。
3: 是啊，
2: 唰一把我这枪攥住。
3: 那你跟他夺呀？
2: 贼说你拿过来，
3: 你可抓住
2: 这不行，要不就给你吧。
3: 行。撒手了，
2: 劲儿小，我夺不过他呀。
3: 瞧这要命劲儿，
2: 都没兵器，空手了。
3: 那吹牛
4: 快跑吧，
3: 这牛也缺德。
4: 怎么意思啊？
3: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4: 这牛也吃里扒外。
3: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4: 那就等死吧。
3: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4: 你怎么还乐呢？
3: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4: 那管什么用啊？
3: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4: 怎么？
3: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了。
4: 是啊，
3: 一摸着刀把刷刷两把刀我全给抽
4: 上。这回用上了。
3: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4: 好，
3: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4: 你把贼杀了。
3: 我把牛宰了。
5: 134集，挨打，几次三番算计他。
6: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相声，叫《长寿的秘诀》。
7: 要来听到的这段相声呢，这段啊，当时我是在北京。
8: 说你今天呢，我还讲这段。叫长寿的秘诀。那位说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还小呢，79岁，差一岁80了啊。我每个人都有长寿的秘诀啊。您看我在家里头，我有个老伴，我这老伴比我大一岁，我79，他80，啊，我告诉你，我也就是说相声。真要是我搞影视，现在我早就得金鸡奖了。他有这么一句话吗？女大一抱金鸡嘛，对不对？我跟我这老伴在家里头啊，其实我们也说笑话。啊，也是，你看我这相声在台上说，我们在家里也说，家里我跟我老伴儿合说啊，你看这就是相声。你看我这人呢，我到外边我挺好说的，可是我一回到家呀，我就往沙发一坐，抽烟喝茶，就不愿意多说话啊，我就在那儿坐着，有时候呢脑子想想别的事儿，想想我上台的段子呀，啊，或者是啊，我有个爱好，喜欢打牌打麻将，哎，有时候想想那把胡怎么没胡啊，啊，哎，有时候就想这个。我老伴呢，他是搞医的，是一个老护士啊，他呢知道这个卫生常识，就说这个要打算长寿。必须得活动，你老在那坐着不行啊，家里头有点轻微的劳动家务活，这干一干对身体有好处。他是出于这个出发点，他让我干点家务活。他说哎，你啊，你别老在那坐着啊，今天腿全软了，走不了了，快快快起来起来，你看厨房那坐下有土，把这土倒了。我是不愿意干家里活，但是我找借口，我说你看，你说你让我干这活多不吉利，倒土。昨天打牌我刚赢了20多块钱，今天你就让我倒土，又倒又往外吐，哎呀不吉利呀。我老伴一听，哦，这干家务活还有个吉利不吉利啊？那好，那水开了，把暖瓶灌上，灌满点，满灌行了吧？你看看，虽然呢，我们俩就是一人一句，实际上这就是相声，就是相声。我们这正说话呢，这时候《老年报》的记者来采访我，他采访我呢。就是要打算了解一下啊长寿的秘诀，到我家里去了。我说哎呀，你找我一日，我告诉你啊，我有仨朋友，我们有时候在一块儿 哦，打打麻将，哎，对这个全比我岁数大，身体全好，全健康。你去采访一下他们好不好？哎，这记者一听很高兴，说咱们上哪儿采访？我说我们定了在公园见面。这仨老头啊，他们在那儿等我，我们到那儿去聊天。于是我就跟这个记者呢，我们就到这个公园了。到公园一看，仨老头果然在那儿。我当时给出个主意，我说记者，你啊，你拿纸笔，你做做笔录，我替你采访，你看怎么样？他一想，好啊，这样的话呢，他熟识采访呢，这个对方呢也容易接受。好好好，他拿出纸笔在那儿准备记录。我这时候就采访，我说这位老大爷，你今年高寿啊？哼，咱们天天在一块儿，你还不知道我多大岁数？哼，我说不是，我说我要是替他采访，我得问一下您的年岁。哦，这么回事，您今年高寿了？我86了。哦，86，多精神，太好了。您说说您这86，这长寿的秘诀可以吗？我说，你说了吗？你说我就说，你不说找我说。我说我说了，我说那你说什么？我说我是不动烟和酒。你看，不抽烟不喝酒，这不就是健康长寿的秘诀吗？抽烟有害健康，那烟盒全写着，喝酒呢伤肝，这个东西全没好处，不动烟和酒，这是我说的。那么我这么一说呢，这仨老头全顺着我说下来了。我说您说说您的秘诀是什么？我的秘诀是饭后百步走。嗯，我一听好，吃完饭走一走，溜达溜达，哎，消消食，太好了啊，这是长寿的秘诀。再问那老头，这位老大爷，您高寿了？我88了。88了，哎呀，那您得说说您的长寿的秘诀。我的秘诀就是每餐少一口。好，每顿饭少吃一口，胃口呢不膨胀，睡觉呢胃不压迫心脏。好，长寿秘诀太好了。问到那个最后那老头，我说您今年高寿啊？我90了。哎呦，90岁，说话瓮声瓮气，气力也足，精神也好。您的长寿秘诀一定是啊，有特别的地方，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我有什么秘诀？我就是媳妇儿长得丑。
7: 刚才是苏文茂先生表演的长寿的

0: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
2: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今天我们来分享《小美满》这首歌，周深国语原版，清甜灵动，把日常烟火里细碎的小幸福轻轻吟唱。成龙在国语无双挑战这首甜歌，硬汉声线一改往日的豪迈，用粤语新词把平凡圆满唱出历经风雨后的豁达。两代歌手唱出两种美满，来听听这份双倍温暖。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与这段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版属于自己的约定。周蕙的国语版嗓音干净清甜，唱的是两小无猜简单笃定的小美好，听得人心里软软的。而王菲的粤语版意境完全不一样，更加的成熟内敛，带着淡淡的怅然，像是多年后对一段感情的回望。想知道最先留在您心底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听到这里再给您加一个彩蛋，2004年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中吃着苹果就上台了，松弛到极致，他也翻唱了这首约定，真是各有千秋，我们细细品味。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邰正宵1993年国语版《找一个字代替》副歌部分，翻遍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把相思浓缩成一个爱字，温柔又有张力。1994年，他用林粤语版《再见亦是泪》，谭校长沙哑的声线里都是故事，把成年人的隐忍与遗憾唱得入骨入心。一样的旋律，国语是千言万语难诉的相思，粤语是无言转身只剩遗憾，一起来分享经典吧。

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华健唱尽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心事。同一段旋律各有味道，告诉我您更喜欢哪一段？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纪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

1991年，张学友推出粤语独唱《每天爱你多一些》，这是把歌神地位彻底稳固的里程碑之作。时隔17年，薛凯琪、方大同改编成国语对唱，复刻回忆。清甜女声搭配慵懒爵士的男声，像老朋友聊着曾经的回忆，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0: 今天的这首歌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那就是刘德华的《缘尽》。当刘德华遇上张学友，同唱一首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先听刘德华的原版，再听歌神张学友的演绎，风格各有千秋。听完评论区说一说，您更站哪一边呢？
1: 相识只伤心人生，相恋只知多远行，

1991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作为电影主题曲一炮而红。刘德华的声线带着江湖的悲情，二胡一响，满是回忆。后来，李克勤在歌手的舞台重新改编翻唱，实力唱将搭配恢宏的编曲，感觉截然不同。原版故事感拉满，翻唱华丽震撼。您更喜欢谁的演唱呢？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

今天我们来听一首轻柔的歌，黄莺莺哭砂。她的声音像带着点潮湿的风，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听起来像在诉说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爱有的时候就像手里的沙，握得越紧流得越快，可还是舍不得松开。后来才懂，那些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其实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可就算这样，还是会感谢那个让自己哭得像个孩子的人，毕竟不是谁都能让我们这么认真的痛过。

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这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演出。1992年，影坛大哥成龙遇上歌神张学友，同一段旋律，国乐双声，成龙用国语唱响《但愿花常在》，坦荡真诚；张学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银幕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在他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

这是一首15分钟就写完的歌，却藏着当年齐秦与王祖贤的爱情故事。1987年机场送别，齐秦回台北提笔写下了《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他独特的嗓音唱透了异地的相思。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克制温柔里满是不舍。旋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4: 着急，
3: 车钥匙丢了，
4: 上火，
3: 手机找不着了，
4: 要了命了。
3: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4: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3: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4: 3215670，急你。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斋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7:01。那么在这样的时间呢，继续陪伴各位一路同行的声音依旧来在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牧童陪伴各位。在这样的时间呢，首先为各位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通行的状况。目前来看，城区南侧呢，目光聚焦到市府路科技路南向北方向，是在中央南街这个区间，南向北方向呢是缓行排队，从市府路这个位置呢一直排到这个快要到科技路路口了。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南向北方向这个路段呢车辆比较集中，大家呢如果有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可以择路绕行一下。南向北的桥面方向啊，目前来看呢，除了我们的新南桥的南向北方向在下桥处呢是有一定车辆等候的一个情况啊，其他的各个桥面上的通行也都比较顺畅，大家伙儿可以放心行驶。南京路为各位主要着重关注的是南京路东向西，车辆主要集中在中央大街到人民街这个区间。目前呢，南京路在这个路段东向西这个方向车辆还是相对比较集中的，大家要尤其注意了。城区的中部呢，主要关注的街路，首先来看云飞街。目前云飞街南京路到解放路这个区间，南北双向车辆都比较集中，大家要多多注意。另外呢，就是中央大街的南向北，目前的车型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中央大街解放路这个路口，四个方向车都比较的多。那这个位置呢，也是有路面施工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解放路上，所以说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了。另外呢，为各位关注到的是洛阳路，目前呢，洛阳路从山西街到人民街这个区间，南北东西双向以及南北向，都是有这个车辆汇集的一个情况的。我们大家呢，还是合理的选择您的出行路线。继续一路向北，我们关注到此刻延安路云飞街这个路口呢，目前是东向西这个方向的车是比较多的。另外呢，从这个站前呢，老锦州站前一直到云飞街这个区间的西向东方向车辆断续拥堵排队，提示一下我们大家。还有呢，就是关注一些这个我们注意到啊，上海路目前呢，上海路在这个市中心医院门前这个位置的车特别的多，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奔那儿去吃烧烤去了呀？城区北侧目前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一点的地儿呢，就是在云飞桥桥洞的北向南这个方向啊，辽史战役纪念馆门前，目前呢是车还是缓慢通行的啊。基本上到哪个位置了呢？到这个利民街啊，到利民街北向南这个方向啊。好的啊，整点路面上通行状况呢，就先跟各位一起分享到这儿。有什么大家伙想说的、想聊的、想分享的心情，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及时的留言。牧童在直播间也期待我们大家啊给我们的留言。另外呢，好多朋友后台呢也在询问这个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跟各位及时通报一下。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2-3级，海面4-5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4度，北镇临海8度，易县5摄氏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全是阴有阵雨，北风3-4级，海面5-6级，最高气温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6度。 提示一下大家注意温度变化，及时增减我们的衣物。

看一看吧，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了，这早上天慈，晚上牧童，你俩这是承包了吗？我俩这是搭档的默契。好了，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这两天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变化。当然，在行车在路上的同时呢，各位如果今天晚上有什么想点播的歌曲，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及时的留言告诉我。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我看到的话啊，第一时间给各位播放。来，接下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来自郁可唯的一首《茶汤》，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陪伴大家在我们假期的第二天这样的一个夜晚，准确来说呢，夕阳还未西下，一碗茶汤送给诸位。

的时间来到晚间的17:13，这里的声音来自电波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在这样的时间呢，格外为各位关注一下，此刻呢，这个城区南北向通车的大围港，目前呢，大围港的这个位置啊，是南向北方向啊，车还是很集中的啊，已经南向北方向的这个。南侧已经过了这个淮南路了啊，具体因为什么原因呢？有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如果说您见到了啊，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回复一下。另外呢，泰安街南广路这个位置目前车也是非常的多啊，大家伙如果说路过的朋友们啊，了解到什么情况，不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牧童留言，我们也第一时间与我们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这个有朋友李明啊，就在问说：“这个大悲这个位置，大悲港这个位置什么个情况啊？我估计可能是不是堵在那个位置了啊？这个前方，前车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具体大家伙排队，可能心里面多少有一些打鼓啊。那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如果说有路过看到的，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跟我们及时反馈一下。

0: 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留言了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大悲港目前的这个路面上通行状况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尼亚呢给我们留言说，回牧童的话，我刚从大悲港北向东过来，不堵车。咱说的不是那南向北方向究竟是什么原因吗？你北向东方向，那它确实是不堵车呀，对吧？我们之前在介绍这段路况的时候，它也确实没有提到说北向南这个方向它堵，只是南向北这个方向，在大北港这个位置目前车是特别的多。大家呢，路过的大家伙，您如果说看见了啊，或者了解具体什么情况，欢迎各位微信公众平台给牧童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好第一时间跟更多的朋友们去分享。来，接着继续来听歌啊。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呢，也是可能在网络当中比较爆火的一首歌吧。来吧，玉芬呐，你让彪哥好伤心。
1: 玉芬，你

好的，刚才呢后台有朋友已经给我们留言了啊，这个骑着蜗牛追宝马给我们留言说，大北港南向北现在目前已经堵到大北公交站了。那路过的各位啊，如果谁有看见的话呢，微信公众平台啊等着各位的留言，记得啊别发语音，最好打字给我，不然我这儿听不了啊。当然如果您不方便打字的话，也可以啊这个拍个照片或者拍一段小视频啊，路过的时候，这样呢也会更为的直接。

0: 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运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门号仅医广2025B0612025号。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17:45，在这样的时间呢，牧童继续陪伴各位。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呢，为各位依旧关注啊，很多朋友此刻呢都格外关注到，就是城区南向北通行目前大北港这个位置。那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啊，如果说您第一手了解到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这个路段呢如此拥堵，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啊，就在这个位置，究竟是有事故发生呢，还是只是单纯意义上的车多啊？如果大家方便的话，第一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另外呢，城区南向北方向，我们为各位关注此刻科技路、市府路在中央南街这个区间南向北方向的车也是比较集中的，大家伙也是要多多的留意，然后合理呢规划好大家的出行的路线啊，包括这个您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安排。城区的中部车型压力主要集中在这个中央大街到云飞街这个区间啊，以北侧的解放路、南侧的南京路这样的一个四四方方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呢，目前的这个区间的附近的车都是比较多的，大家呢也一定要多多注意。你看，包括洛阳路啊，洛阳路人民街啊，在这个位置车也是很集中。解放路山西街、锦华街，在这个位置由于有这个路面施工的一个情况，车也是相对比较集中的，大家伙呢也是要多多的注意。城区的北侧啊，目前来把目光关注到松坡路上，目前松坡路在新至东街松坡路这个位置是双方向的一个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城区东部的广州街重庆路这个路段目前附近应该是有火车通过，所以导致了车辆积压的一个情况，大家伙也是多多注意吧。基本上啊，在这个时间点位上呢，路面上的状况呢就是这样了。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啊，如果哪儿有路面拥堵的一个情况您有所了解，一定第一时间和我们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牧童留言。接下来继续一首好听的音乐送给各位，再见只是陌生人，来自庄心妍。

年少时盼着快点长大，长大后却总想让时间慢些走，好多事还没做完，好多人还没好好陪伴，一晃就走过了好多年。接下来这首歌唱给所有追着时光赶路的人。

0: 北京时间18:00，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好，18:00啊，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来关注到此刻路面上通行状况究竟怎样的。目前啊，城区南向北的方向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除了我们此前说到的大北港，目前呢在渤海大道南向北光彩立交桥，南向北的上桥这个位置呢，也是车辆相对来说比较汇集的一个路段。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在这个路段行车的各位，也是要多多留意、多多注意的。除此之外呢，为各位关注到的就是在此时此刻，灵溪大街目前呢，灵溪大街南向北方向，在灵溪南街啊，也就是这个南山的东侧啊，在这条路上的车型压力也是比较集中的，我们大家也是要多多注意。除此之外呢，南向北城区通行的方向，就是在中央南街了。中央南街呢，是从光彩立交桥下桥，在女儿河桥的这个桥面上，一直要到此时此刻的市府路，车都比较的多。可能也是由于这个从海边回城的这个车辆呢，相对来说比较的集中，也导致了我们的新南桥啊，新南桥桥面上。目前的车也是比较集中的，有很多朋友我相信呢，也是想一睹我们新南桥的这样的一个风采，所以说呢，在二号的晚间，途经此处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另外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啊，在南京路到解放路这个区间，云飞街、中央大街的车辆压力都很大，我们大家伙如果说你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择路绕行一下。另外呢，就是在此刻洛阳路从中央大街到人民街这个区间呢，朋友们东西双向的车都很多。看得出来啊，在10月2号的晚间，大家伙出门的热情都很高涨啊，这也导致了呢，我们路面上通行状况也都比较的这个压力骤增啊。我们大家呢在上述路段如果说通过的时候呢，有看到啊，具体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导致了堵车，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大家伙一起征集一下，给我们提供一下最新的一个前方报道。城区北侧松坡路啊，依旧是之前说到的新至东街啊，松坡路这个路口目前一直到哪儿了呢？朋友们，跟各位汇报一下啊，一直到那个松坡花园这个位置啊，重庆路上松坡路这个位置都不好走。好了，还是希望我们大家伙吧，能够在路面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谨记一句话啊，急其实是慢，慢也就是快，一定各行其道。还有呢，就是开好您爱车的这个行车灯啊，还有呢，就是保持好前后车的安全车距以及您爱车的安全车速。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夜幕降临，
1: 城市光影流动，
0: 欢迎登上
1: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0: 潮流与欢乐碰撞，
1: 你的空中时尚派对 Let's go。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九十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温柔童年。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晚上好，朋友们，在和大家分享叶倩文《祝福》这首老歌的时候，居然收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中国香港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留言，真的是既惊喜又忐忑。此刻听到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是潘伟元老师的又一首力作，他的词有着优雅的意境，这首歌里的通透与洒脱藏着最真实的现代爱情观。特别感谢潘伟元老师用一首首佳作留住这么多爱情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读懂爱情。您最喜欢潘伟元老师的哪个作品呢？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

哼了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中找寻一段旧时光。

你有没有试过把满心的爱意藏在一首歌里，送给那个特别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伍思凯的这首饱含深情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0年，伍思凯在经历失恋的痛苦

0: 说起陈奕迅，我们心里总有几首不敢轻易循环的歌，十年就是其中之一。他把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唱得平静又扎心。其实这首歌的粤语版明年今日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少了几分淡然，多了很多不舍与挣扎。同样的曲子，一个是多年后轻轻放下，一个还困在原地。你觉得哪一首更懂你呢？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没有一首歌一想起，
1: 谢谢，
0: 就让你想到一路陪在身边的人？周华健30周年心头好的演唱会上，同一段旋律，他用2种语言唱出了最深情的陪伴。国语版的《若不是因为你》唱的是遇见后的庆幸与珍惜，粤语版的《沿途有你》唱的是一路同行的踏实与温暖。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路有你。

奏一响，就被拉进了回忆里。1992年的冬天，陈慧娴带着6年情断的心酸录下了这首歌，简宁执笔写进离别的怅惘，每一句都裹着说不尽的温柔与感伤。陈慧娴用清亮又带着清愁的嗓音，把失恋后的思念唱得入木三分，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冬日旋律。如今30多年过去，您的青春里是否有过这首歌？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直到他猝然离世，何超琼不顾禁忌为他扶灵，耳垂上那对珍珠耳环是当年陈百强送的礼物。几十年过去，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写给爱的人没署名的情书。你也曾把喜欢藏进某段旋律吗？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晚上好，朋友们。最近肖战在咱们锦州城拍《小城良方》，连带着整座城都多了份鲜活劲儿。不少朋友在逛吃的时候总盼着能偶遇，其实啊，不用刻意去寻找，说不定你路过的某条飘着烤串香的街，那些晒着暖阳的老巷，剧组或许在这儿也留下过镜头呢。今晚咱们不聊慢歌，来听一首超有活力的《恼人的秋风》。这首歌原本是 disco 风的经典老歌，肖战翻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利落感，舞台上唱跳感染力直接拉满，演出后的这个片段刷爆全网，评论里满是听着就想出门走走的热闹劲儿。现在咱们锦州连风好像都带着点这首歌的动感，要是您走着走着突然想起这段旋律，不妨抬头看看街边的风景，说不定这份随手撞见的烟火气，就是肖战在这儿拍戏的时候也见过的温柔光景呢。

0: 夜幕缓缓落下，月光的温柔像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不妨跟着旋律回到1981年那个温柔的夜晚，徐小凤用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把心底的牵挂唱进了每个人的梦里。后来他还把这
1: 句我编织而为
0: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

那首《泪海》让许茹芸的原式唱腔惊艳了华语乐坛。这首歌本是为男歌手量身打造，许常德慧眼识珠交给许茹芸，独有的气声与假声无缝交织，空灵婉转又满是深情，把失恋的锥心之痛唱得细腻又有层次。泪海火了，专辑狂销200万张，时隔多年原式唱腔依旧动人，这首歌成了很多人青春里的失恋金曲。

可还是舍不得松开。后来才懂，那些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其实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

作的人前奏一响就会红了眼眶。这首歌藏着太多人的钥匙当初了，二十多年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爱情明明简单却偏偏容易伤人呢？现在我们好像什么都有了，可回头一看，当初的那个人早就走远了。真希望你永远不用懂这种滋味，可是懂了也没关系，至少我们现在都慢慢地学会怎么去爱了。

迎马年鸿运，任日子红红火火。这首歌是李克勤当年拍戏空闲，在一个停车场写出来的，把追梦的坚持唱进了旋律，满是向阳的希望。愿您带着这份力量，一路向前，蒸蒸日上。

0: 在深夜的电台里，你是否曾经捕捉过一段触动心灵的旋律？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又是这样一首藏着无数心事的歌。1997年，他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都市男女在爱情里的迷茫与困惑。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台节目，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那些在电台前倾听情感故事的夜晚。此刻的你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藏在心底呢？来听。
1: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亘古道长周化一救了宋玉的父亲宋世和，连夜给送到军营，宋玉等人是感激涕零。周化一又告诉众人，已经死去多日的古林前任大帅谭台敬是死而复活。哎呀，众人一听是瞠目结舌，那九几位少侠一听说谭台敬死了又活了，就感觉到打了后脊背嗖直冒凉风。谭台敬这个人可令人可怕呀，他是古林的大帅，堪称运筹帷幄，是决胜千里，说他死了那是除去一大害，又活了那这还了得吗？那威胁到整个军营啊。没敢怠慢，宋玉立刻来见马清风。这时天刚放亮，马清风起来就听着这个消息了。清风、宋玉师徒二人来拜见龙大人龙宝山。龙大人文官跨五贤，现在是三军的兵马大元帅。宋玉、清风两个人将谭台敬这个死而复活的事情一禀告龙大人，龙大人当时间神情就一呆。龙大人那对这个谭台敬更是了解，自打大人在北京城出来，就这一路上那谭台敬就没消停，尤其是托和图一战，谭台敬几次行刺，每次都险险的把钦差大人这脑袋呀给摘走。多亏这宋玉前后安排，马清风啊点中谭台的穴道，宋玉又用套马杆子把这谭台给勒死了。勒死谭台削弱了古林的力量，使得古林不能及时进兵攻打北京城。怎么他活了？龙大人愣怔半晌，他请来了他的副手老帅郑师兄，再有先锋官董平生和几位副将都到中军帅长议事。龙大人端坐当中，郑老帅陪坐在旁边，清风、宋玉这些侠剑客还有十几名将官都在两边站立。龙大人是面色严峻，清风、宋玉，你们演讲那谭台敬死而复活是周化一亲眼所见，不错，
3: 是，
2: 那么请周县长到军帐内一叙。
3: 是是。
2: 宋玉看了看马清风，他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周化一给请进来了。
3: 大帅，周仙长道。
2: 周华义赶紧往前走几步，一躬到地，
4: 无量阿佛哟，
2: 罪民周华义叩见大人，周华义罪该万死，请大人治罪。龙大人一看周华义打这个帅位上站起来了，绕过虎头案来到周化一前边，周化一正向下跪倒，龙大人双手相缠把他扶起来了。县长，我一谢你救了宋世和宋大侠，我二谢你能够禀告于我等那谭台又活了，你为大明国朝立下了不世之功，我这厢谢过了。龙宝山说着话呀就冲着周化一拱手， 这周化一扑噔一下就跪那儿了。
4: 哎呀，大人大帅，我过去罪太大了，如果说现在做点人事儿，那叫立功赎罪。
2: 周化一没想到龙大人对他能这么客气。周化一救了宋大侠，这个人情啊可大了。那再者又关乎到谭台静活了的事情，这周化一现在能起到的作用是任何一个人都起不到的。拿句现在的话来说，那周化一也就是卧底在古林那面的间谍，所以说龙大人对他恭敬那一点不过格。但是周化一现在他有点不适应，他往下这一跪，龙大人向旁边一摆手，宋玉赶紧过来把他拉起来了。周先生来，您坐这儿，您就把您怎么救我父亲，然后怎么看着谭台静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大帅跟各位将军学上一学。哎，周华一答应一声，向四周又施了个礼。
4: 各位，现在一想起来我还后怕呀。
2: 我救宋大侠潜入到关押他的房屋之内，可就在我带着宋大侠顺这窗户又要跳出来的时候，猛然间就见那窗户外边站着一人，背后插吴王宝钩，正是谭台静。军帐上下就一片哗然，也甭说亲眼看着，就听周化一这么一学，大家都感觉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不能不吃惊。
4: 诸位，当时我吓傻了，我想完完了，救宋大侠没救了，我这条命也完了。
2: 可是等定睛再看窗户外边没人，不知道谭台静又上哪儿去了。
4: 我一想，甭管三七二十一，逃命要紧，急了咕噜的就这么逃出来，下了山，到了军营。
2: 龙大帅啊，
4: 您说这事儿怎么办？那谭台静他活了，他知道我救了宋大侠，我这是背叛了古林。现在他们想杀的可不是您喽，可是我。我估计着呀，我也活不了三天两日的了。
2: 说着这话，周化一是满面愁容。大家看看他呀，有点可笑，但是谁也笑不出来。周化一说这话是有道理的。谭台静看着他救的宋大侠，谭台静能不恨他吗？那说没有马上把他杀掉，可能是有什么原因，或者说这谭台静一想，杀这个没鼻子道士或者宋大侠不费什么劲，眼下让他们跑了，想杀时再杀。反正这么说吧，这都有多种原因。周化一的确是非常危险，而最危险的是整个军营这五万将士。龙大人和老帅正式休息商议，大家在旁边旁听。谭台静在古林这个地方保着富明王朱金盼有二十来年了，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五万之众，另外还有八千蒙古兵，他威望极高。那么前一段时间把他杀死，就遏制了他们的力量。那说他们又在外地请来了现在这个大帅司马清平。司马也有两套，但是毕竟他刚来古林，立足未稳，他和那个死鬼谭台静不能同日而语呀。谭台一呼，振臂一呼，古林那数万兵马皆起，我们这面十分的被动，怎么对付他？ 郑老帅郑世修手捋着这柳山羊胡，沉思良久。大帅，依我想，咱们还是应该先开棺验尸，看个究竟。那个澹台镜他要是没死，那就是受了重伤之后被别人又救走了，这一段时间将养好了再次露头。如果说他已经死了还埋在棺材里边，那么周仙长所见澹台镜那就是另有其人，或者说是一种幻觉。龙大人一听有道理，宋玉在旁边插话：“请大人令下，我们呢马上赶到拖河图军营，去把那澹台的那个坟抠开，看看他还在不在里头。”龙大人下令，马清风、宋玉带着一彪人马，马上赶奔拖河图。另外，先锋官董平生是曾经参与埋这个澹台镜的人。那么他也一同前往，周化一也跟着去，前后只有五六十人。周化一在路上可还戴着面罩，众人都骑着快马，打着军营后边出去，哇！100里地呀，这路途不算近，但是飞呀向前。他们到了拖河图这个地方，都没有进城歇息，赶紧一拐就奔着这营盘来了。这营盘呢，还是这个先锋董平生原来驻扎的营盘。现在呢，这个营盘成了往前线运送粮草的一个中转站，由一个副将在这儿看守。澹台镜的坟墓就设在这个营盘的后侧。当时宋玉跟龙大人商量，把澹台勒死了，这死尸咱得留着，可不能让古林那边搞回去。哎，他们就把这澹台埋在这个营中，还给立了个碑。现在宋玉等人这一赶到，那个副将听马清风他们一说是要开棺验尸，没敢怠慢，赶紧命手下人带上锹镐，在前边引路，来到这个坟头之前，开始刨这个坟。众人一看，得，这坟上边啊，都长了一些杂草了。那个石碑就立在坟侧，上面有一行字：“澹台镜之墓。”这还是宋玉写的字儿，让一个石匠给凿出来的。因为大家当时商量，澹台镜虽说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可是在武林界当中堪称一代宗师，给他立个碑埋这个地方还是应该的。就这样立个碑，土扒开了，棺材天露出来了。宋玉摆手告诉众军兵闪在一边，他用一个凿子贴着这个棺材天的缝往里边凿，咔咔咔，然后向下别，嘎吱嘎吱，把这大铆钉给别出来了。别完这个甲，别那个甲，三个甲别完了，往起这一周，咣当，棺材天周起来了。棺材天这一起来，呼啦一下子就打这个里边啊窜上了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那简直没法形容。宋玉没闪开，他用手捂着鼻子，小眼珠瞪得溜圆，他仔细地往里观瞧。马清风、其他侠剑客，还有先锋董平生、没鼻子道士周化一，这些人也都围上来了，在这棺材周围围了这么一大圈儿，有的捂鼻子，有的干脆就不捂了，眼珠是一眨不眨的向里边盯视。众人一看，就见澹台镜在里边倒着， 当时宋玉勒他的时候呢，那是用套马杆子套住了脖子，在这个城里边跑了两圈，那几乎把整个脖子都勒断了，前边那散管、血管、气管，都开开了。他往那儿就这么倒着，众人都能看得清楚，那脖子这个地方都腐烂，黑乎一片。他那个胡须是很平整的，放在他的胸前。那时候埋他那一阵，那胡子都散乱，不像样子。是宋玉一绺一绺的给他捋直的，又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一双新鞋。现在这个样子和当初埋的时候没有两样。宋玉看看马清风，马清风点点头。众人向后一闪，大家都可以确定这就是死鬼澹台镜。为了进一步查实，先锋董平生命手下一位将官赶到城里边去，在临时的行辕公馆取出来澹台生前用的吴王宝钩。吴王钩取来了，大家都你看我瞧，这对吴王钩那是战国年间吴王手下的工匠打造的，传至至今盖世之奇宝，那是兵刃里的宝贝呀。一看这钩子，那的的确确是吴王宝钩，里边是死鬼澹台镜的尸体，这又是澹台镜生前用过的宝钩，钩人合一。大家认定一点，周化一所看到的绝不是澹台镜。一，他可能看走了眼，老害怕，眼前出现了幻觉，根本没有人，他看着有人。那么其二，是另有一人，他看着了，以为是澹台镜。众人有的嘀咕着这个，有的说着那个。这时候军卒就把那棺材天合上了，二次定好。周华一小声跟宋玉说：
4: 宋玉啊，你说这澹台镜能不能变成个鬼他现形了呢？吓了我一跳。
2: 宋玉看着周华一哭笑不得：周县长，古人云，凡天地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那就即便有鬼啊，也不是人死以后变的。放心吧，开棺验尸证实，您呐当时啥也没看着，放心大胆回古林仓总领，从今往后我们里外用力共破古林，建立大功。在此我再谢谢您救我父亲，我还得向您赔罪，我不应该削掉您的鼻子。
4: 哎呀，宋爷别这么说了，过去的事儿都不提了，以后你我弟兄得同心协力。马大侠，那我现在就告辞啊。既然没什么事儿，我还是回古林吧。
2: 马清风点头：那周县长，那您回古林，我们送您。
4: 哎，甭送，我单走。
2: 周花一没跟马清风他们一起走，他骑着快马绕着道回古林。接近古林的时候把马扔了，然后上古林仓松林。这个时候都已经吃过了早饭，现在古林仓松林翻了天了。那说为什么？为什么？阮浩也发现宋玉的父亲宋世和被人救走，去向不明。这是早晨给宋氏和送饭的时候发现的，满地都是绳子头，宋氏和没了，而那个

0: 镇子。阮浩也见大帅司马京平禀报此事，司马一听眉头紧皱。那说要是一个寻常之辈被别人救走，那无所谓啊。宋世和是宋玉的爹，宋玉是马清风的徒弟，马清风宋玉是龙大帅龙宝山的心腹，咱们这面压着宋玉的爹，就可以挟制宋玉，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让他逃跑与我是十分不利。司马清平、阮浩也他们来到了铁马阴安殿，拜见抚明王朱金盼。朱金盼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心中烦乱，往这王位上怎么一坐，看看两边众家元帅、将军、寨主棋牌，是一脸的不悦。就这时候周化一回来了，此时正有些人往这阴安殿里边走，他跟着也溜进来，往边那么一站。周化一瞧没人注意他，暗自庆幸
1: 谁也没发现，谁也不知道是我把宋大侠救了。
0: 看看这事干多漂亮，
1: 一方面交压了宋玉马清风，另一方面在这边还稳如泰山，
0: 从今后是左右逢源，非人能比呀！他越想越得意。抚明王和他手下这些人分析了一番，宋世和是怎么被人救走的，想来想去，合计来合计去也没合计明白。阮浩也上前一拱手，王爷，如果说是宋玉他们摸上了古林救走宋世和，打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爷们儿，我向王爷保证，在山上没有杀得了他，我在擂台上也得要他们父子的性命。来回这么一折腾，这就过了有一个多时辰，快到晌午了，擂台还得继续打呀。阮浩也和司马这么一商议，率领手下精英来到山下继续开打复仇擂。可他们不知道现在山下已经打起来了。阮浩也的师姐彭丹云大老早起来啊，就领着弟子准备开擂，可是推开炉棚往外来一看愣了，只见炉棚前边空地处站着有十几个人，有的怀里边抱着包裹，这个包裹里边啊都是道姑穿的那个道袍，还有的呢抱着水罐，这水清凉凉的，一看就知道特别甜呐，好喝，还有的呢拿着点心。他们一看这道姑出来了，有一个人就迎上来上前施礼，刚拐道姑不看然还罢了，这一看是心中恼怒。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讲到刚拐道姑彭丹云大老早的呀打着炉棚出来，带领弟子准备开擂，可往外一看他愣住了，只见马清风、宋玉十几位侠剑客在炉棚前边的空地处站着，其中还有宋玉的父亲铁笛仙苦命大侠宋世和。只见马清风的几个小弟子，有的怀里呢抱着个水罐，有的呀抱着点心，还有的拎着包裹，这个包裹里边都是给道姑他们准备的道袍。宋世和上前给刚拐道姑施礼，刚拐道姑一看是心中恼火。书中交代大清

0: 小马清风、宋玉他们来看钢拐道姑，这是经过周密的研究、群策群力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原来马清风、宋玉他们大清早赶那个秃和图去开棺验尸，查明谭台静果然死了，那死尸还搁里边倒着呢，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宋大侠宋世和把宋玉叫到那个小帐篷里边谈话，宋世和半天都没有言语，看着儿子他是满脸的忧郁。宋玉瞧见他爹曾经被阮浩业给刺伤过，流过很多血，身体特别虚弱，脸色苍白，他心里一阵难过。爹啊，军前事儿您甭过问，您呢就好好将养身体，过一阵子了您结实了我再送您回家。嗨，宋世和摇摇头，宋玉啊，为父我现在心中纷乱，每当我想到你曾经勒死了古林的大帅黄山名剑谭台静，我是寝食不安呐。宋玉一听这小眼珠就有点发泥，爹，他这个你听我说，你和清风组成侠营保着龙大帅攻打复明王的古林，这是为国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爹爹我举双手赞同。可是你应该清楚的知晓，你勒死了谭台静，也就得罪了整个黄山派。那武林道上讲的是你死我活，冤冤相报，也别说你勒死了人家一个门派的名剑，往往你就是打人一拳人家记你一辈子，你打败过人家一次，人家下一辈人都要往回找吧找吧。你杀了谭台静，就算你以后打破古林苍松岭，可是黄山派跟咱家能有完吗？甚至说他这一辈报不了仇，下一辈人家都要报仇啊，咱们的子孙后代都不得安宁。每当想起这些，爹爹我是食不甘味，寝不安息呀。因此我到了两军阵前，没有立刻见你们，我立刻去见了钢拐道姑，我向他赔情，就想啊跟他好好的谈唠一番，说明原委。如果仙姑真要是一位慈悲的出家人，他高抬贵手，你我父子就会少去许多麻烦。可是一时不慎我被阮浩也他们抓住了，还多亏周仙长将我给救出来。可现在我还是想需要去见那钢拐仙姑。仙姑曾经阻止马清风自杀，仙姑也没有为难我宋世和，说明他心存良善，如果再次相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要是心胸豁达，幡然悔悟，解散复仇泪，那可就再好不过了。宋玉开始听着他爹的一番言语，他不太赞同，因为他爹说出的这个话的意思是怕人家报复。但是听来听去，听到最后，宋玉那两眼睛是锃亮，拍手叫好，爹您说的太对了，真要是能劝说老道姑，他解散了复仇泪，那也就是折断了古林的绑臂，一方面使得咱家和黄山派的私仇能够解开，另一方面也使得钢拐道姑别帮着古林那复明王跟龙大人这边作对。 爹，您在这儿歇着，我去见我师父商量。宋玉把自己的想法跟马清风一说，马清风又征求众群剑侠的意思。天下第一刀范营、一青子孟道长、追云剑落雨落凤坡，众人是七言八语，大家呀有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这个钢拐道姑还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而且这个道姑的确是心存良善的。他和那个冷血杀手阮浩也那不能一同而论，那真要能够劝说得了他，让他解散擂台，那可真是事半而功倍。众人呐、都有这种想法，大家就一起来见三清教教主张化成。现在张教主还被挽留在军营当中，他几次要走，宋玉啊劝他，
1: 你那教徒钢拐道姑在这儿摆复仇擂还在杀人，您上哪儿去呀、还是在这儿啊等着吧，需要您露面的时候你好出头说句话呀。
0: 张教主一想也是，这就没走。现在大家来见他，他一听啊，众人要劝说钢拐，何为贵，那再好不过，他也同意了。大家这又再来见龙宝山和郑老帅、郑世修，上下统一了这个想法，宋玉就张罗上了，
1: 走，快快快，把咱们军中自己做那点心准备几包子啊，带着，还有那个水清水啊，捧着啊，再有准备几件那个道姑穿的道袍，哎，咱给道姑送去。反正这么说吧，这打打溜须，让人家高兴高兴呗。
0: 这些都张罗完了，大家又一合计，去的人不宜太多。如果去的人太多，好像示威似的。那马清风、宋玉去，宋世和得跟着，再加上几个小弟子，总共那么有十几个人，哎，这就行了，防止意外。众群侠离这二里地开外，在那观察，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能够及时救援。就这样，马清风他们这些人带着这个见面礼来见钢拐，见钢拐道姑打路棚里一出来，宋世和先上前拱手施礼，是一躬倒地。钢拐不看然欢罢了，这一看腾一下就火了，
1: 你们来干什么来了？拿着这些东西要收买我彭丹云吗？你们杀了我的师兄，现在却跟我来这一套，你们都给我收回去，我跟你们只能在擂台上见，快走。
0: 这老道姑两只老眼一瞪，寒光闪烁，手中的拐杖几次往起举，最后压住怒火又放下了。他的那几个弟子，落霞、孤鹜、秋水、苍天、无暇、无丹，站立在两侧，也是怒目横眉。宋师和瞧瞧钢拐道姑，苦苦一笑，仙姑，承蒙您前日能够把我让到炉棚，听我赔情顺礼，那时候我被你师弟折辱一阵，这不怨您。那么现在我是逃下古林，第一个想着的呀就是来见您，仙姑啊，说我儿子怎么把您的师哥给勒死了，这些经过我就不讲了，冤仇可解不可结呀，仙姑啊，还请您能够散去擂台，回归黄山。有朝一日，我父子必定到黄山前去叩拜请罪，还望仙姑应允。宋世和，你的命很大呀。 你能打古林逃下来，你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怎么又跑到我这儿来搬弄唇舌？我告诉你，我跟你儿子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有他无我，有我无他。我只要有三寸气在，我是一定要将他杀之，给我的师兄报仇雪恨。你们现在还不走，难道说要把这儿当成擂台吗？这老道姑把拐杖已经横在胸前，那头发向前垂下了一绺，他看他这个面目很恐怖。这时马清风打后边过来了，清风打徒弟范德手里边接过来这一罐清水，恭恭敬敬来到道姑的面前。仙姑，我尊敬您是武林界的前辈，是道门的仙姑，您死了师兄心中悲苦，我们同情，可是您是名师里的人，清风我不必多讲，还望您能够散泪。仙姑，我敬上您一坛清水，以表我清风恭敬之心。说着话，马清风把这一罐水往起这一举，他说这水它不值钱呐，可是这个情谊那是无价的。尤其是马清风，他身为龙宝山驾下侠营的首领，他往前这么一施礼一敬水，这是代表侠营，也可以代表龙大帅。刚拐道姑把拐杖往起那么一抬，就听着汤扑哗啊，一罐水让他一拐杖给凿碎了，撒得满地都是。清风向后这么一闪身，脸涨得通红，这刚拐道姑报仇之意已决，不可理喻，劝不了了。宋世和还想说什么，宋玉过来拉了拉他爹的衣襟儿：“爹呀，您别说了，我说两句吧。仙姑，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师父，你恨我们这些所有的人，但是你那个师兄怎么死的您心里清楚，我们要再多说什么那都是废话。那说我宋玉这些人前来，我们是怕死而求你吗？我们是怕打不过你而求您高抬贵手吗？不是。因为大家每每的谈论起来都给你竖大拇指，认为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得道仙姑，我们这才待之以礼，可是您并不通情达理，那就没办法了，擂台见。这就叫每逢文王讲礼仪，如遇桀纣动干戈。说着这话，宋玉一拉他父亲转身就要往回走，还给马清风使了个眼色，意思是甭说了。可是宋玉这几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刚拐道姑刚摆复仇那阵儿，居于自己的这个身份，那得名正言顺的杀掉宋玉给他师兄报仇，他才觉得呀心里坦然。可是现在一看着宋玉，他这个理智就失去了控制，甭管在什么地点，无论用什么手段能把马清风宋玉给杀了，那就算给师兄报仇。宋玉转身刚要走，刚拐道姑感觉到那个心火呼往头上那么一涌，蹭一下就窜上来，手中宝拐往下这么一砸，直砸宋玉顶梁。哎呀，马清风 老少众群侠都在旁边呢，看钢拐道骨往前一窜，谁想拦也拦不住，谁想救宋玉也不敢趟，就这么失声一叫。可是宋世和紧挨着宋玉，就一推宋玉，快躲啊，让他快躲。其实宋玉那个武功他躲不了这么快，可是他爹一推他，他的身子斜着就闪出去了，钢拐这一拐砸空了，紧跟着下边的一脚就踢出来了。就这一脚几乎使出来老道姑毕生的功力，气声丹田，整个这劲儿都憋到这左大腿上了，这呜的一下子正踹宋玉这个胯胯上，把宋玉踢起来，斜着出去有两三丈，落在地下，急了咕噜这一溜滚儿。马清风大风擦浪，亮剑在手，横剑挡不到孤。宋世和是强打精神，想亮兵刃，但是又琢磨该不该亮，可是不该亮儿子有危险怎么办。这时候二里地开外的众群侠听到这边出声音了，叉叉叉就往这儿跑。与此同时，古林苍松岭以司马清平阮浩也为首的这些侠剑客正准备下山打擂，听到这边有动静，不奔擂台去，直接奔炉棚而来。哗，两边百十多号剑侠是群聚炉棚处，这叫一场凶杀恶战。宋玉让钢拐道姑踢着一脚，说踢胯胯上了，可是半天没喘上气儿来，就感觉到一口血要顺嗓子眼往出涌，倒在地下往起爬，用手支了半天地没爬起来，好不容易快站起来了，有人在后边一掐他脖子，小声跟他说了一句，就在这儿躺着别起来了。哎呀，宋玉回头一看，心中发热，眼泪涌上来了。贾大哥，在后边掐住宋玉脖子的是海外神魔贾宋玉。这时宋玉也看到了，旁边还站着那位老先生玉公，神目射千里，古怪大剑客玉公于同生，再有那个小领道的阮伯阮思成。阮伯跑过来蹲着身子问宋玉，吸不吸踢疼了，要不怎么哭了呢？老瞎子也乐了，宋玉啊，按说你也学了十来年武术了，怎么这一脚人踢得这么惨呢？
1: 哎呀老先生啊，小老弟儿，我宋玉那全场的各位抬举吧。
0: 说完这话，宋玉转身看着贾宋玉，
1: 贾大哥呀，您要不出头，我们这面谁也斗不了钢拐呀、啊、您看着没，那就跟疯狗一样啊。那哎呦，好像这胯骨掉了，我斗不了了。
0: 本来老先生玉贡是不同意贾宋玉斗钢拐道骨的，因为他们是另有一个强劲的对手，树敌过多，遇贾宋玉不利。但是贾宋玉最近这些天就在两军阵前，宋玉所作所为他了解，钢拐道姑怎么样一个人他也知道，现在他一看自己不出头，宋玉是死路一条了。他拍拍宋玉肩膀，在这儿躲着别出来。
1: 我知道大哥，你在前边怎么比划我偷着瞧，我不会往前去的。
0: 贾宋玉拿定主意要为宋玉逞这个妖。按说宋玉都不知道这个贾宋玉究竟是什么来路，在关键的时候能帮他的忙。单说贾宋玉，大 这面往前走，直接够奔钢拐。他把手啊往身后一背，你看他这个模样跟松玉长得是一样一样的，小个不高，瘦的旮旯，两条细短腿，可是气派可足了，一步三摇，三步九拽，嘴里边啊还叨了奇姑的在那说着话：
1: 人生在世德为本，千万不能坏良心，善恶到头终有报，乱刃分尸警后人。
0: 说着话就已经接近了钢拐道姑。这时候马清风他们还担心宋玉让人这一下踢得爬不起来了呢，说不定筋断骨折呀。哎，一看贾松玉打那边走过来了，背着手，撇着这腿儿，拧着这鸭子步，得意洋洋的，还捣鼓着什么东西。大家是又惊又喜。马清风迎上来问了一句：“受伤没有？”
1: 师傅，您这么长他人志气，灭我的威风，难道说您调教出来的弟子能让这老姑子一脚就踢伤了？现在我就要会会他，会会这不识时务、妄自尊大、自寻死路的老道姑。
0: 那刚才这马清风、松玉他们来了啊，说的全是拜年话，对这老道姑特别的恭敬。可是贾松玉现在这几句话那是不留情面的，只把这钢拐道姑气的是七窍生烟，当场一战。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小雨啊，怎么这是，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你这个兴奋度啊不大高呢，
4: 是吗？
5: 啊，
4: 这不刚才嘛一直在刷这个短视频，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让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也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之招苦命人啊。
5: 你这感慨还挺深呢、
4: 嗯
5: 啊、我刚才我说上节目之前我就看你这个表情不大对啊，我还怕你这一开始播报的时候吧这情绪不好，还想转换，还转换的还可以哈、啊、
4: 工作嘛
5: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吧。
4: 我跟你讲讲哈，
5: 嗯，
4: 有一个跑长途运输的老大哥，50来岁，本来想着呀多跑几趟活能多挣点钱嘛，因为他自己的妻子呢在家里边就是病重，那妻子这边也需要大量的钱来治疗，需要这个医药费来续命，所以呢他就连续7天 一直没有休息在干活。原本啊，老大哥自己还有这个脑动脉斑块，结果可能是因为这个过度劳累引发了急性的脑血栓。当时同路跑活的司机给他送到了医院，结果还没到医院人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给。
5: 哦，你看看这个事儿，就是你刷了这个短视频，你跟我讲了之后，我感觉心里边也不大得劲儿，
4: 是吧？
5: 月底有点堵得慌，真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作为一个临床大夫来讲的话，我们在临床一线这么多年了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呢，是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4: 嗯，
5: 就只要是你在临床，每天都会发生，每天都有。
4: 嗯，
5: 啊，你说麻绳专挑细处断也好啊，厄运只找苦命人也罢，其实这些背后啊，它都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啊，这很多人也是这样啊，越是身体不好，反而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
4: 对。
5: 啊，你看，就是参加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吧，啊，相对来说身体健康呢还算不错啊，反而呢是越严重的这些人他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
4: 嗯，
5: 啊，所以说对于疾病来讲的话，你本身你身体就不好，然后你再不重视它啊，你像有的人说了，说我发现你这个血液里边有点脏东西了啊，你应该注意注意啊，清理清理啊，爱咋地咋地吧，啊，无所谓了。那你要真有一天得病了，得病了我不治了，我就死了。就这样的人，往往他一旦出现疾病了，他就会很严重。我们讲小病拖成大病，不重视变成瘫痪，甚至于致命，这就是雪上加霜，这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4: 还真是这样。你看这个大哥哈，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还在选择透支身体，用自己的身体去给家人换治病的钱。
5: 你这样哈，就有的时候吧，换位思考一下，本身这也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
4: 对，
5: 嗯。
4: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看这个视频，为什么大哥他有这个脑动脉斑块，他就能够引发急性的脑血栓呢？这个斑块和血栓，他俩不是一回事吗？
5: 斑块和血栓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啊？我相信你问出这个问题来啊，咱们很多的一些临床大夫他都答不上来。
4: 哦。
5: 啊，就很多人认为斑块跟血栓它俩就是一回事，是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好了，血栓和斑块它不是一回事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堵在我们血管里的是什么，那斑块才能够堵住啊。
4: 嗯，
5: 啊，那血栓也能够堵住啊。
4: 对呀。
5: 哎，表象上看它俩都能堵，造成淤堵的是一样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们俩的内质是不一样的。
4: 嗯
5: 嗯，也就是说，因为血栓和斑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是共同形成的，一个原因形成了两种物质。
4: 哦，什么原因呢？
5: 久湿生痰。
4: 哦，
5: 哎，昨天我们讲到这一点了。
4: 对，
5: 斑块和血栓实际上就是痰凝之后形成的一种物质，这个久湿生痰浊，生正甲啊，而这个痰瘀气滞，它就导致血栓斑块的出现。
4: 嗯，
5: 也叫斑块和血栓的出现。
4: 明白。
5: 哎，而在临床上呢，有很多的医生他习惯性的把这两个词啊给它倒过来说啊，血栓斑块，血栓斑块，老百姓一听啊，血栓斑块它俩是一个东西啊，这两个东西是两种物质，一会儿我得给大家细讲。
4: 嗯，
5: 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心血管和脑血管，它科室它都是两个科室。
4: 嗯，
5: 哎，所以说我们习惯性的把它俩连到一起，大家就以为它是一种病，那不是啊，它不是一个系统的、
4: 嗯、
5: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啊。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给大家伙讲这个痰凝的问题嘛，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但是他们是共同的一个病因，刚刚我说到了啊。那为什么又说他们俩不是一回事呢？因为在生命科学这个范畴，我们深入的研究这个血栓或斑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它是有区别的。
4: 哦，
5: 哎，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斑块。这个斑块严格意义上讲是我们本能的一种保护机制，听清楚了啊。很多人说了，说斑块是坏东西，它能够造成淤堵，造成脑梗，造成脉管炎。我告诉你啊，斑块是 对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而产生，它不是坏东西
4: 啊，它是保护我们的。
5: 没错，是保护我们的。
4: 它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形成了斑块。
5: 对了，嘿，你这么说就太理解对了啊。我们曾经呢，把一个小段的这个斑块，我们给它截取下来，然后把这个斑块给它剥离。我们剥离完之后啊，发现坏了，啊，它底下所处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窟窿了。出现了裂缝了，然后它就大量出血了。
4: 哦，是因为它嵌得太深了。
5: 对了，就嵌得太深了啊！我告诉你，这个斑块怎么形成的啊？我们身体里边出现斑块的，大家伙一定要听清楚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了，说你颈动脉有斑块的，记住了，身体里边一旦出现斑块的，一定是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位置它有出血的迹象啊。
4: 嗯，
5: 所以我们人体就会形成一种本能去打这个补丁，把这个出血地方给它打上补丁，把这血管给它补上。
4: 嗯，
5: 这就是一种人的本能，就是当我们血管壁出现裂纹的时候，出现漏缝的时候，出现这种渗血的情况了，我们在这个渗血的这个位置会分泌大量的炎性因子，这个炎性因子就会慢慢的使这个裂缝这个位置形成一层保护膜啊，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久湿生痰生正甲的物质，那把一些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粘附在上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块补丁了啊。所以说呢，它是一种保护机制。
4: 明白，
5: 就一定是我们的血管壁受损了，受损之后才会形成了这种炎性因子，然后形成的这个斑块，那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打个补丁啊。你就像我们的衣服坏了啊，我们缝个小图案，我们绣个小图标，我们给它盖上，但是你一摸这块是不是就有棱有角了？
4: 对，
5: 哎，它同样的道理，斑块就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家伙也记住了，斑块修补只是暂时性的，它属于急救救急的一种方案，因为这个补丁它一定是突出血管壁表面的，就像我们衣服上打个补丁，你一摸它是能摸得出来的。
4: 嗯，
5: 哎，你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斑块的区域，就血管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就相对的就狭窄了？因为它凸起了嘛。
4: 嗯，
5: 对不对？哎，那狭窄的话，血流它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
4: 对，
5: 所以说这个是斑块啊。那血栓是什么呢？血栓它里边是由痰湿正甲过重之后，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粘附到一块形成的这么一种物质，就是它组成的这个斑块除了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之外，还有炎性因子啊，这是斑块的组成成分。
4: 嗯，
5: 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加上炎性因子，它带有个修补的作用，而血栓里边是没有炎性因子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聚到一起的。
4: 哦，所以他们是一回事儿，也不是一回事儿，作用和这个用途形成的原因都不一样。
5: 形成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
4: 嗯，
5: 那有很多人一检查说，哎呀，我血里边有斑块了。我告诉你啊，斑块是自我保护机制，而血栓就是我们痰湿造成的这种痰核啊，然后啊导致其他的这个物质又给他们粘附到一块儿了。
4: 嗯。
5: 啊，但是呢他们共同点就是痰湿症痂的存在，就一旦他们出现了，就是出现斑块了，出现血栓了，那都预示着我们未来肯定会出现器质性病变，肯定会造成淤堵。
4: 嗯，
5: 哎，但是呢斑块的出现是在我们血管出现损伤之前给我们打了一个预防，而血栓呢它是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它没有这个预防啊，所以说这一点要区别。那如果没有痰湿症痂的话，他们就不会粘附到一块儿，你的斑块也不会形成，你的血栓也不会形成。所以说斑块和血栓是两种不同的物质，一个是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是纯粹出来作妖的，但是他们俩形成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痰湿症痂。
4: 嗯，
5: 换而言之，如果不把痰湿症痂给解决掉的话，你斑块和血栓是无论如何你用什么药物都解决不了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5: 哎，但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小雨，你知道斑块和血栓谁更危险吗？
4: 应该是血栓吧。
5: 为什么呢？
4: 因为它随着血液游走，游走到狭窄的血管处，咔就堵上了。
5: 对了，很多人认为血栓是很可怕的一种东西， 那它要比斑块更危险，因为它不固定。
4: 嗯，
5: 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斑块要比血栓更危险。
4: 斑块更危险？
5: 对了，那你刚才说了血栓它是游走性的，
4: 对呀、啊、
5: 但是它游走的过程当中它自己能够转换它的形态，它不是说我们理解上的一个固体的东西，它是一个半固体的形态，叫粥样硬化啊，就像这个大米粥一样，它是能够变形的，它是流体的、
4: 哦、
5: 所以说它在狭窄的地方有的时候它就能过去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斑块它不变形啊，它打补的那东西它变不了形啊、
4: 嗯、
5: 哎，那斑块它粘附在血管壁上了，它怎么变形？它就是一块补丁。另外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血栓会游走，随着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堵到哪哪就梗住了。好了，那最容易梗住的是不是毛细血管？
4: 嗯，对，小血管这个通道窄嘛。
5: 对了，所以说这种血栓它最先堵的地方实际上是毛细血管，那通过毛细血管的堵塞就把这个血栓是不是就给它过滤掉了？
4: 嗯，
5: 哎，那已经给它进行了一遍排查了，该堵的都堵在小血管的，大血管的血栓一般就不会出现形成了、
4: 哦、
5: 那除非这个小血管堵了没地方再堵了。所以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血栓形成的病变它早期都属于叫腔梗，就毛细血管的堵塞，小血管的堵塞它不要命。
4: 明白明白。
5: 你看有的人到医院检查了，我腔隙性脑梗，我多发性腔隙性脑梗，这人还啥事没有。
4: 嗯，
5: 啊，就是说他血管堵的太多了，他多发性的了，但是都是小血管。
4: 明白。
5: 哎，他就是他不会要命，所以从这两点来讲，斑块是不是比血栓更可怕？
4: 是。
5: 啊，因为斑块它是不动的。
4: 对。
5: 它都是在大血管上发生，啊，而且斑块它本身还有一个特点是血栓不具备的。
4: 斑块还有什么特点啊？
5: 第一个，它的隐蔽性特别强，它是个隐形的杀手。
4: 隐形的杀手。
5: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70多岁啊，家住在北方，他属于典型的叫隔辈亲的那类人群。
4: 哦，就是特别疼爱小孙子那种呗。
5: 对。我们这位70多岁的患者呀，他都特别喜欢他这个小孙子。啊，老爷子呢体格也挺好的。70多岁啊，特别健康，看起来像这50多岁的人似的。然后天天呢在楼下呀带他这个4、5岁的小孙子。小男孩特别活泼，爱蹦爱跳嘛，然后就拉着他这爷爷就说了，说你跟我一起玩呗、
4: 嗯、
5: 咱俩一起跳，看这跳得高跳得远。然后你想啊，他爷爷70多岁了，听孙子提出这要求，想都没想啊，身体好嘛，比跳远嘛，看这跳得远嘛，来比。
4: 这老爷子还敢跟小孩玩跳远？
5: 他就想逗孩子玩嘛、
4: 嗯、
5: 结果就这么一蹦一跳不要紧啊。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会想，他摔倒了，可能摔骨折了，对吧？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老爷子直接一蹦，这么一跳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晕倒了，就咣当下倒地下了、
4: 哦。
5: 他不是摔倒了，他是晕倒了，听清楚。
4: 嗯。
5: 然后捂着心口窝，只见张嘴不见喘气儿，
4: 这就是上不来气儿了。
5: 和好在这小区里边人多呀，赶紧的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4: 那他捂着心口窝是犯心梗了吗？
5: 是啊。你到医院一检查，急性心梗。
4: 哎呦！
5: 但是你知道吗？他身体原本特别好啊。你想，70多岁了，之前一直没有任何的脑血管、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三高的问题，血脂、血糖、血压是都不高的。
4: 那他身体素质这么好，之前没有其他的类似的基础病，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个犯心梗了呢？
5: 当时很多大夫也很奇怪。啊，后来在给他做这个全身检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4: 嗯，
5: 在他冠状动脉上面发现已经有大大小小的斑块啊，不是血栓，它不是游走的东西，血栓是游走的，斑块不游走、
4: 嗯、
5: 这些大大小小的斑块它都附着在这个血管内壁上，它以前是一点察觉都没有。毕竟咱人是这样的，没有症状的话谁会去做这个冠脉造影，做这个彩超啊，
4: 对
5: 吧？那但是他就是跟这小孙子这么一蹦一跳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个小的还不是很大，
4: 嗯，
5: 就这个小的这一个斑块脱落了，然后直接就卡在了他这冠状动脉，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
4: 哎呦，
5: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斑块其实他早就有啊。就像我说的，我们如果到医院去检查，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单位，包括我们现在医疗福利很好，一些农村的人 他们自己也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体检，检查出来之后，我就希望咱们群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讲解，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未必能检查出来你有血栓，但是一旦检查出来了你有斑块的话，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点，有斑块我刚刚讲到了，人体自我保护机制，证明你血管曾经出现过裂纹，出现过破损，
4: 嗯，
5: 哎，所以说才会出现斑块。那既然曾经有过，你又不改变你的生活习惯，那就证明现在有，未来可能还会有，
4: 嗯，
5: 也就是说你的斑块会越来越多。
4: 对。
5: 那第二个就是斑块出现了之后了，万一我们不知道，因为它不发病，我们就感觉是相安无事啊，那我们就不会认为我们身体里边有斑块，如果再不检查，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潜在危险，一旦有风吹草动它掉下来，那就是要了命的事，这都是堵大血管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隐形的杀手。
4: 嗯，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大娘，她就领她外孙女儿在那玩的时候出的事儿。一般小孩玩啊，大人都会坐在这个长条椅上看着嘛。她那个小外孙女啊，就在她眼前摔倒了，眼看着小孩一个踉跄要摔，那个大娘呢，她本能的想去接，但是大娘没接住，就是她想动，但她当她动的时候发现动不了了。
5: 哦，
4: 结果呢让孩子后脑勺磕了个大包。但是为啥说大娘想动却动不了了呢？后来才知道，大娘啊，她是有这个下肢动脉斑块，坐的时间长了，她这个腿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就这么眼瞅着孩子后脑勺直接摔了个大包，腿也不听使唤了，这种感觉真的让人很绝望啊！
5: 啊，就是眼看着这个火在烧，但是救不了，
4: 对啊，
5: 靠不进钱，就这么回事。
4: 对，
5: 所以说这个斑块啊，要比血栓还可怕。啊，你看，脾虚体内的湿气呢过重，它就形成了痰凝，啊，那痰凝过多就形成了正甲，那正甲聚集啊，它就形成了脾块，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最多的这个斑块。那再严重了，它就是肿瘤了。
4: 对。
5: 啊，斑块呢，它要么就不发展，它要发展，它就是大问题，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咱们自身的生活。它会对我们身边的其他人的生活也会造成影响。
4: 嗯，
5: 就你刚才说到了带孩子，啊，那你说我们身体不好，咱怎么带孩子？那你老伴儿要是有这种斑块，导致血流不畅了，他会出现明显的肢体不协调，那是不是就得需要另一半来照顾他？
4: 对呀，
5: 这是不是就是整个的把老伴儿都给拴住了？
4: 没错。
5: 哎，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这个斑块它永远它是个不定时的炸弹。
4: 嗯，
5: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啊，你说它危险吗？它没事的时候，它不发作的时候，它就没危险。但你说它没危险吧，它突然之间哪天爆炸了之后，它就要了命了。
4: 嗯，
5: 哎，那你说给它清除掉吧，还很难清除。为什么？就我刚才讲了，它是由于痰湿征甲之后，我们人体本能的一个保护机制形成的这种异物。
4: 嗯，老师，但是刚才你说它很难清除，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隐蔽性强啊？
5: 没错，就隐蔽性强，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就像我说的，你没症状，谁上医院去检查？
4: 对，
5: 对，你不知道它的存在，它就很难清除。对，往往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就证明已经有问题、有症状，就很严重了。
4: 晚了。
5: 对，但是这是其中的一点。

0: 累积，一点一点形成的，它这个质地要比雪山要坚硬的多得多。
1: 但是总有办法预防吧？
0: 但一个一个的说啊，就是先说隐蔽性强。如果说你想解决这个隐蔽性强的问题，我告诉你，就是得打你出生那天开始，你就得健康饮食，而且你生活必须是无忧无虑的一种无菌无影响的环境下。你生活还不能有压力，作息还得按时按点有规律，然后规律的运动，更重要的是你身边不能有一丁点湿邪的侵犯。
1: 哎呦，这太夸张了，这谁都做不到啊。
0: 这你是谁都做不到，
1: 对
0: 吧？哎，所以说这种隐蔽性的问题你说能不能解决了？
1: 能解决，
0: 能解决。哎，对，你看看，虽然你说这个能解决说得很虚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能解决。为什么？你刚刚我说到了，从出生那会儿你就注意，再就能解决。但是谁能做得到？谁都做不到。
1: 没错。
0: 但是还是有解决的办法。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老百姓，生活水平都好了，常年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已经形成了。生活好了，肥甘厚味的、油腻的这些食物，谁都愿意吃，对吧？
1: 对呀，谁不想吃香的？人生得意须尽欢啊！
0: 哎，吃香的、喝辣的啊。然后现在呢，很多人呢还都不运动了。啊，你出门大多都开车，
1: 嗯，
0: 回家就躺着，在办公室坐着，缺乏运动。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咱没有一个人说从出生那天开始就这么系统的厨师的，就没有一个人干这个事
1: 儿。嗯，系统的厨师之前老师就讲过，其实它也是一个重点。
0: 对，所以说呢，这些因素你解决不了啊，慢慢的久湿生痰它就形成了，它就会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壁的表面，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我刚才说的它越长越大，
1: 嗯，
0: 然后这个根扎的就越来越深，那等你发现了它就很危险了。而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从我们出生之后十岁开始，你的动脉就已经开始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听清楚了，
1: 嗯，
0: 出生之后十岁开始就已经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等到二十岁的时候，我们动脉就会出现一些裂纹的地方，那就会有潜在的渗血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就会本能的开始去打这个补丁，就开始修自己受损的这个血管壁，那修复的这个过程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斑块，这个时候是二十岁。
1: 嗯
0: 啊，所以说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二十岁的时候我们斑块就已经开始形成了，那等到45岁它就开始变得明显了。换而言之，现在的人，我们45岁的以上的，你到这个医院去检查的话，60%都会有斑块。
1: 嗯
0: 啊，这是大小的问题了。
1: 对，
0: 60岁之后的发展速度更快，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期。那当你这个斑块的补丁越来越大，这部位的血管壁的弹性它就会大大的下降，而我们血液的流动靠的就是血管壁的收缩舒张来进行的。可是斑块出现之后了，我们血管变硬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强行的收缩舒张，它就更容易出现裂口了，对吧？
1: 啊，就是血管更容易破了，就容易出血了，对不对？
0: 破倒不一定，但是我们血管一旦形成裂口，身体的本能就会继续打补丁，然后这个补丁一层一层的叠加，一层一层的在那挪，一层叠一层，你想一想
1: 啊。哦，我明白了，血管内的这个斑块补丁一层加一层的叠加，慢慢的我们的血管就会变窄了，那血管就容易堵了吗？
0: 哎，这话你说到点上了啊。而且我们人一旦过了60岁之后，血管叠加补丁的速度就会急剧的增加，但是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根本没有感觉，所以说你怎么清除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习惯去总去检查身体有没有斑块，对不对？
1: 对。
0: 哎，谁也不可能隔三差五的到医院做个彩超，看我斑块变小没。
1: 嗯。
0: 啊，而且还得做是全身的彩超。啊，你这地方没症状我做什么呀？所以说人到了45岁之后，我们通过前沿的医学科技，大家伙要明白这个道理。45岁之后，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一些方法进行干预的话，患上心脑血管硬化和斑块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明白。
0: 而且它是隐形的杀手，神出鬼没的啊！你看隐形杀手要比表面上的杀手要难对付的多了多呀。
1: 嗯，
0: 它在暗处啊。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是斑块它特别容易落地生根，刚刚讲到了，那而且呢它会在

0: 夹缝中求生存。
1: 夹缝中求生存。
0: 对，这小雨你有没有去过黄山？
1: 黄山去过呀，它最有名的景点就是那个迎客松嘛，长在石缝当中，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特别壮观。
0: 哎，对了，你看你能看到这一点，就证明呢，你在游山玩水的过程当中，你有所感悟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黄山的迎客松，它能在石缝当中生存，这证明什么？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
1: 对，
0: 你很多人看到这个奇观之后啊，都惊叹，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根儿是什么？它的根在哪儿？
1: 在悬崖峭壁上啊，
0: 扎在了石头缝里头的这个根儿，它这个深度长达几十米，它要是浅的话它早就死了，
1: 因为它要汲取营养嘛。
0: 对了，你根扎的一定得深，扎到几十米以下的这个岩石底下去才能吸收到水分，所以说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能力是极强的。
1: 那它跟斑块有啥关系啊？
0: 我告诉你，斑块它就是这个特点的
1: 啊。斑块也向下扎根啊？
0: 对，它也是在这个缝隙当中求生存。
1: 哦，
0: 啊，在我们人的血管内壁，它的缝隙就特别小，那这个裂缝甚至在显微镜下都很难看到啊。但是它一经出现，就这种出现的话，我们本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在这个极小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这些缝隙当中就开始形成这个斑块，它会沿着这个缝隙往下扎根，甚至我们看到血管壁啊，它是不是以为是一个整体呢？就我们看到血管壁，我们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整体。
1: 对呀，
0: 但实际上它分三层，这个斑块的根部一定要扎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扎得很深。
1: 哦，这么结实。
0: 对，所以说你往往这种斑块一旦形成之后，我们要用这种手术的器械把它给剔除，它都剔除不掉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相当于在钢板上长出了一朵花一样。
1: 哎呦，那这生命力也太顽强了。
0: 它要是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的话，说明我们人体的本能就差了。
1: 哦，
0: 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才能够解决我们血管漏缝给这个打补丁的这个问题，才能够保障我们血管壁这个缝隙不再继续扩大呀。啊，这说明我们人体本身的一个生命力是特别强的。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就有利有弊的问题啊。那么这种斑块如果说扎根深的话，它预示着什么？它的生命力顽强，它逐渐长大的能力特别的强。那我们养植物都知道，根扎的越深，这个树它长得越高。
1: 对
0: 啊，那咱们家里这盆栽种的这个花永远它长不高，因为它根扎的它就浅。
1: 嗯
0: 啊，你扎根越深，这植物长得越茂盛，越高越大。那其实斑块也是这样，根扎的越深，它的表面积就会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了颈动脉和冠状动脉当中有一个小钙化点，有一个小斑块的原因。
1: 嗯，
0: 那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就是30多岁的时候吧，就发现他冠状动脉有一个小钙化点，有个小斑块，等到50岁的时候再检查看不着了，
1: 没了。
0: 不是没了，是整个一圈的血管壁全都变成斑块了
1: 啊。本来以为是好事没了吗？可真实的结果是更糟糕了。
0: 哎，对了，它面积更大了，它整个这一个血管，就一段血管都变成斑块了。
1: 哦，
0: 就发展速度特别快。哦，而这样的人一旦发生心梗脑梗这样的问题了，比下支架都吃力。
1: 嗯，
0: 因为你斑块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就相当于你血管的这一段完全硬化了，硬的你这支架下到里头都撑不开。
1: 嗯，
0: 它没有弹性了。如果你强行的给它撑开的话，它马上它就断裂了，那断裂就会出现大出血，
1: 因为血管太脆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平时血压也可以，血脂也正常，血液也不粘稠，血糖也不高，怎么就突然之间60多岁70岁突然就，心脏疼的就受不了，就到医院一检查，这钙化面太大了，下支架都不能给你下了。
1: 嗯，
0: 对吧？就这种情况强行下支架的话，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就是驱除斑块特别难的第二个原因。
1: 老师，那您说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是不是非常容易破坏我们的血管啊？
0: 当然了，你这个血管壁它是有弹性的啊，你别看它是一种自救的方式，但是随着它的弥漫，包括它长的这个面积越来越大，它实际上就是破坏了我们血管本身的一些结构了。
1: 哦，
0: 我们临床上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啊，它虽然说常见，但是它也非常要命，非常危险。那就是 救治不及时，它直接导致生命的丧失了。
1: 什么病啊？
0: 叫血管夹层。
1: 哦，
0: 嘛，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血管壁有三层，啊，它中间开始钙化了，由内而外的硬化，这就是斑块。
1: 嗯，
0: 那这个斑块也就是湿气过重形成的症甲。另外一种长出来的形式，它长在血管夹层当中的，然后慢慢的变大，就把整个血管壁给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动脉的血管就开始出血，就造成大出血。那这个时候你想救很难。
1: 那这个斑块真的是太难清除了。
0: 那这才是刚刚我说到的是两方面的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
1: 嗯，
0: 就是斑块难清除，还有第三个原因。就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第二个是夹缝中求生存，它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1: 对，
0: 那它不为人知的时候，就在角落里边肆无忌惮的生长，叫野蛮生长。
1: 嗯，
0: 哎，所以它这个质地要比血栓要硬得多。
1: 那您说它能硬到什么程度呢？
0: 斑块说白了，它就是血脂坏死的细胞杂质混合而成的。
1: 嗯，
0: 那、哎、但是它还有炎性因子的参与，这个炎性因子就很可怕。它会使得我们这个斑块变得特别的硬，而且这个硬它不是脆的那种硬，而是像橡皮糖、胶皮糖的那种硬。
1: 哦，就是梗啾啾，像牛板筋那样吗？
0: 哎，对了，就像牛板筋一样。
1: 哦，
0: 它不但硬，它还有韧性。所以说，就像这种情况，你知道我们临床上最前沿的办法怎么治吗？
1: 一般都是吃药，严重的下支架，要是再厉害点的就手术呗。
0: 你吃药能控制住吗？
1: 很难。而且老师，我发现支架也就那么回事，复发率也挺高的。
0: 那支架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就是你越是支架就越会造成危险啊！而且药物我刚才也说了，你比如说溶栓的这个药物最可怕的，因为你要是能给它化成水了，你给它还行啊。但如果说你要是给它化成一块一块它掉个角，那就容易造成血管突然间的堵塞了。所以说就这个药物一般来讲效果都不太好啊。再说这个支架，如果说你整个血管壁都硬化的话，它还支不起来，一支劲儿大了就容易造成大出血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手术。手术确实是个好办法，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手术，它一定得是最前沿的手术。那我们生命科学现在呢，就是国外比较流行的对于这种难缠的斑块啊，急性的救急的手术叫做血管内斑块旋磨术。
1: 哇，这听着就很高级，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这个前头的那个手术器械有一个高速旋转的探头啊，然后从这个胳膊呀或者大腿根远端的这个动脉下这探针一直就下到斑块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它从前头就不是一个高速的一个旋转的探头吗？这前面有一个吗？
1: 嗯，
0: 哎，在你的血管壁这个斑块这个位置高速的旋转打磨凸起的这个斑块，一点点给它磨掉。
1: 哦，
0: 啊，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个斑块有的时候它硬得像胶皮一样啊。
1: 嗯，
0: 一般轻微的你至少得磨半个小时左右，严重的你打磨两三个小时。而在这一次两三个小时的手术当中，就这个手术前面这个刀头高速旋转这个刀头它得换三四次
1: 啊。一次手术就要换三四次刀头？
0: 嗯，
1: 那这个手术的费用得有多贵呀？
0: 我告诉你，咱就不说这手术的费用这问题，就说这一个打磨的高速钻头的这个费用，临床上就得10000多块钱美金。
1: 哎呦，那这么多钱它管用吗？
0: 再实了给你这斑块能给你磨平了，让你对付几年。
1: 哦，
0: 几年以后它还长，
1: 就不去根儿呗。
0: 对，它这坑在里头呢嘛，啊，它根本就去除不掉。而且这我们说的还只是一些大血管，你比如说颈动脉啊或者冠状动脉它比较粗，你这种探头能下得进去。那小雨你想一想，如果说一些小的动脉当中有这种斑块的话，连探头都下不进去，甚至有一些脑血管有这种情况的，都得做那种大的开颅手术，把你这动脉血管给你摘出来，然后打磨完了再给你装回去。
1: 哎，
0: 你说得有多危险？
1: 确实。那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
0: 没有了。
1: 哦，
0: 我跟你说啊，从现代医学或者是西医的角度来讲，能有这样前沿的技术就已经是到头了。
1: 那到头不行啊，得解决问题啊。
0: 你要想按照现代医学和西医的方式完全解决这个斑块很难，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往往到了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转变一下思想了。
1: 嗯，
0: 就现在对于这种难缠的血管内壁斑块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你知道现在西医和生命科学开始重视什么了吗？
1: 重视什么？
0: 重视咱们中医的角度分析问题了。
1: 哦，那不有那句话吗？西医的尽头就是中医。
0: 对了，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呢就开始反过头来研究咱们中医审视这个斑块的角度了。我说了，中医的角度，不管你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久湿生痰生症甲。
0: 对了，由于这个痰核的出现才导致斑块和血栓的形成啊。那么祛湿用什么？
1: 祛湿最好的就是艾灸，艾灸可以提升人的阳气，通过体外的方式把我们的湿气拔出去，拔出去了人就舒服了。但是对于藏在血管里血液里的这个顽固的痰湿症甲，那该怎么办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光祛湿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湿气如果形成痰凝了，在我们中医上来讲，这已经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那因为痰凝过多即会形成症甲，症甲聚集就会形成痞块，最后就是肿瘤。那比如说这个斑块已经形成了，血栓已经形成了，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也是要靠生阳的方式把它化掉的啊，阳化气，阴成形。但是用这种手段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说了这个艾条艾灸的方式它是生阳化气的一种，它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但如果要想彻底的针对器质性的病变，能够有效的生阳化气，尤其是把这个痰凝的东西给它化掉，把这个痰湿症甲的东西给它化掉，那药效就要更强一些。
1: 哦，光是艾灸不行，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呀？
0: 咱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它早就已经转变自己的思路了。早就开始重新的审视我们中医的这个祛痰化湿的这个思路了。
1: 嗯，
0: 所以说呢，研究到今天，它一定是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先到这儿，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跟您咨询，明天我们再来细细的讲解，好吗？
0: 嗯，好的，那我们是应该接听电话了，是吧？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谢谢。我有个事儿我想求您帮忙啊。
0: 这个谈不上求，有什么事直接讲就行。
4: 易老师，您记得就是之前咱们在那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里面，在那个地方台的时候，不是给咱们发放过一次那个水质素吗？
0: 对呀，这个是之前有过的事儿啊。
4: 是啊，但后来在想要的时候就没有了嘛，易老师。就是想问一下您啥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次啊？我这等了有好几年了。
0: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就知道了，之前这是用过咱水质素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吧？
4: 对对对。
0: 你这样啊，这个属实现在是给我出了点难题，因为你提到这个水蛭素啊，最好的这个品种就是金边水蛭，而这个金边水蛭呢，最道地的它是在江西樟树才有，只有这个地方产的品种才是最纯的啊，而且呢一年当中啊只有夏秋两季这个纯天然采收的效果才好啊，就特别的稀少，特别的珍贵。你要想这个纯正的金边水蛭素，我跟你讲，咱们得是当地的事先沟通一下，但是能不能有我还真就不敢保障，因为它确实太稀少了，我得先问问，明白吧？
4: 哎呀，行，那易老师啊，我就是想麻烦您费费心呗。你说这么好的东西，您啊一定帮大伙尽量的想想办法呗，使使劲儿呗，实在不行的话，那您让您后面那个300多位专家团呢什么的都使使劲儿呗。
0: 放心啊，我们都在使劲儿啊，只要这个事儿有希望了，我都会尽力而为的。
4: 太好了，太好了，首先谢谢易老师啊。主要是我自己买了，也买了个水蛭素，但是不行，效果呀，那个药效根本不足啊，也没什么什么检测证书都没有，我就怀疑了是假的，并且那价格还死贵呀。那现在我真是不敢乱花钱，再买这个东西了，我就等着咱们这个健康购啥时候有货了，我再定。
0: 对，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水蛭素呢是非常贵的，而且一定要金边水蛭啊，而且它这个说明书里边啊，它一定是有检测出来的这种含量指标的，你这个才有效果。咱不着急，你有什么问题你先跟我说一说啊。
4: 行啊行啊，易老师，我就是您讲的那个酒湿生痰、生正甲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就是感觉嘴里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平常呢就吃爱吃什么干豆腐卷啊，还有那个大葱蘸酱吃，这不是规律吧，经常就埋怨我说是做的好菜好饭都不吃，那咸菜啊大酱有啥好吃的，就埋怨我吧。
0: 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节目你真应该让你姑娘也听一听，不是说咱们是老年人爱吃这个口味重的这些食物，是因为凡是酒湿生痰生正甲的人，就这种痰湿体质的人，他体内痰湿过重了，你记住了，我们人的这个五味啊都被麻痹了。就他这个痰湿腻住了咱们这个五味了，叫酸苦甘辛咸品尝不出来了，你在吃饭的时候吃不出来滋味了，
4: 对，
0: 你只能用这些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啊，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吃完了你才有味道，要不然的话你这光在这憋了嘴没滋味。
4: 对
0: 啊这不是说我们想吃这口味重的，是咱们身体当中有痰湿有正甲把我们这个味蕾给糊住了，就这么讲，能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而且老师您说的这个痰湿入血，先形成三高啊，后形成这个血栓斑块，这一步步的简直就跟我得病这个步骤完全是一模一样啊。呀，我就是您说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这半年内啊还发生过两次脑梗。第一次脑梗的时候，我是出现这个右边胳膊腿没劲儿，说话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吐字不清晰，当时那个走道的走路的时候呢，我这个右腿吧它抬不起来，有点拖着地走，说话呢那嘴里啊就好像是含着那个什么糖块一样的那个东西。结果第二回不又脑梗了吗，这一回是又缓过来了，就变成这个左边这个胳膊没劲儿了。那有一段时间呢，那根本出不了门，下楼不行，腿一点劲儿没有，走不动。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俩现在沟通起来，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4: 这不都是多亏了吃半年这个金边水蛭素的这个效果吗？易老师，我是不懂中医啊，就是这方面什么祛湿啊祛湿除痰那什么最好的方法我根本不知道，但是呢我从我自己来说吧，我认为最好的这个就是这个金边水蛭素。我现在唯一后悔的是啥呢，我当时拿少了。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是用上金边水蛭素给你调整过来的。
4: 对， 对，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传统的中医对这个痰湿的一个驱除，它这个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天花板级的药材那一定是金边水蛭素。在中医当中，金边水蛭被称之为叫破血逐瘀的上药，而且在咱们中医上已经用了好几百年了， 只不过我们能不能够遇到纯正的金边水蚀，这个很关键啊。你看这个脑梗半年之内发作两次，为什么这么频繁？我告诉你啊，这是有问题的。
4: 嗯，
0: 你的痰湿的问题挺严重的，你没有真正针对于痰湿去治疗，所以说它只能是越治越重。就你有没有查过你心脏？就你心脏有没有房颤的问题？
4: 有，有，我查过，就是说大夫说有房颤的问题。
0: 你看有房颤就对了。
4: 嗯，
0: 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什么叫房颤？心房在不停的颤抖，就是心脏在不停的抖动，这个抖动就跟地震一样啊！你看这一地震呢，房倒屋塌的啊，其实就是我们体内的痰湿，久湿生痰，痰湿体质的人，你这个痰湿黏腻在一块儿了，聚集在一块儿了，形成了这个血栓，而这个血栓特别黏，特别有粘性，特别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形成腹壁血栓。但这种情况最怕的就是伴随着房颤，因为你这个心房这么一抖动一颤动，它就容易把附着在血管内壁上的这个血栓给抖下来，给震下来。所以说一旦震下来了，这个血栓就会随着我们血液流走于我们全身，那走到哪儿哪儿就堵，走到哪儿哪儿就容易造成梗塞啊！你走到大血管，走到脑子了，脑血管就出现淤堵，脑梗就出现了。
4: 对对对，还真是跟你说的一样。当时住院的时候，我记得那个主治大夫也跟我讲过，也跟我这么说过，说是最怕有这个房颤的问题。
0: 关键最害怕的是抖落下来的这个血栓啊！你这个抖落下来的血栓，它还能下崽儿。你抖落下来一部分的小血栓，它还能生出来新的小血栓来。如果下次房颤再发作，再抖动下来几个，你想一想，你这脑梗是不是就二犯了？是不是就三犯了？但问题就在这儿了。
4: 呀，所以说，易老师，我就最担心、最害怕就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易老师啊，这个事儿呢，您可一定的上上心，帮我们联系联系那边吧。就是哪怕就少一点，能让我再挺上个几年，千万不敢再犯病了。
0: 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这个心情我是特别理解的。你也别着急啊，尤其是有房颤的患者，最怕的就是情绪激动的紧张这个情况。你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里头。等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呢，我给你去联系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就好了啊。
4: 那就好，那谢谢您了，易老师啊，您费心了，谢谢，麻烦您了。
0: 要不麻烦，以后咱有什么事儿的话呢，直接打电话就行。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山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2: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2: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2: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2: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真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2: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2: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你好，我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老朋友了呀。
0: 老朋友，那咱就不用客气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讲啊。
5: 是这样的，老师，我还真有点事儿想麻烦您。之前因为我用过这个色体的这个辅酶 Q10 还有神经酸， 另外我用的还有这个水蛭素，我记得在之前呢还给我们发放过这个金边水蛭素，哎，我用的还都挺好吧，但是上次的都吃完了，尤其那个水蛭素用的真的挺好，我就想着问问您看还有没有，我想着再定点啊，接着用。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金边水蛭素呢之前是发放过，那你用过了你应该知道，当时我讲的这个东西那可不是说经常有的，所以说现在你让我马上再给你搞，给大家伙去搞这个东西不太好办，咱们得等。那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金边水蛭素，是一款最正宗的效果最好的水蛭素。那你这样你说你用的也挺好的，你感觉都哪方面见到改善了？
5: 是这样的老师，你看我今年呢60岁了，因为我之前主要有这个冠心病，6年前查出来了，当时做完造影以后吧，就当时说大夫跟我说已经堵了75%了，说就得让我这个下支架，然后我当时没下支架，哎呦，大夫说你说不做这就特别危险嘛，但是我知道那做一个支架国产的也得花不少钱，主要是我们这家庭条件很一般，我就想着主要先吃点药看看情况，然后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什么阿托法他定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说让我回家按时吃嘛，结果吃了小半年一点效果不见好，我就有点着急害怕了，赶紧上医院看，结果还是下支架了，谁知道越支越多，3年一共下来支了4个，你说遭罪不？
0: 3年下了4个支架，那你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吧？
5: 是啊，你说关键你支架完了还得吃好多药，你说支架管事也行啊，关键那效果也不觉得有啥舒服的情况。
0: 咱不能说这临床上的药物没效果啊，但是你得知道，你这临床上的支架也好，用药也好，它都是解决你一时，它解决不了你这一辈子。
5: 嗯
0: 啊，咱得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这就是它的特性。啊，支架支起来一段血管，它不能支全身。药物它只能控制，只能降。它没有办法清理，不能够解决我们真正出现斑块、出现血栓、出现淤堵的这个原发点这个根儿。
5: 对、
0: 啊，那你后来怎么样了？
5: 哎，这就是后来听到您创办的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就听到这个栏目了。我刚刚开始听你讲这个辅酶 Q10，我听你说是速起的，含量就是高，效果也好，关键也不是很特别贵。然后我一打听。哎，这个价格咱能承受得起，然后我就买来用上了。哎，您别说，用完之后感觉这个心脏这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后来你又讲那个水蛭素，说这个东西对这个血栓斑块啥的，哎，都很好。说这个东西，哎，这说实话，之前我听人说过，后来我就不是一直听你的节目嘛，也没少在你这儿买东西，所以我知道啊，您这儿肯定就是都是正宗的。然后我就买来，先买了半年，结果吃了以后效果不错。你看，我就吃了有半年时间，直到现在已经有总共过去1年半了吧。这个心脏淤堵的这个地方啊，哎，一点儿没有严重。哎，上个月我就去医院检查了，那个大夫说，哎，说我挺正常的，说让我继续保持。然后现在我不是都停药了，啥也不吃了都。
0: 这个非常好。药都停了真挺好的，这就是金边水蛭素，你用了半年的时间，我们讲了半年就顶上1年，你这1年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多好啊。
5: 是，哎呀老师您不知道，钱你说我们这些普通小老百姓，家也没多少钱，条件都一般，不像别人家的说啥好东西我都得试试，但是就是遇到您我就真的很幸运，你说我要是没用上这个水蛭素，那可能这1年半的时间我又得让不知道支几个支架呢，你说总不能这么下支架，那这不坏大事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啊，主要也是感谢您，谢谢老师。
0: 这不用客气啊，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对啊，当时是幸运的啊，因为说到这个金边水蛭素呢，我好好跟你讲一讲。3年前那次发放这个金边水蛭素，我记得当时量特别少，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抢到的也没多少人，所以说当时你能够抢到，你真的算是幸运的。而且另外你知道为什么说你用完了这1年多你没犯病吗？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吗？ 因为我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金鳖水蕨树呢，一定是最正宗最好的，而且它被誉为是抗凝的最天花板的金鳖水蕨树。什么概念？就是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已经超出了。

0: 国际标准30多倍之高。
1: 哦，
0: 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效果是一般的临床的溶栓药的60倍，所以说你用完了这效果才会这么好，它是有对比的。
1: 嗯，
0: 要不怎么说水质素溶栓的效果，在我们这个医疗圈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溶栓痛血管，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水质素啊。
1: 哦，我听明白了，老师。那麻烦您再想想办法，帮我们再整点来呗，得接着用啊。
0: 你这样啊，关注咱这个节目，如果说我能够给大家伙再次弄到这个金鳖水质素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啊。如果说真能搞到的话，
1: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我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然后你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再听听咱这节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只能这样了。那不管咋说，我还是得谢谢殷老师，因为你要给我们再弄整点来，这真的帮我们大忙了呀，老师。
0: 现在这个忙还没帮上啊，你就听咱这节目吧。
1: 嗯，
0: 啊，你这帽子先戴上了，我到时候我不一定能摘下来了，哈哈。真要是能够二次的再给大家伙搞到这个就同样这个品质的这个等级的金鳖水质素，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啊。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小雨啊，怎么这是，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你这个兴奋度啊不大高呢。
2: 是吗？
0: 啊，
2: 这不刚才嘛一直在刷这个短视频，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让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也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之招苦命人啊。
0: 你这感慨还挺深呢、啊。
2: 嗯，
0: 我刚才我说上节目之前我就看你这个表情不大对，啊，我还怕你这一开始播报的时候吧，这情绪不好，还想转换，还转换的还可以哈、啊。
2: 工作嘛，
0: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吧。
2: 我跟你讲讲哈，
0: 嗯，
2: 有一个跑长途运输的老大哥，50来岁，本来想着呀多跑几趟活能多挣点钱嘛，因为他自己的妻子呢在家里边就是病重，那妻子这边也需要大量的钱来治疗，需要这个医药费来续命，所以呢他就连续7天。一直没有休息在干活。原本啊老大哥自己还有这个脑动脉斑块，结果可能是因为这个过度劳累引发了急性的脑血栓，当时同路跑活的司机给他送到了医院，结果还没到医院人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给。
0: 哦，你看看这个事儿，就是你刷到这个短视频你跟我讲了之后，我感觉心里边也不大得劲儿，
2: 是吧？
0: 有月底有点堵得慌、嗯、真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作为一个临床大夫来讲的话，我们在临床一线这么多年了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呢是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2: 嗯，
0: 就只要是你在临床每天都会发生，每天都有。
2: 嗯
0: 啊，你说麻绳专挑细处断也好啊，厄运直找苦命人也罢，其实这些背后啊它都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啊，这很多人也是这样，啊，越是身体不好，反而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
2: 对，
0: 啊，你看，就是参加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吧，啊，相对来说，身体健康呢还是不错，啊，反而呢是越严重的这些人，他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
2: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疾病来讲的话，你本身你身体就不好，然后你再不重视它，啊，你像有的人说了，说我发现你这个血液里边有点脏东西了，啊，你应该注意注意啊，清理清理啊，啊，爱咋地咋地吧，啊，无所谓了。那你要真有一天得病了，得病了我不治了，我就死了，就这样的人，往往他一旦出现疾病了，他就会很严重。我们讲小病拖成大病，不重视变成瘫痪，甚至于致命，这就是雪上加霜，这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2: 还真是这样，你看这个大哥哈，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还在选择透支身体，用自己的身体去给家人换治病的钱。
0: 你看哈，就有的时候吧，换位思考一下，本身这也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
2: 对。
0: 嗯，
2: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看这个视频，为什么大哥他有这个脑动脉斑块，他就能够引发急性的脑血栓呢？这个斑块和血栓，他俩不是一回事吗？
0: 斑块和血栓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啊？我相信你问出这个问题来啊，咱们很多的一些临床大夫他都答不上来。
2: 哦、
0: 啊，就很多人认为，斑块跟血栓他俩就是一回事，是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好了。血栓和斑块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堵在我们血管里的是什么，那斑块才能够堵住啊。
2: 嗯
0: 啊，那血栓也能够堵住啊。
2: 对呀、
0: 啊、哎，表象上看它俩都能堵，造成淤堵的是一样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俩的内质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嗯，也就是说因为血栓和斑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共同形成的，一个原因形成了两种物质。
2: 哦，什么原因呢？
0: 久湿生痰。
2: 哦，
0: 哎，昨天我们讲到这一点了。
2: 对，
0: 斑块和血栓实际上就是痰凝之后形成的一种物质，这个酒湿生痰浊生正甲啊，而这个痰瘀气滞，它就导致血栓斑块的出现，
2: 嗯，
0: 也叫斑块和血栓的出现。
2: 明白。
0: 哎，而在临床上呢，有很多的医生他习惯性的把这两个词儿啊给它倒过来说，啊，血栓斑块，血栓斑块，老百姓一听啊，哦，血栓斑块，它俩是一个东西，啊，这两个东西是两种物质，一会儿我再给大家细讲。
2: 嗯，
0: 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心血管和脑血管，它科室它都是两个科室。
2: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习惯性的把它俩连到一起，大家就以为它是一种病，那不是啊，它不是一个系统的。
2: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啊。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给大家伙讲这个痰凝的问题嘛，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但是他们是共同的一个病因，刚刚我说到了啊。那为什么又说他们俩不是一回事呢？因为在生命科学这个范畴，我们深入的研究这个血栓或斑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它是有区别的
2: 哦。
0: 哎，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斑块。这个斑块严格意义上讲是我们本能的一种保护机制，听清楚了啊。很多人说了，说斑块是坏东西，它能够造成淤堵，造成脑梗，造成脉管炎。我告诉你啊，斑块是对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而产生，它不是坏东西
2: 啊，它是保护我们的。
0: 没错，是保护我们的。
2: 它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形成了斑块。
0: 对了，嘿，你这么说就太理解对了啊。我们曾经呢把一个小段的这个斑块我们给它截取下来，然后把这个斑块给它剥离，我们剥离完之后啊，发现坏了啊，它底下所处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窟窿了，出现了裂缝了，然后它就大量出血了。
2: 哦，是因为它嵌得太深了。
0: 对了，就嵌得太深了啊。我告诉你这个斑块怎么形成的啊，我们身体里边出现斑块的，大家伙一定要听清楚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了，说你颈动脉有斑块的，记住了，身体里边一旦出现斑块的，一定是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位置它有出血的迹象。
2: 嗯，
0: 所以我们人体就会形成一种本能去打这个补丁，把这个出血地方给它打上补丁，把这血管给它补上。
2: 嗯，
0: 这就是一种人的本能，就是当我们血管壁出现裂纹的时候，出现漏缝的时候，出现这种渗血的情况了，我们在这个渗血的这个位置会分泌大量的炎性因子，这个炎性因子就会慢慢的使这个裂缝这个位置形成一层保护膜啊，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酒湿生痰生正甲的物质，那把一些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粘附在上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块补丁了啊。所以说呢，它是一种保护机制。
2: 明白。
0: 就一定是我们的血管壁受损了，受损之后才会形成了这种炎性因子，然后形成的这个斑块，那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打个补丁啊。你就像我们这衣服坏了啊，我们缝个小图案，我们绣个小图标，我们给它盖上，但是你一摸这块是不是就有棱有角了？
2: 对，
0: 哎，它同样的道理，斑块就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家伙也记住了，斑块修补只是暂时性的，它属于急救救急的一种方案，因为这个补丁它一定是突出血管壁表面的，就像我们衣服上打个补丁，你一摸它是能摸得出来的。
2: 嗯，
0: 哎，你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斑块的区域，就血管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就相对的就狭窄了？因为它凸起了嘛。
2: 嗯，
0: 对不对？哎，那狭窄的话，血流它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
2: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斑块啊。那血栓是什么呢？血栓它里边是由痰湿正甲过重之后，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粘附到一块形成的这么一种物质，就是它组成的这个斑块除了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之外，还有炎性因子啊，这是斑块的组成成分。
2: 嗯，
0: 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加上炎性因子，它带有个修补的作用，而血栓里边是没有炎性因子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聚到一起的。
2: 哦，所以他们是一回事儿，也不是一回事儿，作用和这个用途形成的原因都不一样。
0: 形成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
2: 嗯，
0: 那有很多人一检查说，哎呀，我血里边有斑块了。我告诉你啊， 斑块是自我保护机制，而血栓就是我们痰湿造成的这种痰核啊，然后啊导致其他的这个物质又给他们粘附到一块儿了。
6: 嗯。
0: 啊，但是呢他们共同点就是痰湿症加的存在。就一旦他们出现了，就是出现斑块了，出现血栓了，那都预示着我们未来肯定会出现器质性病变，肯定会造成淤堵。
6: 嗯。
0: 哎，但是呢斑块的出现是在我们血管出现损伤之前给我们打了一个预防。而血栓呢它是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它没有这个预防啊，所以说这一点要区别。那如果没有痰湿症甲的话，它们就不会粘附到一块，你的斑块也不会形成，你的血栓也不会形成。所以说斑块和血栓是两种不同的物质，一个是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是存切出来作妖的，但是它们啊形成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痰湿症甲。
6: 嗯，
0: 换而言之，如果不把痰湿症甲给解决掉的话，你斑块和血栓是无论如何你用什么药物都解决不了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0: 哎，但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小雨，你知道斑块和血栓谁更危险吗？
6: 应该是血栓吧。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它随着血液游走，游走到狭窄的血管处，咔就堵上了。
0: 对，对了，很多人认为血栓是很可怕的一种东西啊，它要比斑块更危险，因为它不固定。
6: 嗯，
0: 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斑块要比血栓更危险。
6: 斑块更危险？
0: 对了，那你刚才说了血栓它是游走性的。
6: 对呀。
0: 但是它游走的过程当中，它自己能够转换它的形态，它不是说我们理解上的一个固体的东西，它是一个半固体的形态，叫粥样硬化啊，就像这个大米粥一样，它是能够变形的，它是流体的。
6: 哦，
0: 所以说它在狭窄的地方有的时候它就能过去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斑块它不变形啊，它打补的那东西它变不了形啊。
6: 嗯，
0: 哎，那斑块它粘附在血管壁上了，它怎么变形？它就是一块补丁。另外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血栓会游走，随着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堵到哪哪就梗住了。好了，那最容易梗住的是不是毛细血管？
6: 嗯，对，小血管这个通道窄嘛。
0: 对了，所以说这种血栓它最先堵的地方实际上是毛细血管，那通过毛细血管的堵塞就把这个血栓是不是就给它过滤掉了。
6: 嗯，
0: 哎，那已经给它进行了一遍排查了，该堵的都堵在小血管的，大血管的血栓一般就不会出现形成了。
6: 哦，
0: 那除非这个小血管堵了没地方再堵了。所以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血栓形成的病变它早期都属于叫腔的，就毛细血管的堵塞，小血管的堵塞，它不要命。
6: 明白明白。
0: 你看有的人到医院检查了，我腔隙性脑梗，我多发性腔隙性脑梗，这人还啥事没有。
6: 嗯。
0: 啊，就是说他血管堵的太多了，他多发性的了，但是都是小血管。
6: 明白。
0: 哎，他就是他不会要命。所以从这两点来讲，斑块是不是比血栓更可怕？
6: 是
0: 啊，因为斑块它是不动的，
6: 对，
0: 它都是在大血管上发生啊。而且斑块它本身还有一个特点是血栓不具备的。
6: 斑块还有什么特点啊？
0: 第一个，它的隐蔽性特别强，它是个隐形的杀手。
6: 隐形的杀手。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70多岁啊，家住在北方，他属于典型的叫隔辈亲的那类人群。
6: 哦，就是特别疼爱小孙子那种呗。
0: 对，我们这位70多岁的患者呀，他都特别喜欢他这个小孙子啊。老爷子呢体格也挺好的，70多岁啊，特别健康，看起来像这50多岁的人似的。然后天天呢在楼下呀带他这个4-5岁的小孙子，小男孩特别活泼，爱蹦爱跳嘛，然后就拉着他这爷爷就说了，说你跟我一起玩呗，那咱俩一起跳，看着跳得高跳得远。然后你想啊，就他爷爷70多岁了，听孙子提出这要求，想都没想啊，身体好嘛，比跳远嘛，看着跳得远嘛，来比。
6: 这老爷子还敢跟小孩玩跳远？
0: 他就想逗孩子玩嘛。
6: 嗯，
0: 结果就这么一蹦一跳不要紧啊，我说到这时候，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会想他摔倒了，可能摔骨折了，对吧？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老爷子直接一蹦这么一跳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晕倒了，就咣当下倒地下了。
6: 哦，
0: 他不是摔倒了，他是晕倒了，听清楚。
6: 嗯，
0: 然后捂着心口窝，只见张嘴不见喘气儿，
6: 这就是上不来气儿了。
0: 和好在这小区里边人多呀， 赶紧的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6: 那他捂着心口窝是犯心梗了吗？
0: 是啊，你到医院一检查，急性心梗。
6: 哎呦！
0: 但是你知道吗？他身体原本特别好啊，你想70多岁了，之前一直没有任何的脑血管、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三高的问题，血脂、血糖、血压是都不高的。
6: 那他身体素质这么好，之前没有其他的类似的基础病，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个犯心梗了呢？
0: 当时很多大夫也很奇怪啊，后来在给他做这个全身检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6: 嗯，
0: 在他冠状动脉上面发现已经有大大小小的斑块啊，不是血栓，它不是游走的东西，血栓是游走的，斑块不游走。
6: 嗯，
0: 这些大大小小的斑块它都附着在这个血管内壁上，他以前是一点察觉都没有。毕竟咱人是这样的，没有症状的话谁会去做这个冠脉造影，做这个彩超啊， 对吧？那但是他就是跟这小孙子这么一蹦一跳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个小的，还不是很大，
6: 嗯，
0: 就这个小的这一个斑块脱落了，然后直接就卡在了他这冠状动脉，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
6: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斑块其实他早就有啊，就像我说的，我们如果到医院去检查，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单位，包括我们现在医疗福利很好，一些农村的人他们自己也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体检。检查出来之后，我就希望咱们群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讲解，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未必能检查出来你有血栓，但是一旦检查出来了你有斑块的话，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点，有斑块我刚刚讲到了，人体自我保护机制，证明你血管曾经出现过裂纹，出现过破损。
6: 嗯，
0: 哎，所以说才会出现斑块。那既然曾经有过，你又不改变你的生活习惯，那就证明现在有，未来可能还会有。
6: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斑块会越来越多。
6: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斑块出现了之后了，万一我们不知道，因为它不发病，我们就感觉是相安无事啊，那我们就不会认为我们身体里边有斑块，如果再不检查，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潜在危险，一旦有风吹草动它掉下来，那就是要了命的事，这都是堵大血管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隐形的杀手。
6: 嗯，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大娘，她就领她外孙女儿在那玩的时候出的事儿。一般小孩玩啊，大人都会坐在这个长条椅上看着嘛。她那个小外孙女啊，就在她眼巴前摔倒了，眼看着小孩一个踉跄要摔，那个大娘呢，她本能的想去接，但是大娘没接住，就是她想动，但她当她动的时候发现动不了了。
0: 哦，
6: 结果呢让孩子后脑勺磕了个大包。但是为啥说大娘想动却动不了了呢？后来才知道大娘啊，她是有这个下肢动脉斑块，坐的时间长了，她这个腿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就这么眼瞅着孩子后脑勺直接摔了个大包，腿也不听使唤了，这种感觉真的让人很绝望啊。
0: 啊，就是眼看着这个火在烧，但是救不了。
6: 对啊，
0: 靠不进钱，就这么回事。
6: 对，
0: 所以说这个斑块啊，要比血栓还可怕啊。你看脾虚体内的湿气呢过重，它就形成了痰凝啊，那痰凝过多就形成了正甲，那正甲聚集啊，它就形成了脾块，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最多的这个斑块，那再严重了它就是肿瘤了。
6: 对
0: 啊，斑块呢它要么就不发展，它要发展它就是大问题，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咱们自身的生活，它会对我们身边的其他人的生活也会造成影响。
6: 嗯，
0: 就你刚才说到了带孩子啊，那你说我们身体不好咱怎么带孩子？那你老伴儿要是有这种斑块导致血流不畅了，他会出现明显的肢体不协调，那是不是就得需要另一半来照顾他？
6: 对呀，
0: 这是不是就是整个的把老伴儿都给拴住了？
6: 没错。
0: 哎，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这个斑块它永远它是个不定时的炸弹。
6: 嗯，
0: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啊？你说它危险吗？它没事的时候，它不发作的时候，它没危险。但你说它没危险吧？他突然之间哪天爆炸了之后他就要了命了。
6: 嗯，
0: 哎，那你说给他清除掉吧还很难清除，为什么？就我刚才讲了，他是由于痰湿征甲之后我们人体本能的一个保护机制形成的这种异物。
6: 嗯，老师，但是刚才你说他很难清除，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的隐蔽性强啊？
0: 没错，就隐蔽性强，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就像我说的，你没症状谁上医院去检查？
6: 对，
0: 对，你不知道它的存在，它就很难清除。对，往往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就证明已经有问题，有症状，就很严重了。
6: 晚了。
0: 对，但是这是其中的一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斑块，它会落地生根，叫夹缝中求生存。
6: 哦。
0: 哎，然后第三点，它经过常年的累积，一点一点形成的，它这个质地要比雪山要坚硬的多得多。
6: 但是总有办法预防吧？
0: 咱一个一个的说啊，就是先说隐蔽性强。如果说你想解决这个隐蔽性强的问题，我告诉你，就是得打你出生那天开始，你就得健康饮食，而且你生活必须是无忧无虑的一种无菌无影响

0: 侵犯。
1: 哎呦，这太夸张了，这谁都做不到啊。
0: 这你说谁都做不到，
1: 对
0: 啊，是吧？哎，所以说这种隐蔽性的问题你说能不能解决了？
1: 能解决，
0: 能解决。哎，对，你看看，虽然你说这个能解决说得很虚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能解决。为什么？你刚刚我说到了，从出生那会儿你就注意，再就能解决。但是谁能做得到？谁都做不到。
1: 没错。
0: 但是还是有解决的办法。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老百姓，生活水平都好了，常年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已经形成了，生活好了，肥甘厚味的、油腻的这些食物，谁都愿意吃，对吧？
1: 对呀，谁不想吃香的？人生得意须尽欢啊！
0: 哎，吃香的，喝辣的啊。然后现在呢，很多人呢还都不运动了。啊，你出门大多都开车，
1: 嗯，
0: 回家就躺着，在办公室坐着，缺乏运动。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咱没有一个人说从出生那天开始，就这么系统的厨师的，就没有一个人干这个事
1: 儿。嗯，系统的厨师之前老师就讲过，其实它也是一个重点。
0: 对，所以说呢，这些因素你解决不了啊，慢慢的久湿生痰，它就形成了。它就会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壁的表面，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我刚才说的，它越长越大，
1: 嗯，
0: 然后这个根扎的就越来越深，那等你发现了，它就很危险了。而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从我们出生之后十岁开始，你的动脉就已经开始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听清楚了，
1: 嗯，
0: 出生之后十岁开始就已经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等到20岁的时候，我们动脉就会出现一些裂纹的地方，那就会有潜在的渗血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就会本能的开始去打这个补丁，就开始修自己受损的这个血管壁。那修复的这个过程，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斑块。这个时候是20岁，
1: 嗯，
0: 啊，所以说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20岁的时候，我们斑块就已经开始形成了。那等到45岁，它就开始变得明显了。换而言之，现在的人，我们45岁的以上的，你到这个医院去检查的话，60%都会有斑块。
1: 嗯。
0: 啊，这是大小的问题了。
1: 对。
0: 60岁之后的发展速度更快，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期。那当你这个斑块的补丁越来越大，这部位的血管壁的弹性它就会大大的下降。而我们血液的流动靠的就是血管壁的收缩舒张来进行的。可是斑块出现之后了，我们血管变硬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强行的收缩舒张，它就更容易出现裂口了，对吧？
1: 哦，就是血管更容易破了，就容易出血了，对不对？
0: 破倒不一定，但是我们血管一旦形成裂口，身体的本能就会继续打补丁，然后这个补丁一层一层的叠加，一层一层的在那挪，一层叠一层，你想一想
1: 啊、哦，我明白了，血管内的这个斑块补丁一层加一层的叠加，慢慢的我们的血管就会变窄了，那血管就容易堵了吗？
0: 哎，这话你说到点上了啊！而且我们人一旦过了60岁之后，血管叠加补丁的速度就会急剧的增加，但是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根本没有感觉，所以说你怎么清除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习惯去总去检查身体有没有斑块，对不对？
1: 对。
0: 哎，谁也不可能隔三差五的到医院做个彩超，看我斑块变小没。
1: 嗯。
0: 啊，而且还得做是全身的彩超。啊，你这地方没症状我做什么呀？所以说人到了45岁之后，我们通过前沿的医学科技，大家伙要明白这个道理。45岁之后，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一些方法进行干预的话，患上心脑血管硬化和斑块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明白。
0: 而且它是隐形的杀手，神出鬼没的啊！你看隐形杀手要比表面上的杀手要难对付的多了多呀。
1: 嗯。
0: 它在暗处啊。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是斑块它特别容易落地生根，刚刚讲到了。那而且呢，它会在夹缝中求生存，
1: 夹缝中求生存。
0: 对，这小雨，你有没有去过黄山？
1: 黄山去过呀，
0: 嗯，
1: 它最有名的景点就是那个迎客松嘛，长在石缝当中，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特别壮观。
0: 哎，对了，你看你能看到这一点，就证明啊，你在游山玩水的过程当中，你有所感悟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黄山的迎客松，它能在石缝当中生存，这证明什么？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
1: 对。
0: 你很多人看到这个奇观之后啊，都惊叹，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根儿是什么？它的根儿在哪儿？
1: 在悬崖峭壁上啊。

0: 扎在了石头缝里头的这个根儿，它这个深度长达几十米，它要是浅的话它早就死了，
1: 因为它要汲取营养嘛。
0: 对了，你根儿扎的一定得深，扎到几十米以下的这个岩石底下去才能吸收到水分，所以说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能力是极强的。
1: 那它跟斑块有啥关系啊？
0: 我告诉你，斑块它就是这个特点的
1: 啊。斑块也向下扎根啊？
0: 对，它也是在这个缝隙当中求生存。
1: 哦，
0: 啊，在我们人的血管内壁，它的缝隙就特别小，那这个裂缝甚至在显微镜下都很难看到啊。但是它一经出现，就这种出现的话，我们本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在这个极小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这些缝隙当中就开始形成这个斑块，它会沿着这个缝隙往下扎根，甚至我们看到血管壁啊，它是不是以为是一个整体呢？就我们一看到血管壁，我们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整体。
1: 对呀、
0: 啊。但实际上它分三层，这个斑块的根部一定要扎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扎得很深。
1: 哦，这么结实。
0: 对，所以说你往往这种斑块一旦形成之后，我们要用这种手术的器械把它给剔除，它都剔除不掉。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相当于在钢板上长出了一朵花一样。
1: 哎呦，那这生命力也太顽强了。
0: 它要是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的话，说明我们人体的本能就差了。
1: 哦，
0: 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才能够解决我们血管漏缝给这个打补丁的这个问题呀、啊，才能够保障我们血管壁这个缝隙不再继续扩大呀。啊，这说明我们人体本身的一个生命力是特别强的。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就有利有弊的问题。啊，那么这种斑块如果说扎根深的话，它预示着什么？它的生命力顽强，它逐渐长大的能力特别的强。那我们养植物都知道，根扎的越深，这个树它长得越高。
1: 对。
0: 啊，那咱们家里这盆栽种的这个花，永远它长不高，因为它根扎的它就浅。
1: 嗯。
0: 啊，你扎根越深，这植物长得越茂盛，越高越大。那其实斑块也是这样。根扎的越深，它的表面积就会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了，颈动脉和冠状动脉当中有一个小钙化点，有一个小斑块的原因。
1: 嗯，
0: 那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就是30多岁的时候吧，就发现他冠状动脉有一个小钙化点，有个小斑块，等到50岁的时候再检查，看不着了，
1: 没了，
0: 不是没了，是整个一圈的血管壁全都变成斑块了
1: 啊！本来以为是好事没了吗？可真实的结果是更糟糕了。
0: 也对了，它面积更大了，它整个这一个血管，就一段血管都变成斑块了、
1: 哦、
0: 就发展速度特别快、哦、而这样的人一旦发生心梗脑梗这样的问题了，比下支架都吃力。
1: 嗯，
0: 因为你斑块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就相当于你血管的这一段完全硬化了，硬的你这支架下到里头都撑不开。
1: 嗯，
0: 它没有弹性了，如果你强行的给它撑开的话，它马上它就断裂了，那断裂就会出现大出血，
1: 因为血管太脆了。
0: 对啊，所以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平时血压也可以，血脂也正常，血液也不粘稠，血糖也不高，怎么就突然之间60多岁70岁突然就、心脏疼的就受不了，就到医院一检查，这钙化面太大了，下支架都不能给你下了。
1: 嗯，
0: 对吧，就这种情况强行下支架的话，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就是驱除斑块特别难的第二个原因。
1: 老师，那您说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是不是非常容易破坏我们的血管啊？
0: 当然了，你这个血管壁它是有弹性的啊，你别看它是一种自救的方式，但是随着它的弥漫，包括它长的这个面积越来越大，它实际上就是破坏了我们血管本身的一些结构了。
1: 哦，
0: 我们临床上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啊，它虽然说常见，但是它也非常要命，非常危险。那，就是救治不及时，它直接导致生命的丧失了。
1: 什么病啊？
0: 叫血管夹层。
1: 哦，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血管壁有三层，啊，它中间开始钙化了，由内而外的硬化，这就是斑块。
1: 嗯，
0: 那这个斑块也就是湿气过重形成的症甲。另外一种长出来的形式，它长在血管夹层当中的，然后慢慢的变大，就把整个血管壁给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动脉的血管就开始出血，就造成大出血。那这个时候你想救很难。
1: 那这个斑块真的是太难清除了。
0: 那这才是刚刚我说到的是两方面的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
1: 嗯，
0: 就是斑块囊清除还有第三个原因，就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第二个是夹缝中求生存，它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1: 对，
0: 那它不为人知的时候就在角落里边肆无忌惮的生长，叫野蛮生长，
1: 嗯，
0: 哎，所以它这个质地要比血栓要硬得多。
1: 那您说它能硬到什么程度呢？
0: 斑块说白了它就是血脂坏死的细胞杂质混合而成的，
1: 嗯，
0: 那但是它还有炎性因子的参与，这个炎性因子就很可怕，它会使得我们这个斑块变得特别的硬，而且这个硬它不是脆的那种硬，而是像橡皮糖胶皮糖的那种硬，
1: 哦，就是梗啾啾像牛板筋那样吗？
0: 哎，对了，就像牛板筋一样，
1: 哦，
0: 它不但硬它还有韧性，所以说就像这种情况，你知道我们临床上最前沿的办法怎么治吗？
1: 一般都是吃药，严重的下支架，要是再厉害点的就手术呗。
0: 吃药能控制住吗？
1: 很难，而且老师我发现支架也就那么回事，复发率也挺高的。
0: 那支架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就是你越是支架就越会造成危险啊，而且药物我刚才也说了，你比如说溶栓的这个药物最可怕的，因为你要是能给它化成水了你给它还行啊，但如果说你要是给它化成一块一块它掉个角，那就容易造成血管突然间的堵塞了，所以说就这个药物一般来讲效果都不太好啊。再说这个支架，如果说你整个血管壁都硬化的话，它还支不起来，一直劲儿大了就容易造成大出血了，
1: 嗯，
0: 那再一个就是手术，手术确实是个好办法，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手术，它一定得是最前沿的手术。那我们生命科学现在呢，就是国外比较流行的对于这种难缠的斑块啊，急性的救急的手术叫做血管内斑块旋膜术。
1: 哇，这听着就很高级，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这个前头的那个手术器械有一个高速旋转的探头啊，然后从这个胳膊呀或者大腿根远端的这个动脉下这探针一直就下到斑块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它从前头就不是一个高速的一个旋转的探头吗，这前面有一个吗，
1: 嗯，
0: 哎，在你的血管壁这个斑块这个位置高速的旋转打磨凸起的这个斑块，一点点给它磨掉，
1: 哦
0: 啊，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个斑块有的时候它硬得像胶皮一样啊，
1: 嗯，
0: 一般轻微的你至少得磨半个小时左右，严重的你打磨两三个小时，而在这一次两三个小时的手术当中，就这个手术前面这个刀头高速旋转这个刀头它得换三四次
1: 啊，一次手术就要换三四次刀头，
0: 对，
1: 那这个手术的费用得有多贵呀？
0: 我告诉你，咱就不说这手术的费用这问题，就说这一个打磨的高速钻头的这个费用，临床上就得10000多块钱美金。
1: 哎呦，那这么多钱它管用吗？
0: 暂时的给你这斑块能给你磨平了，让你对付几年，
1: 哦，
0: 几年以后它还长，
1: 就不去根儿呗。
0: 对，它这坑在里头呢嘛，啊，它根本就去除不掉，而且这我们说的还只是一些大血管，你比如说颈动脉啊或者冠状动脉，它比较粗，你这种探头能下得进去。那小雨，你想一想，如果说一些小的动脉当中有这种斑块的话，连探头都下不进去。甚至有一些脑血管有这种情况的，都得做那种大的开颅手术，把你这动脉血管给你摘出来，然后打磨完了再给你装回去，你说得有多危险？
1: 确实，那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
0: 没有了。
1: 哦，
0: 我跟你说啊，从现代医学或者是西医的角度来讲，能有这样前沿的技术就已经是到头了。
1: 那到头不行啊，得解决问题啊。
0: 你要想按照现代医学和西医的方式完全解决这个斑块很难，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往往到了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转变一下思想了。
1: 嗯，
0: 就现在对于这种难缠的血管内壁斑块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你知道现在西医和生命科学开始重视什么了吗？
1: 重视什么？
0: 重视咱们中医的角度分析问题了。
1: 哦，那不有那句话吗，西医的尽头就是中医。
0: 对了，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呢就开始反过头来研究咱们中医审视这个斑块的角度了。我说了，中医的角度不管你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久湿生痰生症甲。
0: 对了，由于这个痰核的出现才导致斑块和血栓的形成啊。那么祛湿用什么？
1: 祛湿最好的就是艾灸，艾灸可以提升人的阳气，通过体外的方式把我们的湿气拔出去，拔出去了人就舒服了。但是对于藏在血管里、血液里的这个顽固的痰湿症痂，那该怎么办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光祛湿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湿气如果形成痰凝了，在我们中医上来讲，这已经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那因为痰凝过多，即会形成症痂，症痂聚集就会形成癖块，最后就是肿瘤。那比如说这个斑块已经形成了，血栓已经形成了，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也是要靠生阳的方式把它化掉的。啊，阳化气，阴成形，但是用这种手段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说了，这个艾条、艾灸的方式，它是生阳化气的一种，它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但如果要想彻底的针对器质性的病变，能够有效的生阳化气，尤其是把这个痰凝的东西给它化掉，把这个痰湿症痂的东西给它化掉，那药效就要更强一些。
1: 哦，光是艾灸不行，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呀？
0: 咱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它早就已经转变自己的思路了，就早就开始重新的审视我们中医的这个祛痰化湿的这个思路了。
1: 嗯。
0: 所以说呢，研究到今天，它一定是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先到这儿，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跟您咨询，明天我们再来细细的讲解，好吗？
0: 好的，那我们是应该接听电话了，是吧？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早
2: 已
3: 已被
2: 被
3: 世
2: 世
3: 界
2: 界
3: 认
2: 认
3: 可。
2: 可。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谢谢。我有个事儿，我想求您帮忙啊。
0: 这个谈不上求，有什么事直接讲就行。
4: 易老师，您记得就是之前咱们在那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里面，在那个地方台的时候，不是给咱们发放过一次那个水蛭素吗？
0: 对呀，这个是之前有过的事儿啊。
4: 是啊，但后来再想要的时候就没有了嘛，易老师，就是想问一下您啥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次啊？我这等了有好几年了。
0: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就知道了。之前这是用过咱水蛭素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吧？
4: 对对对。
0: 你这样啊，这个属实现在是给我出了点难题，因为你提到这个水蛭素啊，最好的这个品种就是金边水蛭，而这个金边水蛭呢，最道地的，它是在江西樟树才有，只有
4: 哦。
0: 这个地方产的品种才是最纯的。啊，而且呢，一年当中啊，只有夏秋两季，这个纯天然采收的效果才好啊，就特别的稀少，特别的珍贵。你要想这个纯正的金边水蛭素，我跟你讲，咱们得是当地得事先沟通一下，但是能不能有，我还真就不敢保障，因为它确实太稀少了，我得先问问，明白吧？
4: 哎呀，行行行，那易老师，我就是想麻烦您费费心呗。你说这么好的东西， 您啊，一定帮大伙尽量的想想办法呗，使使劲儿呗，实在不行的话，那您让您后面那个300多位专家团呢什么的都使使劲儿呗。
0: 放心啊，我们都在使劲儿啊，只要这个事儿有希望了，我都会尽力而为的。
4: 太好了，太好了！首先谢谢易老师啊，主要是我自己买了，也买了个水蛭素，但是不行，效果呀，那个药效根本不足啊。也没什么什么检测证书都没有，我就怀疑了是假的，并且那价格还死贵呀、啊。那现在我真是不敢乱花钱再买这个东西了，我就等着咱们这个健康购啥时候有货了我再定。
0: 对，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水蛭素呢是非常贵的，而且一定要金边水蛭啊，而且它这个说明书里边啊，它一定是有检测出来的这种含量指标的，你这个才有效果，咱不着急。你有什么问题你先跟我说一说、哦、啊。
4: 行啊行啊，易老师，我就是您讲的那个酒湿生痰生正甲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就是感觉嘴里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平常呢就吃爱吃什么干豆腐卷啊，还有那个大葱蘸酱吃，怎么规律吧，经常就埋怨我说是做的好菜好饭都不吃，那咸菜啊大酱有啥好吃的，就埋怨我吧。
0: 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节目你真应该让你姑娘也听一听，不是说咱们是老年人爱吃这个口味重的这些食物，是因为凡是酒湿生痰生正甲的人，就这种痰湿体质的人，他体内痰湿过重了，你记住了，我们人的这个五味啊都被麻痹了。
4: 哦，
0: 啊，就他这个痰湿腻住了咱们这个五味了，叫酸苦甘辛咸品尝不出来了，你在吃饭的时候吃不出来滋味了，
4: 对，
0: 你只能用这些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啊，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吃完了你才有味道，要不然的话你这光在这吧了嘴没滋味。
4: 对
0: 啊，这不是说我们想吃这口味重的，是咱们身体当中有痰湿有正甲把我们这个味蕾给糊住了，就这么讲，能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而且老师您说的这个痰湿入血先形成三高啊，后形成这个血栓斑块，这一步步的简直就跟我得病这个步骤完全是一模一样啊。哎呀，我就是您说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这半年内啊还发生过两次脑梗。第一次脑梗的时候我是出现这个右边胳膊腿没劲儿，说话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吐字不清晰。当时那个走道的走路的时候呢，我这个右腿吧它抬不起来，有点拖着地走，说话呢那嘴里啊就好像是含着那个什么糖块一样的那个东西。结果第二回不又脑梗了吗，这一回是又缓过来了，就变成这个左边这个胳膊没劲儿了。那有一段时间呢，那根本出不了门，下楼不行，腿一点劲儿没有，走不动。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俩现在沟通起来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了，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4: 这不都是多亏了吃半年这个金边水蛭素的这个效果吗？易老师，我是不懂中医啊，就是这方面什么祛湿啊祛湿除痰那什么最好的方法我根本不知道。
0: 你这个抖落下来的血栓它还能下崽儿、
4: 哦、
0: 你抖落下来一部分的小血栓它还能生出来新的小血栓来，如果下次房颤再发作再抖动下来几个，你想一想你这脑梗是不是就二犯了，是不是就三犯了，但问题就在这儿了。
4: 呀，所以说易老师，我就最担心最害怕就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易老师啊，这个事儿呢您可一定的上上心，帮我们联系联系那边吧，就是哪怕就少一点能让我再挺上个几年，千万不敢再犯病了。
0: 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这个心情我是特别理解的，你也别着急啊，尤其是有房颤的患者，最怕的就是情绪激动啊紧张这个情况。你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里头，等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呢我给你去联系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就好了啊。
4: 那就好，那谢谢您了易老师啊，您费心了，谢谢，麻烦您了。
0: 要不麻烦，以后咱有什么事儿的话呢直接打电话就行。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真好物选。

0: 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0: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1: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0: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1: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0: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1: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0: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1: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0: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1: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0: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0: 国品祝荣光，
1: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3: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4: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您好，我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老朋友了呀。
4: 老朋友，那咱就不用客气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讲啊。
5: 是这样的，老师，我还真有点事儿想麻烦您。之前因为我用过这个色体的这个辅酶 Q10，还有神经酸。另外我用的还有这个水质素，我记得在之前呢还给我们发放过这个金边水质素，哎，我用的还都挺好吧，但是上次的都吃完了，尤其那个水质素用的真的挺好，我就想着问问您看还有没有，我想着再定点啊接着用。
4: 我跟你讲啊，这个金边水质素呢之前是发放过，那你用过了你应该知道，当时我讲的这个东西那可不是说经常有的，所以说现在你让我马上再给你搞，给大家伙去搞这个东西不太好办，咱们得等。那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金边水质素，是一款最正宗的效果最好的水质素。那你这样，你说你用的也挺好的，你感觉都哪方面见到改善了？
5: 是这样的，老师，你看我今年呢60岁了，因为我之前主要有这个冠心病，6年前查出来了，当时做完造影以后吧，就当时说大夫跟我说已经堵了75%了，说就得让我这个下支架，然后我当时没下支架，哎呦，大夫说你说不做这就特别危险嘛，但是我知道那做一个支架国产的也得花不少钱，主要是我们这家庭条件很一般，我就想着主要先吃点药看看情况，然后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什么阿苏法他定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说让我回家按时吃嘛，结果吃了小半年一点效果不见好，我就有点着急害怕了，赶紧上医院看，结果还是下支架了，谁知道越支越多，3年一共下来支了4个，你说遭罪不？
4: 3年下了4个支架，那你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吧？
5: 是啊，你说关键你支架完了还得吃好多药，你说支架管事也行啊，关键那效果也不觉得有啥舒服的情况。
4: 咱不能说这临床上的药物没效果啊，但是你得知道，你这临床上的支架也好，用药也好，它都是解决你一时，它解决不了你这一辈子。咱得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这就是它的特性。支架支起来一段血管，它不能支全身，药物它只能控制，只能降，它没有办法清理，不能够解决我们真正出现斑块、出现血栓、出现淤堵的这个原发点，这个根
5: 儿。对、
4: 那你后来怎么样了？
5: 这就是后来听到您创办的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就听到这个栏目了。我刚刚开始听讲这个辅酶 Q10，我听你说是素起的，含量就是高，效果也好，关键也不是很特别贵，然后我一打听，这个价格咱也能承受得起，然后我就买来用上了。您别说，用完之后感觉这个心脏这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后来你又讲那个水质素， 说这个东西对这个血栓斑块啥的，哎，都很好。说这个东西，哎，这说实话，之前我听人说过，后来我就不是一直听你的节目嘛，也没少在你这儿买东西，所以我知道啊，您这儿肯定就是都是正宗的。然后我就买来，先买了半年，结果吃了以后效果不错。你看，我就吃了有半年时间，直到现在已经有总共过去一年半了吧。这个心脏淤堵的这个地方啊，哎，一点儿没有严重。哎，上个月我就去医院检查了，那个大夫说，哎，说我挺正常的，说让我继续保持。然后现在我不是都停药了，啥也不吃了都。
4: 嗯，这个非常好，药都停了，真挺好的。这就是金边水质素，你用了半年的时间，我们讲了半年就顶上一年，你这一年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多好啊！
5: 是，哎呀，老师您不知道，像你说我们这些普通小老百姓，家也没多少钱，条件都一般，不像别人家的说啥好东西我都得试试，但是就是遇到您，我就是真的很幸运。你说我要是没用上这个水质素，那可能这一年半的时间我又得让不知道支几个支架呢，你说总不能这么下支架，那这不坏大事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啊，主要也是感谢您，谢谢老师。嗯，
4: 鄂德烈不用客气啊，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对啊，当时是幸运的啊。因为说到这个金边水质素呢，我好好跟你讲一讲。
5: 嗯，
4: 3年前那次发放这个金边水质素，我记得当时量特别少，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抢到的也没多少人，
5: 嗯，
4: 所以说当时你能够抢到，你真的算是幸运的。
5: 嗯，
4: 而且另外你知道为什么说你用完了这一年多你没犯病吗？就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吗？因为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金边水质素呢，一定是最正宗最好的，而且它被誉为是抗凝的最天花板的金边水质素。什么概念？就是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已经超出了国际标准30多倍之高。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效果是一般的临床的溶栓药的60倍，所以说你用完了这效果才会这么好，它是有对比的。
5: 嗯，
4: 要不怎么说水质素溶栓的效果在我们这个医疗圈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溶栓痛血管，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水质素啊。
5: 哦，我听明白了，老师。那麻烦您再想想办法，帮我们再整点来呗，得接着用啊。
4: 你这样啊，关注咱这个节目，如果说我能够给大家伙再次弄到这个金边水质素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啊。如果说真能搞到的话，我在节目当中我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然后你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再听听咱这节目，好不好？
5: 好的好的，那只能这样了。那不管咋说，我还是得谢谢殷老师，因为你要给我们再弄整点来，这真的帮我们大忙了呀，老师。
4: 现在这个忙还没帮上啊，你就听咱这节目吧。
5: 嗯
4: 啊，你这帽子先戴上了，我到时候我不一定能摘下来了，哈哈。真要是能够二次的再给大家伙搞到这个就同样这个品质的这个等级的金边水质素，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
3: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7: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8: 钢管

0: 北道姑彭丹云一定要给他死的师兄谭太经报仇。可这老道姑啊，也是为情所动，现在不顾一切了，那都近于疯狂。他一看贾松玉过来了，他那两道残眉就竖起来了。你看，本以为刚才那一下子把松玉啊给打跑了，哎，这就消消气儿。可是，一看这宋玉拧拧哒哒的，又来到他面前，又指责他。他是气怒至极，一轮钢拐照着贾宋玉的顶梁，啪嚓，这一拐就砸下来了。哎呀！马清风等老少众群侠在旁边一看，当时都吓坏了。这拐杖那么沉，就这速度，那宋玉能躲得了吗？能扛得了吗？可能一下就得毙命。马清风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假宋玉，这是海外神魔假宋玉。说没有三把神杀，那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自己心里没个数，也不敢跟钢拐道姑彭丹云动手。假宋玉一看这一拐奔的顶梁砸来了，他往旁边那么一闪身，这拐杖贴着他那个肩膀唰划过去了。跟着贾宋玉下盘进招，他一抬腿照着老姑子这下盘，也就是这膝盖这部位，来了一招扁踹卧牛腿。贾宋玉这一招也够狠的，那反关节踹真踹上那还有好，尤其是这贾宋玉老贾穿的是宝鞋，那鞋底和鞋帮都是钢板，还是孩铁娃娃钢的，那简直就跟那兵刃一样，呜的一下踹过来了。但是老姑子也不简单，他看贾宋玉还招快，他错步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招化解了。可是没等他再进招，贾松玉是勾挂连环腿，另一条腿横着就扫出去了。就听他噗啊咕咚，这下老姑子没多了，这勾挂连环腿的第二招啊，给他踹到喜窝上了。哎，这也不算反关节，这腿没折，但是踹的力道太强了，把这姑子踢得横着飞起来了。那身子起来也得有一丈来高，啪嚓一下，实实在在的摔在平地。再看老道姑，眼了根往上这么一翻了，拐也扔出手了，身子一挺，是人事不知。刚拐道姑败了，而且败得非常惨，昏在当场。要说起刚拐道姑来，她是武林高手彭英奇的女儿，自幼又随着这些师兄弟们一起练武，那堪称当世的名剑。按说那一般人不是她的对手，那更不可能战胜她。可是她呢，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个假宋玉。她大意其二，这个贾宋玉的武功也是真高。那说贾宋玉可是大有来头的人呢，他要如果不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武艺，那么他也不会来到中原帮别人的忙。所以说刚拐道姑现在败了，那在别人看来败得蹊跷，实际上他败的也是合情合理。这时候贾松玉就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废了得了，即便不要他的命，也点中他的这种伤穴，就让他残废。不然的话，他老得找马清风和宋玉麻烦。这么想着，贾松玉闪身躯往前来，哗一下，刚拐道姑那几个弟子 什么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还有无暇无丹、亮宝剑，这就拦过来了。他们一看师傅倒下了，是恨宋玉恨得牙根直疼。这时候阮浩也在旁边也窜过来了，宋玉逍遥猖狂，他也怕贾宋玉伤害他姐姐呀，赶紧过来拦挡。但阮浩也现在心里没底儿，心想这宋玉这武功怎么这么高呢？而且他这武功还一阵高还一阵低，刚才他败了，现在又胜了，真让人捉摸不定。马清风他们那些人那自然是高兴啊，都为宋玉叫好。可是就在此时，贸然间有人一声狂喝：姓宋的，你休要伤了仙姑。哟，贾宋玉就听着好像是半空当中，在他的那个脑瓜顶上边那个部位有人喊了这么一嗓子，而且这声音显示出来内功极为深湛，那声音喊出去就好像是金钟似的，那震的人的那耳朵啊就嗡嗡直响。这可是一位高手。贾松玉赶紧向后退身，定睛这么一瞧，就见打旁边那大树上横着窜下了一位，唰一下子就落到了贾松玉的前边。本来贾松玉要过去把这老姑子给废了，可他给拦住了。这位是不出现还罢了，他这一出现不打紧的，四面八方就是许许多多的侠剑客，也甭管是马清风大明营侠营这面的，还是古林苍松岭那头的，为之一震，为之一乱。有人就喊上了：澹台剑客，澹台镜，是他，是澹台剑客，是他。哗，那时候出现的这位是谁？出现这位不是别人，就是已经死了多日的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澹台镜。没鼻子道士周化一现在就在旁边看着呢，他定睛一瞧澹台镜，当时腿一软，咕叽一下子一屁股就坐在地下了，心想
1: 这下可坏了，我救宋世和的时候就是他发现了。
0: 宋玉他们还开棺验尸，说他死了在棺材里边呢，我这才放心的。
1: 这哪儿死了这么活着的吗？
0: 怎么着，这开棺验尸里边还果然有那具尸体，现在又活了，莫非这人死了他真能活，灵魂出窍？周化义现在吓破了胆了，他倒在地下就瞎琢磨。马清风这些人也是毛骨悚然，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甭管怎么回事，就现在这个澹台镜这么一死而复活，对于大明营来说，对于马清风他们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是古林苍松岭的前任大帅，这是复明王朱金盼的股肱之臣，他死而复活使得古林力量大增，而且他有号召力。你别看现任的那个大帅司马清平也很有能为，但是毕竟是刚刚来到古林，那跟这死的澹台镜还是比不了的。他活了，那这事态会向反面发展。马清风等人这么想着，这心就都提起来了。贾宋玉那两只小眼睛也刷刷冒光，
2: 哎呀啊，他死了，死了还能活了，那既是如此，咱就再比划比划呗，我就看看你澹台镜究竟有多高的能为。
0: 贾松玉拉开架势要跟这澹台镜决一死战，可是 这个谭台是站在贾宋玉的面前，逼视了他一眼，没动手，回头瞧了瞧倒在地下昏迷不醒的钢拐。谭台那个脸儿就一阵抽搐，看得出来他跟这钢拐道姑也是感情极深。钢拐昏过去了，他心疼，猛然间转身来到钢拐的跟前，俯身抱起来，顺着这炉棚后边的小道飞也是一般奔着西南方向跑过去了。他这一跑不打紧，钢拐道姑的那几个徒弟啊，就是那几个道姑啊，也跟着追，阮浩爷也追，阮浩爷也惦念着他姐姐的安危，究竟能不能缓过来呀？再说阮浩爷一看死的师兄又活了，他高兴万分，手舞足蹈，那简直这高兴劲儿都掩饰不住了。单说这位澹台大剑客抱着钢拐道姑跑出去有十几里地，一看前边有一趟小河，河水虽然不宽，水流不急，但是很清澈。他把钢拐道姑就放在这河边了，弄点水给他往嘴里灌，然后又扣着他的人中轻轻一按，钢拐道姑醒过来了。醒过来他就瞧着他的师兄谭台镜正俯身看着他呢。钢拐是又惊又喜，当时是老泪横流，一把把谭台的手就抓住了。师兄你没死啊，我这是做梦吧？这老道姑这一阵子老以为他师兄死了，心中是非常的悲苦，那为此特摆复仇泪，给师兄要报仇啊，就认可自己死这儿，那都得把宋玉也得杀了，把马清风得要了命。现在冷个丁的一看师兄活了，那简直高兴的有点受不了。他拉着师兄的手，这谭台几次想把这手啊在钢拐道姑的那个手里边抽出来，可是钢拐道姑使劲攥着，他不撒手，就好像一撒手啊，这师兄就又没了啊，怕他没了嘛，得使劲攥。谭台就这么瞧着钢拐，他是一句话不说。钢拐道姑这嘴里边是不停啊，他就问：“您不是被马清风、宋玉给害了吗？”那么既然没被他们害死，这一阵子您不露面，你在哪个地方藏身呢？你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吗？他呀正在这么说着呢，噔噔噔噔噔噔，肉肉肉，钢拐道姑的那几个弟子跑过来了，两个中年道姑无暇无谈，还有四个小道姑落霞孤鹜秋水长天，一看师父缓过来了，他们非常高兴，赶紧过来施礼磕头。钢拐道姑瞧瞧弟子，再看看师兄，他这才把手松开。我给你们介绍，这是你们师伯，还不赶紧施礼？甭钢拐道姑这么介绍，这些徒弟啊，就一看就认出来了。哎，这跟师父画的那张像，那澹台伯父那差不多。哎，当然那张像啊是几十年前画的，但是轮廓呀那一眼就能认出来。再者说这澹台伯父背后背着一对吴王宝钩啊，这是他的标志。几个弟子俯身施礼，澹台一一的把他们搀起来。哎，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澹台啊不善言辞，就是不怎么好说话，钢拐道姑也觉察出来了。那么他了解师兄，师兄是特别健谈的，尤其是师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说起话来谈笑风生啊，引经据典，古今中外，唠起来条条是道。大概啊这个场合这不适于谈话， 所以说这师兄不怎么好说，这也实属正常。钢拐刀骨也就没介意。这时冷血杀手阮浩也手擎宝剑打后边也追上来了，离老远就看到了，哎，他姐姐钢拐刀骨坐在这地下，他师兄谭太静站立在一边，几个年轻的道姑在两边相陪。阮浩也大叫一声：“师兄！”苍狼宝剑归下，抢不近身，是那头便带。说起阮浩也这个人来，他外号叫冷血杀手，在江湖上那口碑不怎么样。哎，冷血嘛，那真是翻脸不认人。但是他们师兄弟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的深，现在一看师兄活了，阮浩也往这一跪，眼泪就淌下来了。谭台瞧了瞧阮浩也，阮剑客，你起来吧。说着这句话，谭台就要伸手把他拉起来。阮浩也还跪着呢，刚才他急急忙忙到跟前扑通就跪那儿了，尤其是眼泪巴叉的，这两眼模糊，他都没太看清楚师兄的模样。可是他一听这句话觉着不对味儿。那谭台静可从来没管阮浩也叫过阮剑客，有时候呢叫师弟，有时候叫这个浩也，说是在办公事的时候有很多外人的情况下，那就叫一声这个阮元帅，因为阮浩也在山上的职位是陆军大帅嘛，可是从来就没叫过阮剑客。这一句话听在耳朵里边是特别的炸耳。阮浩也直起身板，抬起头来，他定睛一看，呀，他噌就蹦起来了。这回可看清楚了，这不是死的那个谭台静。要说这个个头啊也有这上中等身材，跟那谭台差不多啊，那个年岁啊也是70多岁，这也一样，就是脸的轮廓举止动态都像，可是他那两只眼睛要略微的比死的谭台静小一些，眼神不像死的那个谭台静，那两只大眼睛啊，看着谁都跟刀子一样啊！尤其是他在古林做了20来年的兵马大元帅，发号施令惯了，只要他一说话，就有大帅那种气派。这眼是心灵之窗嘛，哎，这眼神就这种眼神。可是这个呢，就不然了。他那个眼睛略小一些呀，在那个眼神呢显得很和蔼，挺善良。这个时候呢又有点显得挺矮板，就是有点发呆，就这个样子，就这种神态那谭台静是没有的。阮浩也一眼就认出来，这不是真的，这是假的。钢拐刀姑虽然爱他的师兄，但两个人也离开10来年没见面了，哎，心里老想，但是这么长时间没见面，现在冷个丁的在这个场面上见着了，就连钢拐道姑彭丹云都没有认出来这是假的。至于说那几个小道姑，他们过去就都没见着过谭台经，这也是头一次见着，你甭管真假，反正师父引荐了，他们就上来磕头而已。阮浩爷的个脸慢慢的就变白了，擦个浪把丧门剑拽出来了，用手一指：“你是什么人，竟敢冒充我的师兄？实话讲来，不然我让你剑下毙命。”这时候钢拐刀姑可受不了了，一方面那这是假的，可能那个真的呀的确是死了，你刚才他以为死了又活了，这他特兴奋。可是，一想到师兄真正的死了，他这个精神咵一下就崩溃了。本来他在那坐着呢，就有点坐不住了， 头晕脑胀，血压一劲往上升。现在要是量一量的话，最少也得210。那阵也没血压器，哎，量不了。不过有一姐，这刚拐道姑那是真支撑不住，悲愤交加，眼泪扑簌簌淌下来了。她也用手点指着这个假摊台：“你是什么人？竟这么卑鄙，这么无耻的冒充我的师兄。”这老姑子这么一骂不打紧，再看假谈台须发结扎，长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人这么骂过他呢，尤其是刚拐道姑这么骂他，他真受不了，开始是心中一气，有些火，但是只要他一看刚拐道姑，他这火儿就发不出来，就没了。就这假谈台，他使劲抑制着他的情感，但是谁都能瞧得出来，他情绪非常激动，老泪围着眼圈来回直转，就差一点儿，这就要掉下来了。说到这儿，咱们得把这谜题解开了。不然的话，这听众朋友还得想啊，这假谈台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个来路啊？它跟这个干拐道姑什么关系啊？它出来帮干拐道姑，它跟死那个假谈台又有什么关系啊？下边的情节又有什么发展呢？哎，您别急，我这儿就说明白了。这个假谈台父姓东郭，叫东郭靖。东郭靖他父亲是绿林道981门其中一个门派抽丝派的掌门人，武功是独树一帜，他是家传的功夫。东郭靖他们老家就住在安徽黄山脚下，他经常呢跑到黄山来玩来。说这话呀就50年前了，那阵儿东郭靖才20多岁，忽然间有这么一天，他就发现在这个半山腰处有一个年轻的道姑。哎呀，这道姑长得呀真是清丽脱俗啊，不单说漂亮，尤其是一穿上这身青道袍，那简直那不是世间之女子，那乃是天上下凡之仙女。打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这50年，假谈台东郭靖就暗恋刚拐道姑彭丹云，这才演出一段。真谈台诈尸是吓死假谈台。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到

候，他发现了钢拐道姑彭丹云。当年钢拐道姑彭丹云出家当了道姑了，长得漂亮，再一穿上那身道袍，显得是清丽脱俗。东郭靖就暗中跟着来到了道姑的庙宇，他一看，哦，这位道姑就出家在这个地方。假谈太东郭靖他每天都上这个庙后边来看一看，钢拐道姑只要一出来他就藏起来暗中瞧着，说每天要不来啊，看这么几眼的话他心里就难受。有一天钢拐道姑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到庙外边来，他就着急了，傍晚的时候他跳到庙里边去了，扒着窗户往净室里边一看，就见钢拐道姑是靠在床上正看墙上的一幅画像。钢拐道姑今天呢是感冒了，有病，身体不爽啊，就没出来走一走散散步，始终在屋里边来的，有别人伺候着。哎，这幅画像是个男子，好像有30出头的样子，威风凛凛，背后插着一对吴王宝钩，尤其那两只眼睛闪闪放光，这谁呀？这东郭靖当时看着还挺吃醋啊，嫉妒，一个年轻道姑的净室之内怎么放着一个男子的画像呢？那肯定是这个道姑心里边和他好，不然的话不能画个像搁屋里边偷着瞧。有一天钢拐道姑打后山奔前山去，东郭靖在后边跟着，他这才发现原来画像上边这个人是钢拐道姑的师兄谭台镜。谭台镜是钢拐道姑他爹彭英奇的顶门大弟子，还没出徒呢武功就相当的高，惯用一对吴王宝钩。那就因为练武术，这谭台镜才没有娶他师妹彭丹云，彭丹云也觉得这婚姻无望，这才出家当了道姑。那意思就是自己不嫁给师兄也绝不嫁给别的人。打那时候东郭靖就注意上了谭台镜，因为嫉妒，因为吃醋，他就关注谭台镜，他哪儿好，他哪儿比我强，为什么这仙姑相中他就不相中我呢？其实那钢拐道姑根本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他这么个人，哎，可是他心里就这么比较，这么去想。他有的时候在后山暗中瞧着钢拐道姑，有的时候就跑到前山空空寺这儿来观察谭台镜。谭台镜每天都随着师傅练武，或者自己练着这招数，三才四象掌、八卦九宫拳，还有碧罗72式剑法，再加上一对吴王宝钩的钩法，一转眼这就很长时间。东郭靖本来就是家传的武术，他基础就好，他暗中这么一看，把黄山派的功夫差不多就都学来了，什么掌法呀、拳法呀、剑术啊，还有钩法呀。东郭靖他找了个兵刃铺，按着谭台镜那一对吴王宝钩的那个样子，他打造了一对钩子，也别在身后了，有的时候照着镜子也看看，哎，挺美。他就想啊，那谭台镜长什么样，号怎么样，使什么兵刃，那我就模仿啊，我要模仿的非常像了，那么钢拐道姑也就会喜欢我的。光阴迅速，日月如梭，转眼这几十年过来，东郭靖的父亲早就过世了，他们抽丝派已经另有掌门人，哎，他也不争这掌门之位，他呢就是在黄山这儿暗中藏身，一边练着武，一边瞧着钢拐道姑。70岁的人了，也没娶过妻子，那更没有孩子，他这心

0: 里边呢，就只有钢拐道姑彭丹云这一个人。那说随着这日月的流逝，他这种情感不单说没有淡，而且与日俱增。七十多岁了，胡子头发全都白了，这种情却更浓。前一阵子钢拐道姑得的消息啊，他师兄现在在两军阵前被一个叫宋玉的还有马清风的呀他们给打死了。钢拐道姑是悲愤交加，这才奔两军阵前去，要杀马清风、宋玉，给死的师兄报仇。假谭台东郭靖暗中也就跟着来着。那说没鼻子道士周化一瞧着过那么一两次谭台镜，哎，那不是谭台，死了他就不能活了。露面那是假谭台东郭靖，现在东郭靖他真正的身份暴露了，阮浩也把他认出来了。钢拐道姑骂他，说他卑鄙，说他无耻。按说呀，这东郭靖没有什么错的地方，这钢拐道姑以为是自己师兄呢，又拉手又亲热的，东郭靖想把手抽出去都不让啊，他使劲攥着。现在这一只都是假的了，这老道姑都不好意思了。可是他这么一骂不打紧，把东郭靖给骂哭了，这眼泪围着眼圈转半天了，实在禁不住了，刷一下就躺下来了，泪如雨下。东郭靖心想，我这么大年岁了，我没招着过谁，惹着过谁，谁也没骂过我，也没跟我比划过，打过架。现在仙姑竟骂我卑鄙和无耻，尤其是这一句骂还出自仙姑的口中，我受不了啊。如果要是别人骂我，我可能连理都不理。嗨，你说我好也罢了，你说我坏也罢了，你爱怎么怎么着，你怎么，我不往心里去。可是仙姑是我的心上人，我守了她50年，我找了这一句骂，你说我真不如死了好啊，我活着难受啊，现在一死就一死百了了。假谭台东郭靖他断断续续的淌着眼泪，把自己的身世一说，等他也说完了，钢拐道姑那几个徒弟反而同情他了，都在想，哎呀，原来有这么一位老人心里边对我师父这么好，你说师父哪儿如就年轻时候就跟他成亲多好啊。哎呀，看来呀，这人呢没缘分这不行，哎，都非常感叹的。阮浩也方才他认出来了这是假谭台，也是一阵怒火上升。可是听他讲完了，阮浩也这火气也没了，把宝剑归入匣内，一拱手，东郭剑客，听您这么一讲，您跟我们黄山派渊源很深啊，您年轻的时候就暗中观察过我们黄山派的武功，而且在我的师兄身上学去了三才四象掌、八卦九宫拳，还有剑法勾术。那么您也坦诚地讲明白了您对我姐姐的这份情感，既是如此，咱们都是自己家人，那么别的话就不要谈了。东郭剑客，既然现在你想帮我姐姐，想帮我们的忙，那我阮浩也就请求你，凭借你的武功，你要杀死马清风、宋玉，一为我古林除去一害，再者这也是为我死的师兄报仇雪恨，我姐姐也就安心了。阮浩也这家伙是技高一筹，他这时候想到的还是他们整个全局的事，只要把马清风、宋玉杀了，古林苍松岭就可以消灭侠营，进而击败明营，大队人马。哎，马清风、宋玉这两个人是关键。东郭靖还没等表态， 钢拐道姑摆了摆手，擦了一把眼泪。浩爷，你不要让这位东郭剑客去杀人了。现在姐姐我也想明白了，我纵然想给师兄报仇，可是我的能力不及，这个仇我也报不了啊。那么咱们黄山派自己的事要自己解决，不必劳罚这位东郭剑客。
1: 东郭靖在旁边一听，感觉到浑身火烧火燎的，心想：仙姑啊，那不管你想让我做什么事，也不管这个事儿啊做是对是不对，或者是去杀谁，只要你让我去做的，我都愿意做。你不应该把我当成外人呐。
0: 东郭靖这个人他不善于表达，
1: 他心里这么想着，他两眼直勾勾的看着钢拐道姑。
0: 阮浩也听钢拐道姑这么一讲，他本想借助东郭除掉马清风、宋玉，但是姐姐这么说了，他不好再说什么。
1: 既是这样，那么姐姐，您请回复仇擂吧，咱们这擂台还得接着打。
0: 浩爷呀，你没看着吗？我被人家宋玉一脚就踢翻在地了。如果姐姐我要败在一个什么成名的剑侠手下，我还不算丢人，我让一个20岁的宋玉把我打翻在地，我还有什么脸面再继续摆这复仇擂呀？
1: 浩爷，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了，我只想把师兄的遗体运回到黄山，好好的安葬。说着这句话，钢拐道姑又抑制不住悲苦的心情，说到他的师兄，想到师兄真正的死了，心如刀绞，是肉塞勾搭，眼泪又扑簌簌的往下淌。一看他哭，东郭靖就心疼，心疼他还不知道怎么去劝，他两个手来回那么直搓，哎呀，急得好像在地下都来回直转圈儿。
0: 简短结束，钢拐道姑彭丹云领着他的几个弟子来到大明营中军营营门外，要见马清风、宋玉。现在马清风和宋玉与许多侠剑客都在中军帅帐和龙宝山龙大帅、副元帅郑世修商议军情大事。宋玉那可了不得了，因为假宋玉帮宋玉的忙，立刻钢拐道姑，那简直是嘎啦啦一个雷天下响，全军上下包括古林那面数万人都知道宋玉的武功，真要是高上来的那时候天下无敌。就钢拐道姑这么高身份的，就邦当一脚就能踹跟头，当时能踹轰过去。宋玉心里边明白，我啥也不是啊，那都是贾大哥贾宋玉帮忙。哎呀，从今往后啊，我这名儿也出去了，恐怕有很多对手啊也要跟我较较劲儿，那没有那贾大哥帮我，我可真是抵挡不了，以后我就得指着那贾宋玉。老少众群侠给龙大人带回来的不光是好消息，那不光是宋玉怎么打败了那个钢拐道姑，也带回了一个坏消息，就是澹台镜又出现了。哎，龙大人和副元帅郑老帅莫名其妙啊，咱们都曾经开棺验尸，澹台镜的死尸就在棺材里边，怎么又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正这么合计着呢，钢拐道姑要见马清风、宋玉，他们这几位侠剑客跟龙大帅打个招呼就出来了。那马清风他们见了钢拐始终是有个客气劲儿，钢拐讲明自己的来意，复仇擂不打了，我要把我师兄澹台镜的遗体带回安徽黄山，你们把遗体交给我。 众群侠一听钢拐来要遗体，这是怎么回事？就冲他来要遗体，那个谭台竟是真的死了，那活着的那个是谁？宋玉表态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得向大人禀报。他们就又回到军营了，钢拐道姑在外边等着，一边往回走。宋玉跟马清风合计，师父，看来呀，活着那个是假谭台，不是真谭台，那么他来要死尸来了，咱可不能把这谭台的死尸给他，他说弄到黄山去，怎么好好安葬，万一他们要弄到古林苍松岭去一祭奠，他们那边军威大振，对咱们这边不利。马清风一听连连点头，你说的有道理。清风宋玉又来到军帐，如此这般把钢拐道姑的来意一讲，把他们的想法又一说，龙宝山和郑老元帅当时就决定死尸不能给他。清风宋玉他们又出来跟钢拐道姑这么一番解释，可是甭管他们跟钢拐怎么解释怎么客气，钢拐道姑心中是又气又恨，心说擂台我都不打了，我都不想杀你们了，我只想把我师兄的遗体带回去，我好好的把他安葬了，让他在九泉之下能够安然，你们都不允许，我和你们没完呐。老道姑又起杀心，可是现在他体力不行了，刚才轰过去一阵，现在没缓过来呢，他这些弟子就又架着他扶着他离开军营，到前边有六七里地远的那片树林里边去。进了树林之后，老道姑往那一坐，不由得老泪又淌下来了，心中暗暗的叨咕：师兄你死得太惨了，师妹我没有能为杀掉那凶手给你报仇，现在我想把你带回到咱们老家，我都带不回去，你说我是不是无能？老道姑这一哭，几个徒弟也都难受了，陪着落眼泪，他们真怕师父这么大岁数了，一着急一上火，在倒在这个地方回不去。就在此时，忽然间听到这个树后边有人说话：仙姑您不要难过，只要有你一句话，就杀那马清风宋玉，也就是抬手之间如探囊取物。老道姑还有他这些弟子回头一看，身后说话的正是那个假谭台东郭靖。刚才道姑去见马清风宋玉去，他暗中又跟着来的，现在道姑这一哭他受不了了，跃跃欲试要帮钢拐道姑的忙。老道姑看看他，一想到这个老头子暗中跟着自己五十年，怎么怎么相中自己，这老道姑还有点不好意思了，这脸儿啊还红了，说这么大岁数了也知道害臊。嘿，你甭管多大岁数啊，她毕竟是个女人呢，尤其是这钢拐道姑一辈子还没嫁过男人，哎，还有这么一颗害臊之心。此时她面对假谭台东郭靖，生出了一种感激的情意，慢慢的站起来了，手拄着钢拐。东郭剑客，哎，仙姑，你说你要帮我忙去杀人，这大可不必，我现在已经不想杀人了，我只想把我的师兄带回到荒山，如果你要能帮我忙的话，我请求你把我师兄的遗体抢回来，可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东郭靖一听，他的胡须突就一阵发颤，说怎么着，激动兴奋，就这么多年了， 说仙姑面对面的就跟他这么平心静气谈话，这是第一次。那不就是把那死尸弄出来交给仙姑吗？那有什么难的呀？仙姑你放心，今天晚上我就想方设法把澹台剑客的遗体送到你的身边。单说东郭靖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与钢拐道姑告辞，奔托河图来。说起东郭靖的轻功来，那是一等一，脚下如飞呀！啊，嚓嚓嚓嚓嚓，咚咚咚咚咚咚。天帮擦黑的时候，他就来到了离托河图不远的军营之外。现在这营盘呢，属于小营盘了，也就有几千人。这个地方主要负责的是给前线转运粮草，在这个地方驻守的是一个二品副将东郭靖，倚仗他的绝顶轻功是摸进了营盘。他只知道这死尸埋在这营盘里，究竟在哪个位置他不清楚，找了整整有两个时辰四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发现了在这营盘的北部有一座坟，借着月光一看，石碑上还有几个字，澹台镜之墓。嗯，就是这儿。他亮出来仿造的那一对吴王沟，把这土扒下去，露出棺材天，又开始撬，嘎嘎嘎嘎嘎，把这棺材天撬开，往旁边一挪，他就准备把里边的死尸拽出来。可他还没等拽呢，这死尸呼的一下站起来了。哎呀，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种心情，这里的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加入我们吧，
2: 听见好时光。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早上时光，听见好时光。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那么在清晨七点的时候我们准时相约了。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还在享受假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而我们也是一起迎着晨光，看看早高峰的现在路面上的情况。早高峰7:02，现在路面上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解放路沿线啊。解放路沿线呢现在是没问题的，但现在看到北京路沿线富阴港这个附属港的东向西，现在看到呢这个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呢是在这个石桥子早市附近啊，现在整个车流压力呢也是蛮大的啊。因为现在是假期当中，很多朋友呢可能尤其是外地来到咱们锦城的朋友们哈，第一打卡地早上那一定就是石桥子早市了。其他路段桥面上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7:03的路况。当然了，如果说您出行在路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吧。其实我们这个假期的美好啊，就是藏在出行的路上。也希望大家无论说是您这个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锦州这座城市，还是说咱们本地的朋友啊，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希望大家一路平安，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啊，好好的享受这份难得的国庆时光。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天气呢可能就要发生变化了，不仅呢要下雨，而且呢咱们辽宁省部分的城市的温度呢也是继续走低，白天呢都是从阵雨或小雨开始的，预计呢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朝阳将会有大雨，铁岭、沈阳、本溪、辽阳、鞍山、营口、丹东、锦州、阜新、葫芦岛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那么在气温方面呢，辽西降温呢1到4度，其他城市呢其实呢是以升温为主，升温的幅度呢在1到2度左右。Maybe life has more in store than either of us knew。但是明显来看呢，咱们大锦州今天此时此刻哈，这个是属于阳光明媚哈，艳阳高照的，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是蛮不错的啊，至少从现在这个天气情况来看。那么4号呢，其实呢还是会阴雨绵绵的状态，最高气温呢继续下滑，预计阜新、铁岭最高气温仅仅有12度，锦州、朝阳13度，也就是说明天啊咱们锦州会降温了。那其他大部分城市呢最高气温呢也仅有15度上下，最高气温呢也是仅有15度上下，所以说您看这个温度呢已经是非常凉了啊，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添衣啊，千万不要着凉，尤其呢刮的是这个小东北风啊，体感呢我们会更冷。5号到7号呢预计天气开始慢慢转晴了，气温呢有一点缓步的提升，假期呢将在晴暖当中收尾。所以最近这一周哈，国庆假期这一周气温的起伏呢还是比较大的，无论说您是省内游还是说您临时出门，都得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而且呢我们还是要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来根据温度的变化来调整好我们的着装。Part of it is you. I can't say where。那都说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城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可能会有阵雨的天气啊，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18度，北镇易县17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8点，锦州易县有中雨，黑山临海北镇中到大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8度，北镇临海9度，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也许晚上会变天哈，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的，时间7:1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米兰，欢迎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听见好时光。

在早上呢，其实呢，石桥早市这个地方呢，明显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很多呢，这个我们外地的游客哈，来到我们锦城啊，一定要逛的就是石桥子早市，然后呢，去采买一下，边吃边逛，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而且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呢，早市啊，包括像夜市啊，周边的车流呢是汇聚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说您只要是来的晚，那停车位真的是一位难求。所以说呢，延续咱们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暖心的做法，那么在这个国庆期间呢，也是有一些停车场是临时开放的。比如说北湖公园的停车场啊，就在石桥的早市儿，免费的时间呢是在早上5点到早上的9点半。那像临河夜市呢，有3处可以这个免费停车的地方，一个是文化宫停车场，晚上的5:30到10点，还有呢就是百货的 A 座，晚上的5:30到10点。以及百货 B 座晚上5:30到10点。所以说呢，来到咱们锦城游玩的朋友们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呢是我们在一些早晚高峰的时候，路面比较繁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出行在路面遇到哪些特殊的路况，欢迎大家呢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现在这个时段呢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石桥的早市儿哈，整个的北京路沿线呢还是比较繁忙的。然后我看到现在重庆路和人民街的南向北现在呢有车辆这个缓行当中，大桥方面这个时段没问题，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退却浮华，这谁呀？十一快乐呀！对，是我是我还是我。大家好，我是米兰呢。好的，继续走进我们的听见好时光当中。

0: good things。
1: 看到很多朋友在打招呼啊，这真的是在国庆假期的时候能够过来打招呼的绝对是真朋友了。 思念说早安呢，港风美女米兰小姐姐。那这一定是关注我个人的抖音号了是吧，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啊。有朋友问到说抖音开播了吗，今儿咱就不开了啊，咱好好做节目了。看到鱼哥来了，他说米兰早上好啊，节日快乐，特别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首黎明的深秋的黎明。你这绝对投其所好啊。同时提到说节日值班辛苦了，不辛苦，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也谢谢大家一直的陪伴。有的时候我真心觉得啊，就是在话筒前真的不仅仅是我陪伴大家，然后看到大家的这个信息和留言，咱们就是像是一个大 party 一样哈，我们互相陪伴嘛，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啊，我们都能够健康平安。
0: I'm getting rather fond of this, expecting something good。
1: 好吧，那既然提到了，我觉得真的是这首歌曲很应景哈，在早晨的时光跟大家一起来播放，尽管说它会有一点点那么的小伤感是吧，深秋的黎明，尽管说现在呢是中秋在走向深秋的时候，但是这歌在早高峰的这个时间点跟大家一起分享还是很应景的，谢谢大家的这个分享啊，谢谢鱼哥的分享，来听到黎明的声音，深秋的黎明。

0: 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8家门店，江毅批发、新鲜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货大楼、临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供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
2: 好的，其实呢，从7点开始啊，一直呢在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石桥的早市啊。现在呢，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人气特别高的一个时间点啊。而且让我非常意外的时候，就是在国庆的第三天，竟然有这么多的朋友来报道啊。这就是所谓的起得早的鸟儿有虫吃，是吗？现在呢，石桥早市依然还是比较繁忙。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现在云飞街延安路交汇处南向北有车辆缓行当中，大桥方面都没问题的，畅通无阻。看到 Brit Green， 他说 Hello， 米兰姐姐早上好，节日快乐，假期愉快，我们同乐啊。看到有位朋友啊，这明显是开始干活了，金句来炸鸡。我这是不是有做广告的嫌疑？那米兰你不开播，我炸鸡都炸不好。真的假的？看到童早上好。西木暖阳他说，主持人呢特别希望能够听到一首歌，就是单纯的喜欢这首歌的曲调。我怎么感觉早高峰这点儿就已经开始是大型的点歌现场了？好吧，既然大家喜欢听，那我就来播好不好？我们就主打一个轻松快乐啊！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今生劫换来生缘》，听听看吧。

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D06120025号。

哎，朋友们，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们就听听聊聊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啊，聊聊什么呢？现在呢国庆假期呢已经开始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很多家长又面临着和孩子争夺手机使用权的一个苦恼。事实上呢，这种苦恼呢并不是说咱们中国家长独有的，手机上的童年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A good feeling that keeps leaning my way. 手机是童年，取代玩耍是童年，真的是导致了社会剥夺、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而且呢，还有儿科的医生指出了，说儿童期的大脑啊，它是处于快速发育和重塑的阶段，如果说过度的使用手机，可能会对大脑产生影响。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国家呢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开始采取措施了。从2025年底以来，很多国家呢是出台了针对于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的禁令啊，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呢，就率先的通过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据统计呢，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98亿，互联网的普及率呢已经是高达98.3%。对于他们来说呢，这个手机呢不只是说学习和娱乐工具了，而且呢还是融入集体的社交工具，帮助他们摆脱手机是童年，不能说一禁了之，真的是要讲究一些方法的啊，刚柔并济，疏堵结合。也就是说，既要有制度的监管，也要有柔性的治理，就是既要回答我禁止什么，也要回答提供什么，为孩子们来开拓积极健康的成长空间。I can't say where it comes from or tell you how I know。 关于这个手机争夺权，在咱们的这个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的家庭当中出现了没有？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苦恼呢？ But lately, when I think ahead, it feels... 看到没事看星星，他说哈哈，打开收音机居然听到米兰的声音。真想说一句，小样儿，终于轮到你值班了。同时问了我一个问题，请问早起的滋味怎么样？怎一个爽字了得。我上班我快乐。 A good feeling, like、something has... 你看于哥就说了，他说是的，他说我闺女小时候楼底下有一群小朋友玩，你现在一个孩子也看不见了，都搁家里面看平板看手机了。

那我真心觉得就是国庆假期啊，一定要带孩子们到户外去。你看这个节气多好哈、啊。尽管说呢，最近开始降温，降温咱多穿点呗，对不对？运动起来了，它就不凉了。多户外哈、啊，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好吧，这个大型点歌现场继续上线啊。来看一看朋友们都分享了啥歌吧，好不好？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路生花》。

0: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0: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1: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0: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门号锦卫医馆2026-0716026号。
3: 哎，朋友们，我昨天看了一段话，我真心觉得就是还挺有收获的啊。首先我来有一个这个反问句啊，就是说有人就问了，说人这一生你拼的到底是什么？哎，朋友们，就你们说，你觉得我们这人这一生我们拼的到底是啥？就咱边聊边听歌哈。有人活了90岁，可是他40岁之后就没有再成长过，那请问剩下的50年不过就是同一天的重复吗？但是有人活了50岁，可是他每一天都在拓展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所以说你看，人生的质量从来是不在于我们活了多久，而是在于我们活得多深。所以这句话让我特别感悟的是什么？你怎么样过一天，就怎么样过一生。朋友们，你说对不对？你怎么样过这一天，你就怎么样过这一生。因为你每一天都是一次微缩版的人生啊。你怎么对待这个清晨，就怎么对待一生当中所有的开始。你怎么度过这个夜晚，就怎么度过一生当中所有的结束。所以说你敷衍人，你敷衍事情，你敷衍的是对方吗？你敷衍的就是自己。哎呀，我就通过这句话我就特别有感悟，朋友们，是不是？所以说我真心觉得我们要认真对待我们的每一分钟，你的人生就不会太潦草。怎么样，早上这份心灵鸡汤是不是挺不错的？来，干杯。同时也希望大家跟我聊聊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就是刚才这段话你是不是还挺有感触的？反正我挺有感触的。来看看朋友们啊，大型点歌现场啊。思念说了，说听，哎，主持人，听你刚才说话好像小娘子的经典台词儿。哎呦，加班使我快乐。我台月姐是不是这么说的？青山如故，米兰主持啊，美女主持米兰好。好的好的，他说想听到一首歌啊，叫做《月亮你莫走》。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月亮啊你莫走》，黄莺啊，黄莺演唱的。黄莺这位歌手真的是非常实力派，其实黄莺她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而且真的是属于老天赏饭吃的这样的一副嗓子。来听到她的声音。

哎呦，来听到的是黄莺的这首《月亮啊你莫走》，挺不错的一首分享了啊。这首歌曲听的时候，然后再配上刚才米兰那个话题，你是不是觉得哎挺有感觉的？看到于哥啊，刚才这个话题，于哥这么说，他说：“我觉得人的一生啊，不是拼的，人的一生拼的不是房子，拼的不是钱，我觉得呢，拼的就是一副好牙口。就是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对吧？拼的就是吃麻麻香，一躺下我就能睡着。我跟你讲，你要细品，这真不是玩具话，真的不是玩笑话。吃麻麻香，想睡着能睡着，我跟你讲，对于很多现在年轻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工作学习压力大，吃啥啥不香，想睡睡不着。所以说呀，真的是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我们自己的向内啊，向内求，关注我们的身心，关注我们的健康。小南也说了，他说米兰，我特别认同你说的这句话，以前呢总是想着说等有空再好好生活，后来我才明白，好好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是最好的人生。说得不错。所以说你看啊，像刚才于哥提到的，包括小南说的哈，不是说每天我们都要轰轰烈烈，我们能够把平凡的一天安顿好，按时作息，认真吃饭，哎，我们就是在好好的经营自个儿的一生，对吧？没有那么高大上。I like the thought of what's ahead, the days we haven't seen.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的什么高效哈，不是说把这个日程每天排得满满当当的，不是说同时做十件事儿却哪件都没做好，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把你的精力花在那件事儿上。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时间花在对的地方，是吧？那就是高效。

0: 哎，青山如故也提到了说，人生际遇不过是少年时期待鹏程万里，出涉世事时上下求索，步入正轨时事与愿违，烈火烹油时盛极而衰，年岁终老时返璞归真。咱就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都这么有才华。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想啥呢？
3: 想金陵呢？
2: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3: 啥呀？我是说金陵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2: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3: 购物到金陵，
2: 这事儿我看行。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你怎样过一天就怎样过一生。我们这人生呢，它不是说突然就变好的，一定是一天一天积累出来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真地对待当下，未来自然不会太差。

为什么我说今天这段话，你怎么样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让我特别有感触呢？你看前面那个话题就是关于手机的事情。假期呀、啊、现在很多家庭的都是家长和孩子的这个手机争夺权啊。我真心希望就这段话有孩子的家庭，尤其喜欢玩手机的孩子能够听得到。就刷手机三个小时和读一本书三个小时，表面上我们看都是三个小时，可是一个会让你变空，一个会让你变满。